0: 然后配套，以后呢这块儿，然后就是我们整个城区的这个管网的基础设施会越来越健全，所以说这块儿，然后我们生态环境部门，做好末端的，然后就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然后管网这块儿主要是由这个市城管局来负责审批和建设。
1: 嗯，那这样，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还在收听节目的话，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啊，8:20之后拨打栏目热线，留下相关信息之后呢，我们帮您向市城市管理局进行转办。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待会儿再来关注抖音号下方有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啊，我是环境这一块的问题，想反映一下。
1: 嗯，你说。
2: 就是咱们人民路农业银行，然后周边有3条那个巷子，全部是堆放垃圾，堆放的特别多。然后行人走路的话，包括骑车，都会受影响。而且这个夏天温度高嘛，然后那个特别难闻。
1: 嗯，人民路上3条巷子，具体是
2: 农业银行后侧。
1: 农业银行后侧，
2: 农业银行东侧。
1: 农业银行是在路南还是路北？人民路
2: 在路南。
1: 路南，那是四眼井吗？
2: 对，现在包括四眼井西边。
1: 啊，四眼井西边。
2: 然后包括农业银行，现在是他那边现在不营业了嘛？然后农业银行门口，包括这个门口的所有公共停车位，全部是堆放了垃圾。
1: 哦，行，那这样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
2: 对对对，不光是这个环境问题，气味，然后我觉得安全隐患特别大吧。夏天毕竟高温，如果是有什么那个火源什么的话，周边特别危险。
1: 嗯，好，我们有请。
3: 就是老幸福桥那一块呗。
1: 他说的应该是人民医院那个路口，人民医院北院路口再往东。
3: 垃圾随意倾倒，说是。
1: 嗯。
3: 这个线下我们再给城管局联系一下，就能及时清运。
2: 城管之前也问过这事，就是也清理过很多次，但是没有用。一段时间他又起来了，而且是不是应该是有一家还是2家，就是每天都在那儿堆放垃圾，收拾走了过2天又有。
3: 你这样吧，我们线下再给城管的沟通一下，就是他们的。叫他们的环卫工人及时来做，然后我们再给小哥留湖社区说一下，对那个这个群众啊进行一些劝导教育，啊，你规范有垃圾桶嘛，都放到垃圾桶里边嘛，
1: 嗯
3: 啊，
2: 它不是垃圾桶的问题，它是几百米整个的路都占完了，两侧全部是垃圾，
1: 是生活垃圾还是什么垃圾？
2: 它就是那种收破烂还是什么的那种垃圾。
3: 哦，
1: 收破烂的垃圾，
3: 收破烂垃圾那一样，也是我们给城管局联系沟通。
1: 哦，行，他们是在市区经营这个吗？还是？
2: 那不太清楚。
1: 哦，行，那这样我们
3: 就四眼井附近嘛。
2: 对，
1: 四眼井往西啊。
2: 对。
3: 好，或者给城管再联系一下。
1: 行，这位女士，我们邮政已经记录下来了，好吧？
2: 好，谢谢。
1: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位网友咨询的问题，他说咨询一下，掩埋垃圾8000吨，罚款140多万，不足以坐牢吗？关于这个相关法律的咨询，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有请。
4: 掩埋
3: 就是。
1: 好，有请孙进孙支队。
5: 他这个是。掩埋是啥生活垃圾吗？还是
1: 他没有说，他只说了这个罚款140多万，不足以坐牢吗？想咨询相关法律的问题吧，应该
5: 就是按照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固废，这个固废法吧，然后马上其实到8月5号之后，也就是法典要求，就是对这个固废，特别是危险废物这一块。包括危险废物这一块就处罚是比较重的，然后对这个固废，一般是特别是工业固废这一块，就是处罚基本上是10万，然后同时还有后面还有一个就是后面还会有一个叠加，根据这个信访投诉的情况或者是危害的程度，同时你对于这个危险废物这一块 就是也起步在20万，以上嘛。然后就是根据它排放的量，然后如果达到就是入刑的标准，这边会就是双向移交，会进一步移交公安，给这个各司法部门吧，公安检察院这边进行办理。
1: 如果说是达到这个量的话，也会追究这个相关的刑事责任。
5: 对对对。
1: 嗯，行，这位网友，您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参与留言。来关注这位网友，我们请嘉宾记一下啊。他说，利辛县汝矶镇正黄村桥西水污染厉害，请督促清理，臭得很。这是在利辛县汝矶镇正黄村，我们请现场嘉宾给记一下哈。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有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也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6: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收看。今天呢是亳州市生态环境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欢迎大家就有关我市大气和水污染防治以及噪声、固体废物污染等方面的生态环境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也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咬读时空视频号，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摄影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继续来关注网友通过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反映的一些问题。这位网友说，灵溪湖陈志沟北外环南侧水沟流淌的水一股怪味流到灵溪湖。陈志沟北外环南侧水流淌的这个灵溪湖，谁来回复一下？
1: 我来回复。
0: 好。
1: 好。
0: 王科长。
1: 好，我来这个问题我来回复。我们现在整个城区哈，就是现在就像刚才网友反映的这些，就是封闭式的一些水体，目前就是都存在一个什么就是共同的原因，就是一个就是我们的径流量比较小，因为它是封闭式的水体，就是流动性比较差。就是如果相比就像叫河流性的，然后就比如说自径它能力较为弱一点，特别呢是在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夏天，气温比较高，然后呢水温升高以后，就会进一步加剧了一个这个富营养化。所以说呢，大家可能看到或者群众，我们从感官上可以看到一些，比如水体呈深绿色，或者是就是感官比较差，就是富营化的水体呢，它一般就是一滋生藻类。所以说呢，然后根据这个问题呢原因，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个初步的分析。这块主要是存在的是我们城区的一些污水处理收集能力还不完善。目前呢，然后就是雨水排口呢会经常出现，然后就是在排污的现象，就是影响我们的整体水质。整体水质，所以这块呢，然后我们也这个市委市政府也比较重视，特别是就是水污染防治工作这块，尤其是城区的水环境质量方面，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比如说我们城区，然后我们宋塘河，还有以及这个龙凤新河、博城河，我们都有市水利局搞了水系连通的工程，这样呢，然后把城区的就是这些刚才那个网友反映的这些城区的水体也一起就搞了这个水系连通。第二呢，然后我们在这个城市的这个基础设施上面，然后我们也进行了一个就是城管局吧，他们应该是申报了两新的项目，现在目前正在准备实施。还有我们这一块，然后就是生态环境部门，我们也是同时对这个我们城区的水体进行，然后就是定期检测，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能够掌握水体的变化情况。相信呢经过这些措施吧，我们城区的水体会越来越好。也请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
0: 还有一位网友说，北外环南侧箭头双清湾小区北侧的小河的水已经发黑发臭了，该治理了。是不是和刚才那位网友说的是陈志沟是一条沟吗？还是
1: 它是在北外环铁路边沟那这一块，在灵溪湖给北一环边沟，
0: 双清湾和北外环中间，
1: 北外环和灵溪湖的交叉点就在这个双清湾这个地方。
0: 这条沟，那他说这个已经发黑发臭了，这个也希望王科长记录一下，下线到现场去
1: 看一下。我们线下再安排分局去核实一下。
0: 好的，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亳州市桥城区龙庙镇王楼小区门口有一条臭水沟。应该是 小区，他们一开始说是附近的人污染的，但是不是附近的人污染的。那条沟是大概有全长1500多米吧。
0: 嗯，我看到您反映的这个问题了，是解放沟是吧？
2: 对。
0: 啊，之前通过我们的这个热线反映过，我们反映给现任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刘主任。
3: 哦，你是王楼村哪个村？
2: 王楼小区。
3: 王楼小区。
2: 龙庙镇王楼小区。
3: 嗯嗯。
2: 这条狗应该不止反映一次了吧？也不止一个人反映，但是一直没解决。
3: 就在红绿灯的东侧，是不是？
2: 在是也算是不到红绿灯。
3: 嗯，不到红绿灯。好，我们下。
2: 王楼小区镇医院，王楼医院那个路口往东去。
3: 好嘞，这个我记下来，下午我们到实地看一看。
2: 那旁边也建了一个污水处理厂，但是没用。
3: 哦，有污水处理厂，嗯，
2: 有污水处理厂不用，那有啥意义，对不对？
3: 好了，我们来看看，
0: 嗯
2: 嗯，
0: 好，行，这位先生，您把
2: 这
0: 电话。
2: 这次能解决掉吧？
3: 哦，我们想看是什么情况，是管网的问题啊，还是污水处理厂运行的问题啊？
2: 应该是官网的问题，
3: 还是垃圾填埋的问题等等啊？这都
2: 没有垃圾填埋。之前建设好是多漂亮，
3: 啊、可以，
2: 我当时照片都有
3: 啊。我们
2: 现在变成啥样了？
3: 我们想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官网不通啊，或者是没官网这些原因？看怎么做？
0: 嗯，既然有这个垃圾处理站。可能
3: 应该有污水处理站。
0: 污水处理站，嗯，行，那这样您保持电话畅通，这位先生，下线之后我们请尤主任再跟您联系，好吧？
3: 嗯，
2: 行，好，
0: 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要度时空视频号下方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他说乔城区天运物流园筛药的可能管，他说这个筛药的是不是涉及到一个像粉尘之类的？有可能。
4: 好，这个。我来解答一下，就是我们在日常巡查过程中也发现了，就这个中药材物流园也存在这个露天筛药的这个情况。我们从我们调查呢，主要是这个住户呢，一个是在仓库，然后在门口进行筛选之后进行直接运输，为了方便他们自己的经营，可能在这个仓库店门口进行筛选，确实产生这个粉尘污染还是比较重的。前期我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就是像一些集中筛选的点，我们在康美市场也进行也推了20多家这个集中筛选的，但是还有用户呢有使用人工的筛子，还有电筛还是有的，我们也是联合这个属地的及时督促这些商铺及时的进行整改。
0: 好，这个网友如果说您发现具体的点位，也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反映，我们请市生态环境局到现场进行一个查看哈。还有网友通过抖音号和要度时空视频号同时都咨询一个问题，他说现在市区很多野外露天烧烤摆摊的烧的都是炭，而且进行直播，想问现在市区是放开露天烧烤了吗？
4: 刘科
0: 长。
4: 这个近期晚上，我们也在组织人员进行巡查，包括联合城管呢，也在巡查，就是发现近期，这个露天烧烤，这个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我们尤其还有发现这个直播就是现场进行烧烤，反映的这个木炭，反映的这个炭呢，可能是我们发现的主要都是木炭。木炭它不属于我们这个高端燃料禁燃区的这个禁止范围，所以那个木炭是可以的，但是这个露天烧烤是严禁的，所以我们也是发现一起进行取缔一起，目前是初次发现还是以劝阻为主，如果再次发现，可能要城管要采取一些处罚措施，或者是进行把这些设施可能要暂扣，都采取这些措施。平常我们夜间也是加大巡查的，也是持续巡查的。
0: 嗯，好的。如果说这位网友同样有问题想要继续反映的话，也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拨打栏目热线。这位网友在要度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说，我们亳州可不可以烧颗粒？牛部长，
4: 生物质它说的是生物质颗粒，像我们城区已经划入高污染燃料进展区，像刚才说的这个，是在高污染燃料进展区内，是生物质颗粒是不允许用的。如果是在高污染燃料进展区之外，这个生物质颗粒是可以使用，但是需要配备一些除尘的一些设备设施，也要配套要安装。
0: 好的，这位网友，如果说您有详细的问题想要继续咨询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这位网友留言说，每个月交的自来水费里面都包含了污水处理费，为什么污水不处理呢？这位网友说的这个污水处理和咱们进行的这个污水处理是一个污水处理吗？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王科长。
1: 好，我来回答一下啊，这个污水处理费里边已经包含了污水处理，就是它、我们现在老百姓交的是自来水费，里边含的有污水处理费。这个污水处理费呢，是由这个目前是，它作为费已经上交了，然后由市城管局作为是污水运营单位，然后跟用于一部分用于补贴，还有一部分呢是留在我们市级财政。它这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是那个自来水费里边是包含是污水处理费的。
0: 这个污水是包括咱们这黑臭水体的这种污水吗？
1: 不是黑臭水体，是生活污水处理费。处理费，就比如说我们城区现在是不是五座吧？现在已经五座建成的那个污水处理厂，目前它的运营费用。有一部分是在这个自来水费里边的污水处理费
0: 啊，这个污水处理费，咱们交的这个污水处理费，自来水费里面呢，还是主要处理这个生活污水的。
1: 生活污水。
0: 行，好，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还有具体问题，也同样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呢，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0: 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观众的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拍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你遇到的问题。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的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您电话参与到节目中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我们共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明天正风航拍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点40继续关注正风航拍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20。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钱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拍热线。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7: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5: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8: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1000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1000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AI 看家，智慧安防。1000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9: 医疗保障之声，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医疗保障之声，我是主持人小瑞。近期市医保局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管理的通知，具体内容是为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提高基金使用效率，优化医保经办服务，保障参保女职工生育医疗待遇，我市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管理的通知，明确参保女职工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支付范围的产前检查费用累计金额在600元定额标准以内的，由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据实结算支付，定额支付范围限于符合国家及省市相关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诊疗项目与药品目录内的产前检查项目费用。下面再向大家介绍一下职工医保个人照护可与近亲属共计是怎么规定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就是指个人账户里的钱可以供家人用，我们把它概括为家庭共计能参保，帮助老人，帮助小。一方面共计的范围扩大到了近亲属，文件规定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本人近亲属缴纳居民医保参保费用，其中近亲属是指民法典中规定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如果这些近亲属是参保人，在报销医疗费用时，可使用共计人的个人账户进行结算。各位听众。 众，以上就是本期医疗保障之声的全部内容，下期我们再会。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2026年中高考临近，市自来水公司启动供水保障专项行动，通过设施巡检升级、水质监测强化、应急机制优化、服务响应提速四大举措，为全市考生构筑坚实供水安全防线。一、加强对供水设施的巡检和维护。市自来水公司从五月底开始至中高考结束，公司组织专业工作人员对各考点学校内部及周边的供水管道、泵站、水表井、阀门、消防栓等关键供水设施进行全面排查，及时消除隐患。二、加强水质监测和管理，除按照国家标准对水源水、出厂水和管网水进行定期检测外，同时进行动态监测，增加监测频次，确保水质安全。三、在中高考期间，市自来水公司领导班子24小时代班，调度热线、管线、水厂等部门，强化24小时值守，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四、中高考期间暂停所有泵房改造、管网冲洗等影响供水的施工作业，全力保障供水。如有用水服务需求，可随时拨打市自来水公司服务热线0558-551-1234、0558-557-9123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给予解决处理。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7: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为规范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管理，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近日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正式启动2026年亳州市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申报缴纳工作，明确了审核对象、时间、方式及相关要求。据了解，本次联网认证审核对象为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主管的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联网认证时间为2026年3月1号至10月31号，2025年度残保金申报缴纳时间则为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用人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操作。通告明确，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的，将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残保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申报通过后，用人单位可登录系统查询办理状态。审核通过后，需打印认定书，并前往税务机关办理残保金申报缴纳手续。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7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鼎，电话0558-5550-5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动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经济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 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留言。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孟阳，
2: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1: 侨城区大洋镇全面掀起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热潮，以党群合力擦亮乡村洁净底色。
2: 我市中考时间安排和考点设置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1: 侨城区大洋镇全面掀起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热潮，广泛发动党员干部群众全员参与，各村以老党员为先锋，村民为主体，全力推进五小园打造、环境综合整治、道路提档升级等，以党群合力擦亮乡村洁净底色。走进大洋镇聂关村东刘庄，村内巷道规整，房前屋后闲置空地被巧妙盘活，五小园建设雏形初显，曾经杂乱的村容样貌实现大变样。整治现场，村里的老党员聂连才正忙着铺路。聂连才：
4: 我家原来老房子拔掉了砖头，我也扔不着了，还有一部分呢旧瓦，我听村里会上讲可以利用，所以我有限的力量，为建设咱的这个美丽新村，建设小五院，做点贡献。
1: 除了无偿捐献家中闲置砖瓦，聂连才还坚持每天到岗出力，平整路面，修建围挡，清理杂物，用实际行动带动村民共同参与。聂连才：
4: 过去那时候杂乱场到处都是差不多，这个比之前破坏多，你看现在感觉到这个很争气。
1: 老党员的率先垂范点燃了群众的参与热情，村民刘廷训为配合村庄整体风貌打造，主动拆除了家门口杂乱老旧的竹竿围挡，全力支持五小园建设。刘廷训：
5: 人家家里上的砖瓦搁那到处搬走了，来个花园比较好看些，环境好些，这小子规划比较美的。
1: 群众主动参与、踊跃支持的背后，是村两委精准施策、问计于民、扎实举措的推进。村干部广开言路，通过召开群众会，广泛征集民意，贴合村民需求推进环境整治各项工作。大洋镇聂关村村委会委员赵洪波：
6: 开了这个群众会，征求了群众的意见，就是在我们村家家户户门口还没利用起来的这个空地，建这个小花园、小菜园，还有这个小药园。群众也说，我们有闲置的砖瓦，也可以利用，捐献给村委会使用。我们也接受群众的意见。
1: 如今，大洋镇聂关村东刘庄的五小园建设初见成效，村内道路通行环境持续优化，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赵洪波：
6: 下一步，在代理人叫大环境清理完，组织这个群众，叫自己建好的小花园、小药园进行利用，栽菜呀，种花呀，种果。
1: 按照宜居村、洁净村庄建设统一部署，2026年。大洋镇计划打造宜居村三个，洁净村12个，计划五月底完成全部建设任务。全镇常态化推进生活垃圾乱堆乱放、残垣断壁等五大清理行动，集中整治房前屋后五乱问题，持续做好道路、沟渠常态化保洁，同时落实好门前三包责任制，全方位擦亮乡村宜居底色。
2: 金融为民，情暖万家，防范非法金融集中宣传活动在市区卫武广场启动，市区多部门联动，以文艺汇演、以案普法、趣味互动等多样化形式，面向广大市民普及防范非法集资知识。活动现场，全市多家银行业机构共同发布防范非法金融倡议书，压实行业宣教主体责任。侨城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李亚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为了让大家更直观、更深刻地认清非法金融活动的真面目，活动立足亳州地方戏曲特色，将真实非法集资受害案例改编为帮剧小段，揭露高息集资陷阱，银行自编自演反洗钱情景剧，以案还原涉非金融违法场景， 民警开设防非打非小课堂，结合本地案例与短视频现场授课，普及非法集资常识。市民张有云：
7: 银行卡、密码、其他借钱吧，那啥吧，自个儿握好钱包。
2: 市民王登芳：
8: 给老年人也一个提个醒，一定要保住自己的钱包，一定要保住自己的养面钱。
2: 此外，30家市直区直单位，包括金融机构等，同步设立咨询展台，给市民提供政策解读、法律咨询和风险提示服务，提醒广大市民朋友要筑牢思想防线，守住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市民李娜：
9: 通过这些形式呢，我们也了解到非法集资的一些常见套路，以后如果遇到承诺高收益的投资一定要远离。
2: 此次活动由省委金融办、省地方金融监管局指导，桥城区政府联合市财政局、亳州金融监管分局牵头主办，活动摒弃单一说教式宣传，以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将防范非法集资、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的知识精准送到群众身边。
1: 2026年亳州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中考将于6月14号至6月17号举行，其中6月14号至16号是9年级考生考试时间，全市共设置郭阳县、蒙城县、利辛县、桥城区、河市高新区5个考区41个考点。6月17号是8年级考生考试时间，全市共设置郭阳县、蒙城县、利辛县、桥城区、河市高新区5个考区45个考点。
2: 自2026年6月4号起，我市扩大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安徽省自主品类，持续至2026年12月31号。其中，消费者购买智能清洁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智能门锁、洗碗机5类产品，可享受扣除各项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15%的补贴，每件最高不超过1500元。购买制氧机、呼吸机、助听器、电动轮椅等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可享受20%的补贴，每件最高不超过2000元。每类产品每名消费者限补贴1件。
1: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发布2026年安徽省技工院校招生公告，明确2026年全省85所技工院校计划招生77610人，招生对象为：一、初高中及以上学历应往届毕业生；二、企业职工、退役士兵、农村转移劳动力、脱贫人口、失业人员等城乡各类劳动者。咨询电话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0558-513-2279。
2: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10: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把责担，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健康，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 第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努力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要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度，建立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要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支持养老产业规模化、标准化、集群化、品牌化发展，培育高精尖产品和高品质服务模式。要增强社会保险制度可持续性，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强化第二、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健全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调整机制。第五，更好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关系，维护人口安全。要顺应人口转变新趋势，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消费结构升级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基础设施布局要考虑人口达峰和分布变化的影响。要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完善人员编制、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公共服务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支持人口和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要抓住人口减量发展蕴含的新机遇，加强生态保护修复，促进休养生息。要优化人口结构和分布，维护国家安全。做好新时代人口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要建立健全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领导协调机制，坚持地方党政主要领导亲自抓、负总责，将落实人口政策纳入相关考核。要加强人口统计与动态监测预警，完善人口和生育保障法律体系，构建中国特色人口理论体系。要做好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王坤。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国内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实务》。

0: 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做出了部署。为了抓住离校前后，促进关键期间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六月到八月份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工信部的消息，自2025年的二月份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之后，已经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发布，将于9月1日起正式实施。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接下来关注省内消息，安徽省医保局发布关于规范完善职工生育保险政策的通知，自2026年的7月1日起试行，其中明确提升经办服务水平，推进参保人员的生育医疗费用的直接结算，实现住院分娩发生的顺产、剖宫产医疗费用省内异地直接结算，优化生育津贴发放方式和程序，生育津贴支付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健全落实生育津贴按程序直接发放给参保人政策。安徽省矿区生态保护修复条例公布，自今年的9月1日起施行。安徽省癌症医学中心在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揭牌，我省着力构建全域一体化肿瘤防控体系，让百姓足不出省就可以享受到国内高水平的疑难肿瘤诊疗服务。长三角自贸试验区联盟第六次工作会议发布长三角自贸试验区第五批制度创新案例，涵盖跨境服务贸易、科技创新协同、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集中展示区域首创性、集成式制度创新成果与跨区域联动的实践，为全国自贸试验区改革提供长三角经验，其中三项安徽经验入选。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黄山风景名胜区云谷索道下半段价格的批复，核定黄山风景区名胜区云谷索道下半段单程价格，旺季每年的三月到十一月份每人次125元，淡季也就是每年的12月至一直到次年的二月份每人次是100元。上述价格自索道正式运营之日起执行，有效期是3年。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一起来关注市内消息。2026年亳州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6月14号到17号举行，其中14号到16号是9年级考生考试的时间，全市共设置涡阳县、蒙城县、利津县、谯城区和市高新区5个考区，41个考点。6月17号是8年级考生考试的时间，全市共设置涡阳县、蒙城县、利津县、谯城区和市高新区5个考区，45个考点。 或是持续深入开展大非治违行动。自今年的三月份以来，全市共检查企业9093家，排查问题隐患9003项，已经整改8183项，排查重大隐患939项，发现各类违法违规行为534处，立案调查303个，行政处罚481万元，行政拘留32人，追究刑事责任5人，责令停产整顿13家，关闭取缔3家，曝光约谈联合惩戒169家，一案双罚25次。或是开展网络食品销售专项整治行动，聚焦各类线上经营违法违规行为，全面规范网络食品销售秩序。此次专项整治瞄准网络食品销售突出乱象，重点整治各类虚假商业营销行为，针对市场高发问题，执法监管将严厉查处普通食品冒用保健医疗功能误导消费的行为，严禁保健食品夸大功能、宣称神药化、纯进口等超出注册备案范围的功效，同时严查经营者刻意混淆食品普通保健食品、保健食品与药品性状，借用医疗用语营销的乱象，杜绝在商标、产地、成分、质量标准等产品的关键信息上进行虚假宣传、虚构产品优势的行为。淮富铁路立新站及配套工程建设再次迎来了新的进展，目前站前广场辅助用房的主体已经顺利封顶，6月底完成全站房的所有施工，10月份具备通车条件。2026年，安徽省检察机关公开招聘聘用制书记员135名，其中亳州4名，报名时间截至6月11号的中午12点，报名网站是安徽省人事考试网。好，感谢您收听资讯排行榜，我们明天再会。

0: 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5: 吾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6: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7: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8: 我华夏热土，尔等邦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9: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0: 哎，你怎么用吸管喝酒呀？
11: 大夫不是说让我离酒远点吗？
12: 遵医嘱，莫打折，得健康才实惠。
13: 欢迎进入电动自行车安全快问快答。第一题，电动自行车可以推进楼道或者家里吗？
14: 不能。
13: 第二题，电动自行车可以从家里拉线到户外充电吗？
14: 绝对不能，要到专门的室外充电桩充电。
13: 答对了。第三题，电动车起火用什么灭火器最有效？
14: 干粉还是？
13: 错，用水机型灭火器，能有效降温并隔绝氧气。记住，电动车短路起火30秒内就会出现明火，100秒内高温毒烟迅速蔓延，室内温度可飙升至600摄氏度以上，逃生窗口极其短暂。
15: 提醒您，切莫贪图一时懒，楼道充电藏危险，烈火毒烟瞬息起，勿用侥幸赌平安。
16: 剿灭流民首领王阳明为何于心不安？在此过程中，他又是如何解决多年的旧制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王阳明》第七集《破心中贼难》。刚到南赣上任仅仅几个月的王阳明，便清剿了这一地区的大部分匪患。此时，王阳明给朝廷上了一道奏章，不仅汇报了剿匪情况，更重要奏全境部队，甚至包括周边省份的部分军队，扩大自身实力，用于对这一地区的管辖。其实，王阳明此番做法，主要是为了应对当时实力最强、势力最大的一股土匪——栗头匪贼。栗头是广东北部与江西交接的地区，粤赣边境的九连山区，总面积2000多平方千米，境内地形复杂，起伏较大，中部和东南部是丘陵地区和平原，而到了西北部地区便是崇山峻岭、峡谷沟壑。因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古时有多股流民在此盘踞，池仲荣所率领的土匪势力就是其中最大也最为凶悍的一股。那么面对这股实力最强的匪患，王阳明为何提起笔来给他们写了一封洋洋洒洒的长信呢？栗头首领池仲荣又为何成为王阳明挥之不去的心结呢？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王阳明》第七集《破心中贼难》。
17: 我们上一集说，王阳明认为破山中贼易，实际上并不易。不过从他在南赣丁漳一带连续铲平漳南、衡水、同港的流民的巢穴来看，还真是易。也就是平定了漳南的流民以后，回师的路上，给盘踞在栗头一带的流民 特别是他们的首领，发了一封书信。这个书信抄写了很多份，传递到流民大大小小的头脑之中去。那么在这一封书信里头，王阳明分了几个部分，先给流民的领袖们谈当前的形势，说本院来到栏杆，不断有人报告尔等攻城略地，不断报告尔等杀掠民众，夺取财产。那么本院本想进剿，但是在讨平张兰的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虽然被杀被俘虏和归降的贼，也就是流民，有上万人之多，但是最初作恶的不过四五十个人。所以我想里头也一样，而且听说尔等之中也有出身于大富的，也有读书人，应该是知书达理。所以我希望等你们自己的觉悟，我暂且不用兵，但是暂且不用兵不要以为你们可以倚仗三世之险峻，势力之强大。不管你如何三世险峻势力强大，本院兵道照样铲平。之所以写这封书信给你们，是希望你们自己觉悟起来，自己放下武器归降官府，这是跟他们谈形势，然后将心比心来分析他们如何走到这一步，设身处地为他们寻找原因。从人情来说，最讨厌的是别人说我们是贼，说我们是盗，但是尔等一方面误其名，但是一方面又掏其实。而如果有人焚你的房屋，抢你的财产，掠你的妻女，你必然怀恨在心，必然以死图报，但是你们现在却正在干这些事，这就不应该了。一方面讨厌这些事，但是你们正在干的就是这些事。接着王阳明从几个方面动员他们投降官府，继续打消他们的顾虑。怎么继续？第一，尔等也是朝廷的子民，那么对你们进行征剿也是迫不得已。如果你们改恶从善，朝廷高兴也来不及，怎么可能还去剿灭你？这是其一。其二，尔等过去为贼，实际上是一步一步走向死路，本院让你们投诚，实际上是给你们指了一条活路，但是你们不出来，一定有自己的担忧，一定是怕出来以后受到杀戮。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们，本院以亲民为政，以爱民为心，蝼蚁尚不愿上，何况是尔等？如果亲杀无辜，当有应报，他对子孙是不利的。所以我绝对不可能做滥杀的事情，你们也应该放下这个顾虑。第三，你们现在是提心吊胆，把你的精力放在防御官军，然后就劫掠民财。如果你能够出山投诚官府，把你的力量放在耕种，放在农作，带着你的子女，何乐而不为，过和太平人一样的日子。王阳明的这封信可以说有推心置腹的劝说，有设身处地的同情，也有声色俱厉的谴责，更有声泪俱下的告慰。那么王阳明觉得自己都被自己这封书信感动了，所以写到最后他用了八个字，说心言至此不觉泪下。难道不能感动你们吗？ 在王阳明的这种攻心战的这种攻势之下，在王阳明平定张南地区流民的这种兵威之下，那么里头的各寨的首脑思想发生了动摇，其中龙川的首领卢科等人，还有历条的首领黄金朝等人，纷纷领着部众归乡了王阳明。那么唯独当时最大的首领叫池仲龙，仍然心存疑虑。那么他派他弟弟叫池仲安到王阳明的帐前表示要投降，实际上是想试探情报。
16: 这几十年来，大小流民首领之所以能占山为王，除了官府的腐败，还在于南赣等地各处流民的相互策应。如今各个山头相继被铲平，池仲荣的力头也早已风光不再。此时的池仲荣陷入了首鼠两端、犹豫不决的境地。一方面，自己的实力在这一地区最为强劲，不仅不会一触即溃，而且还有些负隅顽抗的资本。另一方面，弟弟传来消息，周边众多土匪势力已有不少投降军威正盛的王阳明。左思右想之后，他最终决定主动放弃山寨，向王阳明投降。正德十二年岁末，王阳明命赣州城内大街小巷都要张灯结彩，既迎接新年，也迎接那些前来投降的流民首领。然而王阳明布置的这一切都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阳明先生如此布置的真正用意究竟是什么？接下来的时局又将有哪些波诡云谲的变化呢？
17: 这池仲荣在无奈之下，当然还有狐疑，所以带着自己的一些头目，还有一些亲信以及护卫，一共93人来到赣州。到赣州干什么？表示归降。他把众人安住在赣州城外，自己只带几名护卫来到赣州的巡抚衙门面见王阳明。所以王阳明听到这个情节，又一次的感叹，为什么这些流民的领袖所谓的贼首屡败官军，就是因为他们之中有像谢志三，有像池仲荣这样一些人。但是绝对不能给予颜色，所以王阳明一见池仲荣，则进行厉声的呵斥，隶属他过去的罪状，同时指出，你既然诚心来投腹，为什么把你的随众安插在城外？那就是对我的不放心。所以池仲荣也没有想到王阳明见面就是这么一番教训，有点手足无措，结果把弟兄们招进来，招到巡抚衙门，王阳明一一给予安抚，并且安置在当时赣州城内一个极其大的去处，叫做大中祥符宫，简称祥符宫。那么白天王阳明派人带着这些池仲荣和他的随行人员到赣州城内城外进行游玩，然后晚上就安住在祥符宫。池仲荣带来的这些所谓的贼首们根本没有想到到赣州城会受到这么好的接待，也非常感动。结果住了两天又觉得不自在，怎么不自在也不自由，所以住了两天以后他们又来到巡抚衙门要求回去，说是那边还有上万兄弟，那么如果我们在这里，那边闹出事来我们不好交代。王阳明担心的正是这个，如果这一帮人在赣州里头的流民群龙无首，如果把他们放回去，那是虎回深山而龙回大海，可能还不好收拾。所以在众人的这种建议之下，当然跟王阳明自己也有关系，一个非常带有罪恶性的计划 就在酝酿之中。王阳明笑道，说现在已经临近年关，你们即使回去，年前也赶不到里头。而今年的除夕，赣州将举行灯会，尔等长期在山中，哪里见过这么热闹的场面？本院也是第一次在赣州过年，愿意和你们同乐。那么巡抚这样的热情，这样的盛情，大家不好驳面子了，所以继续住下去，但是住的心里不是太安。到了除夕这一天，果然赣州的灯会和其他地方不一样，那是入夜以后灯火通明，千奇百怪的灯，各种各样的火，把赣州城内照得通红，然后万象皆空，人们都来观灯。池仲龙和他的伙伴们在巡抚衙门府的吏目的带领下和陪同下也来观灯，他们长期住在山中，哪里看过这么热闹的景象，大家都非常的振奋。当夜无事，到了第二天早上要就回去了，灯也看了，年也过了，也没有理由再留了，所以王阳明说，我也准备让你们回去，让你们说服你们的兄弟一起投降官府。这样今天是初一，明天初二到初三日，本院将大设宴宴招待诸位，为诸位饯行。到了初二日，祥符宫的宫内宫外一片繁忙，巡抚衙门派人在这里杀猪宰羊，这些立头来的首领们也很感动，也跟着忙里忙外，忙了一天，准备今晚睡下，明天宴请之后就可以回家了。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正月初二的晚上，就在池仲龙和他的兄弟们入睡以后，巡抚衙门也就是王阳明的谋士带着甲士来到了祥符宫。这些天他们趁池仲龙等人白天去游玩的时候，已经把祥符宫的地形，把首领们住的这个房子已经查看得一清二楚，所以不用灯光，甲士们分头涌进池仲龙和他的首领们所住的厢房，举刀便剁，时间不需要太多，93位这么首领就在睡梦之中进入阴曹地府。这件事情的发生造成了王阳明的一生不安。他的弟子们记载，在阳明年谱里头记载，事情发生的这一天，从凌晨一直到第二天的上午，到第二天的下午，初三的下午，王阳明滴水未进，连连吐血，心里内疚。也许他也想到，如果尔等投降官府，本院以亲民为政，以爱民为行，连蝼蚁都不愿杀，怎么可能杀你们？如果妄杀你们，那冥冥之中是要受到报应的。但是王阳明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之下，怕放回去以后难以收拾，但是不管你有各种理由，93个人全部杀掉，而且成夜杀害，这就是问题，所以当时就受到人们的指责。而王阳明这个朝廷的报捷书上也隐瞒了这个环节，不说是晚上成夜暗杀，而说白天格杀的，说明他内心的不安。
16: 然而就在王阳明在南赣进行综合治理，推进他的系统工程的时候，江西北部却出现了一场全新的乱局，宁王起兵谋逆，一场朱氏家族内部争夺皇权的斗争紧锣密鼓地拉开了帷幕。面对这样的局势，刚刚稳定了江西南部的王阳明又将展开怎样的行动？阳明心学又会借此机遇出现怎样的变化呢？ 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王阳明》第八集《宁府之变》。出于战争的需要，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是最好的结果。古往今来，兵不厌诈也往往无可厚非。但是，对于从小饱读儒家经典的王阳明而言，即便是这样的理由，也无法让自己释然。因为这种只顾胜利结果，失去仁义的做法，违背了自己所追求的圣人之道和教化人心的亲民理念。正因为如此，才让王阳明在胜利之后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正在此时，继续进剿的部队遇到了一些更让王阳明感到极为不安的情形。那么，在接下来的事态发展中，他会作何改变？又是什么情景更深地触及到他的内心呢？
17: 经过此后将近三个月的战争，上中下三力以及整个广东北部的流民的这种聚集点统统被铲平。王阳明在进军之前给他学生写了封信，说破山中贼易，而破心中贼难。这是王阳明在文字里头第一次表述这么一个理念。由于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这两个概念是放在一起的，所以人们就本能地认为王阳明所说的心中贼，他是存在山中贼的心中。如果心中贼不破，即使破了山中贼，他们还要为贼，这种理解是有道理的，而且是非常直接的一个心中贼。王阳明所说的心中贼，实际上不仅仅是指存在山贼的心中，而且是指存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包括所有的士大夫，所有的统治者，同样也存在皇帝的心中。那么这个山中贼是什么？就是人们心中没有克制、没有节制的那种私欲。在最后的一次，也可以说是当时认为最激烈的一次战争之中，流民死了多少？290多人。那么官军的捕快和军兵死了多少？14个人。流民掉下山崖的不计其数，被俘虏的也有2000多人，说明他们并没有进行认真的抵抗。尤其给王阳明触动的是，最后盘点胜利果实，2000多被俘虏的流民，每人只有张仪一件。什么叫做张仪？根据我的理解，除了随身穿的以外，只有一件衣服换洗。张纱不到1两。什么叫做张纱？就是可以织布用的，可以织衣用的棉纱，只有不到1两。86个人才总共有1两银子。当时1两银子的购买力是多少？如果折合成米价，相当于我们现在200到400人民币，我们取它的中间值，也就是说86个人才有300块钱，平均一个人3-4块钱。这是过的什么样的日子？所以王阳明深深地触碰了他的灵魂，这些流民所谓的曹贼，他们实际上他们追求的是他们的生存权利，是他们的存在权利。王阳明的善后，王阳明的亲民理念重新体现出来。要善后，首先解决的是流民的生存空间。通过什么办法来解决？要给他们合法的居住权、合法的生产权、合法的生存权，这样才可能在他们归附以后不重新作乱， 不重新闹事。另外还有，之所以这些地方成为所谓的巢穴，跟官府的管理不善也有关系。所以一个措施，就在王阳明在当地的官员和当地的民众之中共同产生出来。也就在平定张南以后不久，王阳明接到一份文书，是来自于福建省漳州府的知府送来的文书，说当地的一些秀才、当地一些乡绅、当地的一些义民

0: 他们带着漳州府南京县的知县到实地进行考察，他们建议在那一带增设一个县，这个县请王阳明取名，同时希望王阳明批准。这个说法，这个举措和王阳明自己的想法那是不谋而合，而且当时也有很多地方在采取这种方法作为一个善后。所以王阳明当即向朝廷报告，并且给那个地方取了个祥和的县名，叫做平和县，希望从此以后不要再闹事了。两年以后，在平和一座县城拔地而起，辅助措施也跟上，当地的土著居民不管过去和流民有多少瓜葛，重新恢复生产。外地由于各种原因来到这一地区的这些流民统统就地安居，官府承认他们在这里居住权，同时可以开荒种地、砍树烧杉，根据他们的特长来从事生产活动，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
1: 有了平和县的经验之后，随后的衡水、井冈，王阳明同样申报朝廷，在这里设立一个新县崇义县，以崇尚礼义而取其名，是阳明心学成功实践之地。过上安逸日子的崇义人民饮水思源，为了感谢阳明先生，把一片风景秀丽的山岭命名为阳岭。直到今天，这里的云海、兰溪、奇石、雨林、杜鹃、竹海等阳岭六绝依旧是当地人津津乐道的风景名胜。在立头流民的聚集地附近，王阳明也同样设立一个县，和平县。这三个县的设立，加强了明朝对这一地区的管理，当地百姓开始了安居乐业、耕种稼穑的稳定生活。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设县安民，王阳明也驱走了自己心中只要胜利而不计后果的心中之贼。那么接下来王阳明又是如何让这可怕的心中贼永不再犯呢？
0: 设县给予生活出路，只是清民的第一步，只是清民的第一个环节，那就是生存的环节、养民的环节。那么清民还有第二个环节，那就是教民、教育人民。教育人民怎么做？这是王阳明的拿手好戏，把各地原来有的社学把它恢复起来，同时在赣州府、在南安府以及在各个县建立书院，开办教育。要开办教育，要办社学，实际上这个社学是很有意思的哈。这是明太祖继承过去历代统治者的做法，办的乡村学校，由学生自己带粮食，由政府花钱来请老师，可以说是官民合办的乡村学校。教什么？教礼仪。那么王阳明在赣南期间，虽然社学的名称还在，但是大多是名存而实亡。怎么办把它恢复？第一是要校舍，既然办学就要校舍，如果新建校舍那要经费。王阳明根据当地户老的建议，也根据他学生的建议，下令把南赣丁漳巡抚所节制的地区那些饮食把它统统改成社学。什么叫做饮食？就是没有经过政府批准的一些祭祀场所。那么这样一来，既解决经费问题，又解决，又可以说是一个移风易俗。校舍解决了，教师怎么办？ 教师有现成的，因为各个地区都有一批饱学之士，这些人正愁没事干，所以教书。而王阳明的弟子里头，在赣州，这里我要说，是王阳明讲学的又一个重镇。王阳明的巡抚衙门实际上就成为书院，有名有姓的弟子，根据王阳明的年谱里头所记载的就有好几十个，来自于江西各地的，来自于广东的，来自于浙江的，来自于湖广的，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各路学者云集在赣州。而在这些弟子里面也有很多品学兼优的，他们就是现成的教师。不但如此，王阳明还亲自起草了一份文书，这份文书的标题叫做《训蒙大义》。我们看一看他在这一份文书里头是如何提出他的教学的理念和教育的方法。经教同志者，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这就是教育宗旨，这就是教学的目的。看上去是老生重谈，但是是千古不遇的道理。孝弟忠信是为人之本，礼义廉耻是立国之本。那么如何教？王阳明还有他的说法：以幼之格思，以发其志意，导之析理，以述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教育方法三步：第一步，寓教于乐，用歌诗来让他们产生兴趣，然后要用礼仪来培养他们的举止，来让他们读书。但是我这里要说明一条，王阳明的这个训蒙大史或者训蒙大义，它是针对当时经济文化不开发地区的小孩子而言，和没有读多少书的成人而言，他不是针对各级学生的，不是针对官学学生。那么在这里长期缺乏教育，你要他们读书是不容易的，所以先要引起他的兴趣，这是王阳明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实际上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不仅仅是王阳明，孔子的时候就是以六艺授徒，教育各方面的人才。但是自从秦汉大一统以后，特别是隋唐科举制度以后，读书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做官的敲门砖，所以读书的功力就越来越重。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不管说科举制度的推行有多少伟大的意义，但从这一点来说，科举的推行意味着中国的教育它不是进步，而是倒退了。按照古人的说法，读书教育是首先教你做人，而不是教你去做敲门砖去谋求利益，不是这样的。那么王阳明在读宋代的典籍的时候，一定对一个事情他是熟悉的，一个什么事情呢？说是宋哲宗继位以后，为了培养好年轻的少年的哲宗，这个时候只有十来岁，就委派了一个当时最著名的学者，谁？陈颐，去做崇政殿说书，做小皇帝的老师。结果有一天课间春意盎然，阳光明媚，哲宗很高兴，陈颐也高兴，大家一起去后花园游玩，在皇宫里头。结果哲宗一时兴起，十岁的小孩摘了两根柳枝，一个当马，一个当马鞭，学做马骑。这个时候陈颐不高兴了，当着宦官的面，当着宫女的面，给十岁的哲宗以严厉的斥责，说现在大地复苏之际，柳条也是生命，皇上以后是要执政的，你现在小的时候 就不爱惜生命，你长大了以后怎么爱惜百姓？这真是义正辞严，说的句句是道理。但是我要说的是，你任何道理如果有悖于人情，你就没有道理。所以中国的成语，中国的这种汉语是伟大的啊，说要怒情怒理，怒情才是第一位的。你不怒情，你什么样理都讲不通。而朱熹和陈颐的学说本来是既有情又有理的，但是成为官学以后，他的情的部分被抽掉，剩下的只是理，所以大家不愿意接受。那么果然十岁的哲宗觉得丢了面子，甩下柳头气愤而去。结果司马光和苏轼听到这个事以后气得要命，连连骂这个陈颐，说是俘虏，说为什么帝王不愿意跟读书人接触，就是因为有你这些俘虏。那么王阳明赞成司马光苏轼的说法，对于那些小孩子，对于那些根本没有条件读书的人，你要他读书先要引起他的兴趣，这就是王阳明的教育思想。
1: 王阳明在教化百姓的过程中，他认为光用礼义廉耻教育民众还不够，这只是教民的一部分，应该首先引起民众的兴趣，并不是一味的理论教化。同时他还认为对待百姓要做到爱民如慈父，训民如严师，爱民要入情，训民要入理，这才是真正的亲民。最后就是调动百姓的自觉性，从本质上进行引导，让他们明辨黑白，改过自新。于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文献产生了，王阳明提出了如何革除陋习，破除迷信。同时他提倡民众互相监督，提倡通过集体讨论的方式提高普通百姓的道德水平。那么这份文献究竟写于何处？文献当中又提出了怎样的具体措施呢？请继续收看王阳明第七集《破心中贼难》。
0: 那么王阳明教育是一个方面，另外各种措施都跟上。这样一来，有一个伟大的文献就产生了，叫做《栏杆相约》。这个栏杆相约应该是王阳明和他的弟子们和当地的父老共同酝酿并且制定的一个乡村自治的这么一个条例，在原来十家牌法保长法的基础上，那么对民间的基层组织进行重新的恢复，对各地父老教育子弟的作用进行大力的提倡，对于当地不学好干坏事的一些青年进行训导，同时倡导正义，移风易俗。可以说，如果说十家牌法是通过民众的相互监督的重权之计，那么栏杆相约这是王阳明通过地方建立地方组织的自治功能，辅之以政府的法律和官府的管理，在江西的赣州，在江西的南安地区建立的一套基本的乡村治理方案。随着栏杆相约的推行，当然由于各方面的因素，江西的赣州、江西的南安，也就是现在的江西的赣州市所管辖的那一带，成了一个民风相对淳朴的地方，所以那一带的民众到今天都一直在怀念王阳明，说赣州有这样的民风，有这样的民俗，是王阳明治理的结果。所以我们由此而看到什么叫做真正的圣人，他所立下的法律直沁民众的心肺，在此后的两三百年之内 至少在这一带地区没有发生大的动荡，这应该说是各种因素造成的，但是王阳明的治理有不墨之功。就在王阳明在赣南进行综合治理，推进他的系统工程的时候，江西的北边出事了，出大事了。出什么事，我们下一集再说。谢谢。
1: 然而就在王阳明在南赣进行综合治理，推进他的系统工程的时候，江西北部却出现了一场全新的乱局，宁王起兵谋逆，一场朱氏家族内部争夺皇权的斗争紧锣密鼓地拉开了帷幕。面对这样的局势，刚刚稳定了江西南部的王阳明又将展开怎样的行动？阳明心学又会借此机遇出现怎样的变化呢？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王阳明》第八集《宁府之变》。
2: 2013年，女儿患病离开，给她留下了7岁的外孙女儿和12万元的欠款。
3: 你不放心啥？你放心走吧，该还的我都给你还掉。哦，一分我都不收呢，你放心。
2: 为信守替女还债的承诺，60岁的她当保姆、打零工、捡废品、卖破烂攒钱还债，大到10000元，小到商铺的柴米油盐钱。6年时间里，12万元债务已全部还清。她就是全国道德模范信义奶奶窦兰英。
3: 没有多大能力，我有一点能力，我挣一点我还一点，挣一点我还一点，我不还点我心不安，他就在这，知道吗？我必须得还，你不能害怕，不能压倒。
4: 有借必有还，懂得感恩，恪守诚信，谱写平凡人生。
5: 欢迎来到品质座驾展示会，请汽车朋友们闪亮登场。
6: 我是小白，看我的钻石方向盘和卡通摆件，够闪吧。
7: 我是小灰，这是我的全包裹真皮座套，再看这悬挂的平安符，多别致啊。
8: 我是小黑，这些都是我的出场配置，大气安全又稳重，其他选手装饰其实很危险。
7: 能有什么危险？
8: 小白，你想过吗？一旦发生碰撞，你的安全气囊会像炸弹一样弹出，那些水钻和摆件会像子弹一样射向你。
7: 哦，那我的全包座椅套，
8: 它会裹住侧面的安全气囊，让它在最关键的时刻无法弹出。还有悬挂平安符这类物件会遮挡视线，有很大安全隐患。
9: 真正的品质从不以牺牲安全为代价。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

0: 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女魔王侯国英到彭城黄毛岗来请双盼，双盼是异姓弟兄，老大黑判官叫贺连芳，老二白判官叫白莲正，这俩人是出了名的江洋盗侠，武功既高，为人也义气，行道20多年，可从不在本地作案，专挑为富不仁、作恶多端之人下手，每年出去2次，家中金银财宝不计其数，富比王侯，现在洗手不干了。他们结交官府，又多做好事，在本地呀，威望特别高。侯国英呢，想借双盼的好人缘，网罗江湖人才，要劫杀信王朱由检。可万没想到，双盼自己遇到了麻烦，这俩人愁的无路可走。侯国英问：“哎，二位庄主，你们遇到什么事了？”在下不敢说能替你们分忧解愁，总可以尽点微薄之力，实在不行还可以调动徐州兵力，加上我锦衣卫的人，天大的难事也能解决。黑判贺连芳说：“哎呀，侯大人，谢谢你的好意，这不是调兵的事，我给您看样东西你就明白了。”说着递过一张字简，侯国英接过来一看，只见字简上写：“素备黄金2000两，上等明珠200颗，雄黄胆1枚，成型的何首乌1只，明晚3更送至云龙山放鹤亭，过时不候。”下边印着一个记号，什么记号？是一个暗红色的6指怪手。更加稀奇的是，这6个手指一般粗细，一样长短。侯国英看罢大惊失色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他又把这纸条交给了鬼爪子甘祥，甘祥看罢脸色更变，哎呀，这个老鬼还没死又来显魂，哎呀，他要缠上谁，谁算倒了8辈子血霉了。是啊是啊，贺连芳倒哭了，我们弟兄也没惹他呀，他登门上户找来，他要阴魂不散常到我这儿，我们两家谁也活不了了。哦，那么这个印记是谁呢？这个印记啊，天下练武之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这个人数十年前成名天下的老魔头啊。这个人是六只，外号叫六指追魂，名字叫九子伦。九子伦的本事可了不得，什么侯国英、二鬼双判均不是对手。不过10年前，六指追魂九子伦和六阳毒煞战天雷发生冲突，九子伦和战天雷俩人大战3天3夜，双双受伤，最后一起坠落在西岳华山接天台下的万丈深渊。从那之后，两人从江湖上消失了，据说是摔死了。可10年后的今天，人们看到六指追魂九子伦的怪手印记，还觉得头皮发炸呀！哎呀，老魔头死而复生，人们怎么能不害怕呢？这阵儿啊，风流剑客燕日华接过字简看了看，他问双盼：“哎，二位庄主，你们打算怎么办？”“
3: 哎，我们惹不起老魔头，花钱消灾，按他说的去办。好在他要的东西我们还拿得出来。”燕日华听了一阵冷笑：“哼，我真没想到 二位庄主胆子这么小。
2: 哎，燕大侠，不是我们胆小啊，是老魔头太厉害了。
3: 哼，有什么可怕的？十年前有人看见他和六阳毒煞战天雷，身带重伤，掉下万丈深渊，从那之后销声练迹。他已经死了，人死怎么能复生？可笑的是，我们这么一大帮活人叫死人吓住了。贺连芳说，哎呀，燕大侠，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谁能证明他摔死了？如果死了，哪来这只怪手印啊？那谁又能证明这只手印是真的呢？就不许有人冒名顶替吗？
2: 这个嘛，双盼不说话了。燕日华的几句话提醒了侯国英。
3: 侯国英说，燕大侠说的也有道理，别再是哪个小子冒名顶替，借老魔头的名字来个套白狼。真要是那样的话，嘿，我们可丢了大人了。不如啊，做两手准备，以下官之见，二位庄主可把需要的东西备妥，今夜三更我们大家一起去云龙山去看真假。如果真是九子伦诈财，那就没办法了。如果不是，是哪个混小子穷疯了诈财，哼，叫他碎尸万段。双盼一听说侯国英跟着去，心里有点底了。
2: 哎呀，侯大人，你要和我们同去那可太好了，我们这就准备东西。
3: 随后又吩咐厨下准备酒宴，这帮人在这吃吃喝喝不提。有人问了，那张刺简是不是六指追魂九子伦写的呢？不是。谁写的？是缺德十八手李明写的。那么李明为什么假借九子伦的名头诈骗呢？缺钱花？不是，是为了削弱侯国英的势力。原来女魔王侯国英在皇陵刺杀信王朱由检没有得手，离开皇陵，李明知道侯国英不会善罢甘休，准得纠集力量在返回京城的半道上劫杀信王。他又听啊醉和尚说，二鬼和双盼是生死故交，二鬼投了侯国英，必然去拉双盼。双盼势力太大了，从徐州到山东都有他的人，双盼要投靠侯国英，对信王威胁很大，怎么能阻止双盼投靠侯国英呢？哎，你说这小心眼多多呀，他听醉和尚说十年前六指追魂和六阳毒煞比武，双双受伤掉下悬崖，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有人说死了，有说没死。最近又人听说六阳毒煞活了，他灵机一动，和他宝贝徒弟曹玉商量，就伪造六指追魂的一封动下信，让曹玉偷偷地放在贺连芳的书房，以此吓唬双盼，使他们分不开身帮助侯国英。这封信呢，真把双盼吓坏。李明自以为得意。就在这阵儿，二侠白剑飞、五凤楼、曹鹏、曹玉保护信王朱由检来到徐州。二侠白剑飞听说李明写了封动下信，可气坏了，他骂李明啊，你这个混小子，你穷疯了啊！借六指追魂的名诈财，双盼不是傻子，他能给你吗？一旦叫人知道你给我们无极派丢人炫世，不但身败名裂，还许把小命搭上。李明见白剑飞骂够了，才说，哎，老人家，嘿嘿，不管你怎么骂，反正木已成舟，如果双盼把东西送来，我们可以得到两千两黄金，那就两千两啊，还有二百颗宝珠呢，把这些东西给信王千岁做军费多好啊，弄不好他也不丢啥呀。因为双盼闹的蒙头转向，他自命难顾，就不能去帮助二鬼和侯国英。不错，这么做有损先天无极派的威名。可是老人家，自古道成人事者不拘小节，
2: 何况丢面子的是我和玉儿，我们两个是无名小卒，也许呢我们爷俩因为这件事儿能名扬天下呢。李明这小子最后两句话把大家都乐了，连信王朱由检都笑了，气氛一缓和，李明接着说：二师伯，如今之计呀，我劝你老保着王爷和驸马千岁立即动身出徐州，绕道归德，再从张德魏辉进京，是最安全路线。玉儿呢，保护他的祖父和师叔，暂回草岗去养伤，伤好之后去信阳府效力。我和大哥五凤楼留下来对付侯国英和几个江湖败类，您看怎么样？白剑飞看了李明一眼，哎，那你我真没办法，这么办倒是很妥的，不过留下你和凤楼力量太单薄，有了风险连个接应也没有，我放心不下呀。哎呦，我的二师大爷，我李明可不是傻子，只要情况不妙咱是撒腿就跑，你老人家想叫我省心还是早早动身，最好出城再吃饭，只要你们一走开，我马上这顿饭准能吃两碗米饭仨馒头，老人家您快走吧。白剑飞果然依了李明之言，和曹鹏等人作别，分乘车马各自走了。五凤楼见众人一走，马上压力减轻了，但是对李明的冒名投书还是认为不妥。贤弟，这太危险了。李明说：大哥，你怕什么呢？不管弄到什么程度，还有老不死的醉和尚呢，有醉和尚这个老不死的，咱们俩吃不了亏。这句话还没落音，猛然窗户叭就开了，嗖，从外边扔进了东西。你说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这个东西啊，本儿正投入缺德十八熟的口里，把他吓一跳耶。但他马上就明白怎么回事了，接着一扒着嘴，觉得又酸又甜，其味美极了，原来是一颗蜜饯杨梅。他哈哈一笑，哈哈，说曹操曹操就到了。接着唰，一个高大的身影闪了进来，来了谁呀？正是少林醉圣普渡和尚。老和尚在外边听了半天了，看见李明残眉倒竖，缺德小子，你师父窦二和你的记名师父江三儿见了筛家都恭恭敬敬，你敢背地偷骂我是老不死的，哎，看我怎么治你。嘿嘿嘿，老人家别介别介，出家人四大皆空，喊啥不都一样啊，再说我是一片好心，给你来个一咒十年旺，你还不领情？哎呀，看起来好人真难做呀。醉和尚也不搭茬，出手唰，呜呜呜，伸手就抓。李明知道醉和尚是要他的好看，别看是随便一抓，他承担不起呀，身体左摇右晃。哎，老人家别介别介，我错了不行吗？可怎么躲也躲不开，不管用什么身法躲闪多快，老和尚那只大手总离他一寸远，只要掌力一伸，李明就得吃苦头，吓得李明百般哀告。醉和尚的手还是离他不到一寸，把个李明累得东倒西歪，扑通坐在地上。啊，我不行了，你随便吧。嗯，弥陀佛。老和尚这才住手，坐在了椅子上，一伸手本儿，从怀里掏出半只烧鸡，摘下腰间的大酒葫芦，是又吃又喝。五凤楼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他用心观察，哎呀，从心里感激醉和尚，他已经看出来了，这是醉和尚把他成名江湖的绝招伏骨神抓传授给自己，让自己看。五凤楼多聪明啊，他早已把这绝招的手眼身法步墨迹与心印在脑海，一见老人收住招数，连忙跪倒磕头，多谢老前辈成全，我记住了。啊，机灵鬼李明腾就站起来了。什么？ 一个教的，一个学的。哎呦，拿我当猴耍呀！我是醉和尚，你给我拿来不？一伸手把半只烧鸡夺过来了，气呼呼的，一边啃一边骂：“妖僧，你太偏心了啊！拿我当猴耍，你教别人练高招，这个事儿咱们没完。”醉和尚哈哈一笑：“哈哈哈哈，缺德小子！”佛爷慈悲你，你没有这样的福分，又怪谁呀？想学绝艺，咱爷俩再演戏一遍。说着，手往前一伸，夏李明噔噔噔噔后退好几步。哎，你别这样教我，我受不了。算了算了，怪我流年不利。一边说着，一边撕掉那烧鸡大腿，把剩下的又扔给醉和尚，歪着头啃了起来。醉和尚说：“缺德小子，你可惹祸了。”这回看你如何度过这一关。李明也不在乎，嘿嘿，哎呀，妖僧，你先说说，我惹的是小祸还是大祸？嗯，逮着你小子丢人现眼，真叫凑巧。你冒了六指追魂的名字，他的老对头六阳毒杀战天雷就在此地出现了。啊，这句话一出口，五凤楼不由得倒吸口凉气，李明也暗暗吃惊，但他脸上不显山不露水的，只淡淡一笑：“老前辈，你是哄我吧？”“
4: 嗯，真是老魔头来了。
2: 据我猜想，准是你的鬼花招叫他发现了，他也奔那个金子来的。今夜三更天，云龙山，嘿嘿，可有好戏看喽。”“
3: 哎，老前辈，你估计他会不会出头搅和？”“
2: 会不会？按他的脾气，吴峰上要掀起千层浪，他肯定要去掺和。”“
3: 是啊，嘿嘿，老前辈啊，以你的功力比他如何？”“
2: 以我的功力嘛，以前勉强能打个平手。这老魔头从天台摔落未死，这十年不知他又有什么鬼招，能不能胜他？嘿嘿，不好估计。”“
3: 哎呦，你要胜不了，那我不玩完大吉了吗？”“哎，老前辈啊，我听人说这个老魔头虽然武功盖世，可有个缺陷，就是一个字也不认识，是个睁眼瞎子，是真的吗？”“
2: 嗯，是真的。”“
3: 嘿，老前辈，你放心，我有把握制服战天雷，我有招了。”
2: 五凤楼一听不由得眉头一皱，他想怪李明不该在老人面前如此卖狂，可是醉和尚却睁大眼睛看着李明，好像在琢磨怎么能制服这不可一世的魔王。“
5: 哎，缺德小子，你有什么办法制服战天雷？”“
2: 哎，天机不可泄露。哎，你今天不说，小子我可不去了啊，不跟你去。
3: 别别别，我告诉你，你看如此这般怎么着，怎么着怎么样，行不行？”
2: 好好好，缺德小子，你怎么想出来的？你突然来这么一下子，这老家伙准会上钩。
5: 不过后事可得处理好啊，不然你可要闯大祸呀。
2: 老人家，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吧。
3: 可就是我不认识战天雷，他长得什么样？
5: 战天雷啊，他和我一般高的身材，面如紫甘，浓眉大目，狮口鹰鼻，左腮上有个黑痣，金钱大小，上面长一撮黑毛，现在住在城北地藏庙内，每晚上必到城里聚仙楼喝酒。
3: 哎，等等，你怎么知道的？
5: 嗨，我老人家什么不知道啊，我也好喝酒啊。不过你可多加小心呐，弄不好他要把你抓住，准把你砸出牛黄狗宝来，到时候别说我救不了你啊！你这好好琢磨琢磨，我该睡觉去了。说完，老人唰一闪出屋了。
2: 这阵五凤楼已猜出李明的计谋，暗想：战天雷远飞，凡貌可比，怎么能够让李明再次涉险呢？
3: 贤弟呀，你不能这么做。
2: 哪知李明到外间屋端进一杯茶来：“
3: 大哥，喝杯茶，咱哥俩再详细记。”
2: 五凤楼顺手接过来，咕噜一饮而尽。五凤楼做梦都没想到，茶刚落肚顿觉不对。
3: 哎， 怎么了？
2: 嘿嘿，大哥，你乏了，需要好好养养神。我怕你不让我去，我才叫你好好睡觉，躺下躺下。哎，这就对喽。
3: 话还没说完呢，五凤楼睡着了。
2: 这一觉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
3: 是啊，茶里有药啊，能不睡吗？
2: 等他一觉醒来，已是夕阳西下，只觉肚子饿得咕噜噜吃响啊。他猛然坐起来，屋中不见李明，桌子上茶杯下压个纸条，上写：这事确实冒险，知大哥必然立足，不得已请你大睡一场，外间屋留有食物，吃饭后速去，一切依旧。下边落着李明。五凤楼是又气又恨，来到外间屋一看，桌子上放着一盘牛肉，两截香肠，两张薄饼，他一阵子狼吞虎咽，用茶咕噜全送下去。店家把门锁上，出离店房，直奔聚仙楼。五凤楼来到聚仙楼外，已是灯火通明，夜市开始，街上行人如同穿梭相仿，他正不知道如何是好。猛听有人喊，一个卖元宵老人把担子放在聚仙楼对面，在那卖元宵。五凤楼过去掏出铜钱买了一碗，慢慢的吃了起来，正好啊，借此耗点时间观察动静。就在那一碗元宵就要吃完之际，突然酒楼左侧唰闪出一个高大身影，他心中一震，仔细看去，这人果然面如紫玉，鹰鼻狮口，左腮上长着一颗挺大的黑痣，海下花白胡须，虽然年过花甲，却神威凛凛。五凤楼知道正点子出场了，眼看站天来已挤到楼口的时候，想要往屋里走，他正替李明着急，猛然一个矮胖的身影擦着站天来身旁，硬挤了进去。五凤楼眼睛多好使啊，他已经看出来那个矮胖身影正是缺德十八手李明。接着六阳毒杀战天雷也进了酒楼，五凤楼知道李明奇险万分，到了这种时候已是骑虎难下，只可与他配合。五凤楼装作吃饭的样子走进酒楼，到里边一看不见二人踪迹，噔噔噔噔噔噔噔上二楼，到楼上一看，战天雷坐在靠近窗户的桌上，而李明却躲在一个角落，正跟一个伙计说话。五凤楼也要了两个菜一壶酒，慢慢吃喝。战天雷要了两冷荤两热炒，一坛上好花雕，正放量豪饮，连吃带喝香。五凤楼心里好笑，哎呀，喝吧，吃完了我看你怎么付钱，肯定的钱是叫李明拿走了，同时他也为李明担心，就让你骗来一个老魔头卖身契，他要给你翻脸不认账，我们两个使出全身解数也不是六阳毒煞的对手，要是少林最盛法度禅师在这，那就什么都好办了。想这儿他往楼里一看呀，连宗义和尚的影子也看不到，一颗心不由得砰砰直跳，忐忑不安，他强自镇静，静观成败。
6: 以身试药，屠呦呦，要有多少字的长百草才能带来生的光明？
7: 翻来覆去翻了古鲁西书啊，191号样品呢，出现了一个100%的一致率，看一看疗效怎么样吧，我们自己来试一下。
8: 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这不仅是授予我个人的荣誉，也是对全体中国科学家团队的嘉奖和鼓励。
6: 那是一叶青蒿，经过191次实验，380多种提取之后，以身试药的突破。大医精诚，屠呦呦，耄耋之年，秉持理想，砥砺前行。千万次的追逐，注定最后的荣耀。千万人的梦想，成就新时代中国梦。
9: 你好，119。
10: 建设路78号3栋2单元701，厨房着火，烟很大，屋里有人被困，消防车能开进小区， 我姓王，就在楼下，电话138。
9: 好的，请您保持电话畅通，我们马上。

0: 上就到。
1: 左手抓起战斗服，右手快速戴头盔，脚一踩进靴子里，出发。你是刻在肌肉里的战备记忆，详细的位置描述让我们快速到达，精准的火势预判让我们准备充分，明确的备课人员让我们目标清晰，畅通的联络对接让生命通道无阻无虞。
2: 学会准确报警，守护生命安宁。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

0: 教室内沉寂的老教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卵黄金。古老的教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妞妞，生日快乐！哎，妞妞，
3: 奶奶，我12岁了，爸妈从来不陪我过生日，我想妈妈。
2: 哎，他们要外出打工挣钱呢。
3: 天岁，我也出去打工好了。
2: 妞妞，
1: 让我们一起关心留守的孩子，留守孩子的将来也是我们的明天。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六阳独煞在聚仙楼吃酒，英雄五凤楼在一旁观看。五凤楼一壶酒还没有吃去一半，那六阳独煞已将满桌的酒菜一扫而空，现在是酒足饭饱，打着饱嗝。
12: 哎，伙计，算账。
11: 方才和李明说话那个伙计赶紧过来，一边收拾杯盘，一边抱着菜名和钱数。老爷子，连酒菜一共是2两7000银子。
12: 哦，不多不多，给你3两。
11: 好嘞，酒菜饭馆2两7000，小费3000呐。那边有人搭了一声谢谢，哪知战天雷的手伸入腰中的布袋，身子一抖，接着脸色陡变，那只手愣没有再抽出来。怎么没钱了？五凤楼明白六阳独煞的钱早在门口一挤之际被李明妙手空空掏去了。他心中琢磨，哼，詹天雷，凭你一声狂傲，这回只可卖身还债了。可怜詹天雷一向独往独来，跟谁也不交往，又是深藏10年初入江湖，这个跟头叫他栽不起呀。他说话声音都得发抖了。
12: 伙计，真对不起，我的钱丢了。
11: 那伙计听战天雷一说，瞪起双眼仔细端详战天雷，接着又是捧又是圈，又是打又是拉，就连说话的腔调也和李明一样一样的。怎么，他刚跟李明学的？大吵大嚷的和战天雷争执起来，
12: 所有吃饭的目光唰都投到战天雷身上，有的还围上前来指手画脚窃窃私语，甚至有的人指着战天雷骂得不该崩吃崩喝，只闹得六阳毒煞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他无可奈何，老脸一红说：小伙计，我真不哄你，我的钱是真丢了。听了这句话，那伙计脸色也沉了下来。
13: 大人家，您可是年高有德的人，如果不是年高有德，就是切糕有枣。你的钱丢了那我不管，反正不会说是我偷的吧，咱们就事论事，你老大模大样的往小店一坐，要热的我可没敢给您凉的，要甜的我可没敢给您辣的，您可是红口白牙吃下去了。这聚仙楼也不是小人开的，我跑前跑后一天能挣几个大钱，一句话，有钱拿钱来，没钱就……伙计说到就字，故意把声音拉长。五凤楼一看战天雷的脸色煞白呀，嘴角肌肉一连突突突跳动几下，这才他忍不住了，要翻脸。他要翻脸，这个酒楼非翻个个不可。心想，不好，李明啊，你快过来吧。果不然，李明走了过来。这个李明啊，打扮个小学徒的模样。他先劝战天雷：“哎，老人家，别急别急，看我怎么打发他。”他一只手掐在腰内，一只手摁着桌面子，气呼呼地对伙计说：“小二，你也太不讲面子了，你也不睁眼看看，你是跟什么人说话？凭这位老爷子，能是蒙吃蒙喝的主吗？天有不测风云，人能保一辈子没点闪失吗？吃饭还掉饭粒儿，不就是三两银子吗？这份钱我垫上了。”真就掏出一把散碎银子，凑够三两交给了伙计。伙计点头哈腰的拿着银子走了，楼上又恢复正常。五凤楼就跟战天雷一把抓住了李明：“小兄弟啊，哎呀，你可给我解围了，谢谢谢谢，快跟我走。哎，您别着急，走走走。”俩人一前一后下楼了，五凤楼也赶紧后了饭帐前跟在后边，他绕着走在了前头。走不太远，就看战天雷和李明在旁边说话。战天雷说：“小兄弟啊，我老头子这一辈子也没欠过人家人情啊，想不到老了老了竟欠下你这一大笔债啊，我要好好报答报答你啊。老爷子，您哪用不着，我在楼上一看见您就觉得很对脾气，那个伙计真是狗眼看人低，欺人太甚。就教训他几句，不就是三两银子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惜，他正慷慨激昂的说话，突然结巴起来，声音也随着低了下来。五凤楼心的话，行了，圈套系好了，战天雷呀，就等着你钻吧。果然，战天雷问：“小兄弟，你怎么了？”“
14: 哎，看着你老人家受逼，我一气之下就什么也不顾了，可是这钱是我送货收的货款，我回去怎么交账啊？我的东家又狠又凶，这顿毒打我是挨定了。哎，算了吧。”
12: 战天雷停下脚步，拉住李明：“哎，小兄弟啊，说什么也不能叫你为我挨打呀。我身上钱虽然丢光了，我这身衣服还能值几两银子，脱下来你到当铺呢当了吧。”“
14: 老爷子，我谢谢您了。现在天色已晚，当铺关门了，就是徐州当铺都敞着，我也不能那么做呀。我认可挨东家一顿打，也不能逼着你老人家去卖衣服，叫你老人家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呀。”
12: 李明这小子也真会说话。老魔头听完身子颤动一下：“
14: 那我不忍心让你去挨打呀。
12: 老爷子，我有个法子搪塞一下。”“快说你有什么法子。”“你老给我写一个借条，就说你是我的亲戚，暂借五两银子急用，三天后加倍偿还，东家见有利可图，准能饶了我。”这阵战天雷哪能往别处想，他已被李明完全感动了，忙说：“可以，只是你怎么要写五两啊？”“
14: 嗨，老爷子，你身上分文皆无，不能让你老人家露宿街头啊。”
12: 说着 又掏出二两银子交给战天雷。六阳毒煞真被感动了，凭他这种人一掷千金毫无吝啬，今天挤到这个节骨眼上了，二两银子他几乎看成是万两黄金。他哆嗦的双手接过二两银子，小心翼翼地装入腰包。小兄弟啊，我不会写字，到哪找一个写章借条，我摁个手印就行了。哎，行行，我看看啊。李明故意的往寺外看了看，他几步就来到五凤楼近前，上前做个揖。相公请您留步。五凤楼说，什么事？劳神替我们写几个字行吗？这还快走走走走。杜荣芬说，把五凤楼拉到一家杂货铺前，借了笔墨，低声念道，哎，这么写啊，立卖身弃人战天雷，因家贫如洗无计度日，托人说和，以五两银价卖给李姓门下永威奴仆，恐后无凭，立此为证，卖生人战天雷，中人五凤楼，大明天启六年某年某月。啊，五凤楼心的话，李明啊，你真缺德呀。李明给他使眼色，五凤楼没办法，按他说的写完了。李明拿着来到战天雷近前，叫他按上手印，随后折好了揣在怀内。老爷子，这事儿就算完了啊，您别往心里去。你老今晚住在哪儿啊？我交上以后再去找你，咱们来个彻夜长谈怎么样？好啊，小兄弟你可一定要去，我等着你呀。哎，你放心吧。战天雷告诉了自己的住处，然后两人一一惜别。战天雷走远了，五凤楼不高兴了。李明啊，你太过分了。李明噗呲一笑，大哥，伏虎焉能不紧呢？只要他听咱的，这卖身契还不是顶一张废纸吗？他的野性难改，还有醉和尚收场呢。我看把事闹大怎么办？不要紧，走走走，快快走走。说着，俩人回到店房，大屋一看，醉和尚早就来了，他在桌前睡觉呢。哎，我说老人家，快醒醒！哎呀，别睡喽，事情办成了。李明把醉和尚叫醒了。哎呀，缺德小子，事情办得怎么样？你看，卖身契。这个缺德小子可真有你的。五凤楼说，李明本来就不安分，老前辈你怎么能还宠着他呢？不是宠着他，干得好，对待这样的老魔头啊，不这么做不行。天不早了，我呀去找老魔头把他牵上场，你们在暗中观察，没有我的招呼不准出头，听着没有？我走了啊。你们俩认识啊？何止认识呢，熟得很。走了。说着直奔地藏庙而去。这座庙啊已经无人居住，香火早断，老魔每晚住在后殿。醉和尚刚一入庙就被六阳毒煞发现了。两人年轻时候曾经打打好好，交情虽说是不薄不厚，毕竟是久别重逢，倍感亲切，所以醉和尚一到，战天雷飞身迎出，两人携手来到后殿坐下。醉和尚一伸手从怀里掏出狗肉，葫芦里放着美酒拿出来，两人连吃带喝。六阳毒煞就把傍晚发生之事详细说一遍，他夸奖李明。醉和尚听罢暗暗觉得惭愧，后悔自己和李明错估了战天雷的为人，没有想到他是一个热血直肠人，早知如此何必骗那张卖身契呢。又听战天雷说，哎，秃和尚，那个孩子是我一生中少见的好孩子，我一定想办法报答他。哎呀，你不知道啊，没钱这滋味太难了，今儿羞臊的我活不了，多亏那孩子。哎，可惜呀，我怎么报答呢？我又能给他什么呢？醉和尚一听，到时候了。哎，老魔头，眼前彭城双派可有的是冤孽钱呐，你何不要他几个？一来也算替他们修修来世，二来也了去你的心愿，岂不是两全其美吗？醉和尚故意的拿话往双派上引，这句话提醒了战天雷，他高兴一拍手，哎呀，对呀，我真是老混蛋，眼下就一笔横财呀，我正愁没办法处置呢。也是那个孩子福大，秃驴啊，你帮我拿去如何？ 醉和尚故意的想了想，哎呀，如此说来，你也知道云龙山放客亭之事，你还是贼心不死，说说看你怎么知道的。
14: 嘿嘿，这事能瞒了我吗？
12: 战天雷撕了块鸡肉，一边吃一边慢慢说，我是晚上查看双胖的动静，无意中发现的，不过要2000两黄金，200颗珠子，不是九子伦干的。九子伦当年和我一块摔到悬崖下，即使没死，最少也得残废，就是不残废，他也不会贼吃贼。不知道是哪个小子想出个馊主意，冒着九子伦的名来要钱呢。我呀，想看看到底谁干的。最合着心的话，就是李明干的，叫你碰上了。嗯，到那我瞧瞧，谁有这么高的手段。刚说到这儿，李明来了，战天雷的脸冲外，一抬头瞧见李明，哎呦，脸上乐得像开花一样。
14: 嘿嘿，小兄弟，你可来了，快快快，坐坐坐。
12: 这李明来到里边，扑通，羊羔吃奶，跪下了，跪在战天雷近前。醉和尚一看，知道自己和战天雷说话被李明偷听，看来这个调皮小子改变策略，当下故作不知，冷眼旁观。只听李明开口叫了声老前辈，战天雷伸手把他拉起来，
14: 哎，小兄弟，你别折杀我，快起来，在这坐啊！你这是干什么？
12: 老人家，我向你老请罪了，有些事我欺骗了你老，你老不生气吧？战天雷哈哈大笑，小兄弟啊，咱俩一见投机，别说你只是有些事儿欺骗了我，你就是以前砍过我3刀，我照样喜欢你。你说说，有什么事儿欺骗我？
14: 老人家，我不是个小学徒的，我爸爸是当官的，他老人家官拜3品安察使，叫李经文，我叫李明，有个外号，叫缺德18手。我这次啊，奉我父亲之命，暗保信王朱由检回京，为了牵扯彭城双叛的力量，我才想出了个冒名下书的馊主意。
12: 哎，咱可说明白啊，我可不是贪那笔大财，只为了让他们分不出身来。方才我在门外听了二位老人家谈话，知道老前辈胸襟宽广，武道热肠，我才敢直说。战天雷刚想询问醉仙楼借钱之事，还没等他开口，李明赶紧说，老人家在酒楼上您丢钱了，我怕你老人家不好意思，才瞒了姓名垫了酒账。我本来是想奉送你老那笔酒钱，又听你老人家说一生未欠他人恩，无奈才请人写张字据证明你老只是暂借，免得坏了你老人家一辈子不欠人恩的名头。醉和尚心想，坏小子，你口口声声不瞒老家伙呀，到底还是把老家伙给冤苦喽，写得卖身契，这叫战天雷知道还不把你劈了。哪知六阳毒煞听李明的话哈哈大笑，事情说清了，我不怪你，今夜3更天我帮你拿回那批财物，算是还了你的人情，然后我另有好处给你 啊。李明做梦也没想到，这个古怪透顶又恶名远扬的六阳毒煞能如此通情达理，他太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在这六阳毒煞见天色不早，取出个包裹带在身上，醉和尚，我带李明走了，你跟着咱们仨人一块走好不好？
14: 弥陀佛，好好好，你在前面走，我在后边跟着，看看你的脚程比我快多少。哎，好了。
12: 战天雷挺通达人情，他知道他的脚程李明跟不上，所以他拉住李明出了地藏庙，脚尖轻点，人如箭射一样，那么庞大身躯却那么灵气，形如山鹰猿鹤。他始终紧握李明手腕，一直来到云龙山下，最合适在后边跟着，你说竟未能超越两人一步。李明暗暗的吃惊啊，知道战天雷受伤之后竟能从接天台上坠下不死，绝非幸运，而是上乘轻功啊，无人可比。又想到那一位古怪神秘的人物六指追魂九子伦了，不知他是否还在人世，如果活着，我一定 拼尽全力叫两人弃嫌和好。你说李明这人多有意思。就在这阵儿，任天雷说，小兄弟，新叶之事虽是你下的书，我可要演主角了，你不多心吧？他的话谦恭温存，声音柔和，不像传说中那么凶狠恶毒，动辄杀人的毒煞老怪。李明说，老前辈，不管你怎么做，晚辈绝不多心。好啊。哎，我在武林中声名狼藉，小兄弟，你不怕人家说闲话吗？李明的心为之一震，我知道那是一帮恨你打都打不过你的人造谣中伤。别看我是官宦子弟出身，我就是不信那种谣言，反而觉得白道中人不见得都是好人，黑道中也不见得都是恶人。就拿老前辈你来说吧，向来不以强凌弱，一生守身如玉，至于杀几个人抢几票财物，那要看杀的什么人抢谁的钱，这事儿啊，连我都干过。李明的几句话像一股春风，温暖了战天雷的身心。他猛地砰抱住李明双肩，小兄弟啊，你是我一生唯一的知音啊，你摸透了我的鬼脉。说到这儿，李明在月光下看见战天雷两眼闪着泪花，当时做出个大胆决定。老人家，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能喊我小兄弟呢？太见外了，我要拜你老为义父，侍奉你老终生，并请最老前辈作证。老魔头几乎不敢相信自己耳朵，一个三品大员一省的司法官安插使的儿子，甘愿拜一个江湖巨雄为义父，并要侍奉一生，这简直是人间奇闻呐！他激动两只手滑下来。醉和尚，你愿意给我作证吗？弥陀佛，我太乐意了，太好，我当证人，快快快，老魔头你坐下。他把战天雷扶着坐在块大青石上，李明双膝跪倒，跪在战天雷的眼前，义父在上，孩儿有礼。快起来，好孩子，弥陀佛，我老和尚给你们爷俩道喜了。战天雷老泪纵横啊，我一生任性，杀人越货无所不为，可真如李明说的，绝不欺负弱小，更没有破过色戒，终身未娶，苦练六阳神功，这孩子能替我苦心，我不虚此生啊。好在来日方长，我会疼他的，现在办正事要紧，明儿你不虚回避，随我来。说完已登上山坡。这座云龙山形如龙形，长达数里，横卧彭城之南。云龙湖畔山清水秀，风景秀丽。宋朝大学士苏东坡曾在彭城当过知府，多次登山观湖，山上古迹很多。一路上山，战天雷由于心情舒畅，登台阶如履平地呀。他们来到半山腰，抬头一看，哟，放鹤亭前已经来了不少人。谁呀？侯国英、二鬼、双盼、燕日华等人早在这等着呢，还有一帮家将。战天雷根本没把这帮人放在眼里，他知道醉和尚是出家人，不能公开露面，就大模大样的领着李明来到了放鹤亭前。这边是侯国英、二鬼、双探，这边是战天雷、李明。战天雷一声不响的取下身上包裹，慢慢的解开，顺手一抖，唰，是一件鲜红鲜红的长袍。这个长袍一亮，就见双探中的老大贺连芳吓得连连后退。侯大人，坏了，来者不是六指追魂，是六阳毒煞。听江湖人说，他每次大开杀戒之前必换上一件红袍，因为他练的

真假，就献出这么一批巨款，岂不令人耻笑？燕某不信这个邪，像犯了这么多人，岂能怕一个九死余生的糟老头子？大庄主，咱二人一块杀这小子冒坏，言外之意用车轮战来战战天雷。他明知道双探不出手则可，出手就是哥俩一起上，一向如此。现在贺连芳被推向风口浪尖，已成开弓之箭，毫无回头之势。一咬牙关，老二啊，咱哥俩上！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阳。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室内新闻。2026年亳州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中考将于6月14号至6月17号举行。其中6月14号至16号是9年级考生考试时间，全市共设郭阳县、蒙城县、利辛县、乔征区和市高新区5个考区，41个考点。6月17号是8年级考生考试时间，全市共设置郭阳县、蒙城县、利辛县、乔征区和市高新区5个考区，45个考点。我市持续深入开展打非治违行动，自今年3月份以来，全市共检查企业9093家，排查问题隐患9003项，已整改8183项，排查重大隐患939项，发现各类违法违规行为534处，立案调查303个，行政处罚481万元，行政拘留32人，追究刑事责任5人，责令停产整顿13家，关闭取缔3家，以案双罚25次。淮阜铁路利辛站及配套工程建设再迎新进展，目前站前广场辅助用房主体已顺利封顶，6月底完成全站房所有施工，10月具备通车条件。2026年安徽省检察机关公开招聘

聘用至书记员135名，其中亳州4名，报名时间截至6月11号12点，报名网站为安徽省人事考试网。接着我们来关注省内消息。安徽省医保局发布关于规范完善职工生育保险政策的通知，自2026年7月1号起试行。其中明确，提升经办服务水平，推进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实现住院分娩发生的顺产、剖宫产医疗费用省内异地直接结算，优化生育津贴发放方式和程序，生育津贴支付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健全落实生育津贴按程序直接发放给参保人政策。安徽省矿区生态保护修复条例公布，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黄山风景名胜区云谷索道下半段价格的批复，核定黄山风景名胜区云谷索道下半段单程价格为旺季每年3月至11月每人次125元，淡季每年12月至次年2月100元每人次。上述价格自索道正式运营之日起执行，有效期3年。最后我们来关注国内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为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工信部消息，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5: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4: 昨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今年的主题是档案与时代同行。说起档案，可能有人会觉得离自己挺远的，其实档案跟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其实档案跟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息息相关。从入学、入职、职称评定到工龄认定、房产登记、退休办理，很多事都离不开档案。市档案局和市档案馆在卫武广场办了一场活动，就是想让大伙了解档案到底跟咱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在市区卫武广场，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展示档案法律条例、档案基础知识以及现场解答等方式，让市民一站式读懂档案和档案背后的故事。市民孟明远：
6: 原来总觉得档案是单位的事情，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今天了解之后才知道，我们的学籍、房产、工龄、档案都关乎我们的切身利益。
4: 市民杨千正：
7: 这次可不让我学到了假听档案的诡档技巧，也了解了己出的档案法律指示。
4: 据了解，市档案馆馆藏资源丰厚，目前馆藏档案超146万卷，馆藏规模位居全省前列。依托完善的线上档案服务平台，亳州档案服务打破地域限制，面向长三角及全国提供异地查档便民服务，实现档案资源互联互通、共享共用，真正让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腿，切实把档案便民利民服务落到实处。市委办公室档案监督指导科科长来清华：
8: 举行这次宣传活动是向市民普及档案知识，让群众知晓各类档案的用途，推动档案工作走进群众，服务民生，充分发挥档案存史资证育人的重要作用。
5: 高考结束以后，紧接着就是中考了。今天我们请来一线语文老师分享好用的中考语文冲刺窍门。中考语文考题立足基础，很少出怪题难题，学生丢分大多源于审题马虎，阅读不会采分，作文无从下笔。抓好基础、阅读、作文三块内容，提分并不难。亳州市第九初级中学9年级语文教师常云霞：
9: 要回归基础，研究真题，吃透考点，整理错题，从错题中拿分，把该拿的分拿到。古诗词默写，我们要关注情境关键词，抓住易错字，书写的时候尽量用楷书，勾画到位，书写工整。小语段阅读呢，我们要注意名著的关联与整合。综合性学习，我们要抓住语言运用体系。另外，各位考生还需要来记住我们的安徽本土文化，比如说像徽墨、徽纸、黄山、黄梅戏以及徽州文化，这是今年新增考点。
5: 阅读是拉开分数的关键，一味刷题效率很低，摸清各类文体、答题套路，整理错题、总结规律，成绩稳步提升。常云霞：
9: 阅读答题我们要记住审题、定位原文、分解作答三步走，记叙文呢，我们要记住人物、环境、情节、主题，非典文本我们要注意信息的筛选、逻辑理解，文言文呢，我们要注意题在课外，答案在课内，依托原文，巧用模板，少丢分。
5: 作文分值占比大，没必要天天从头写完整文章，提前储备万能素材，理顺写作框架，保持卷面干净整洁，作文得分就有保障。常云霞：
9: 作文我们需要提前准备2-3份通用素材，按照成长突破、情感支撑、文化传承、责任担当、科技生活与思辨表达进行分类，按照困境、转变、行动、感悟升华来行文。
4: 近日，市民政局上线政风行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低保、五保办理， 残疾人补贴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内容。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自己是分散供养五保户，想要住院，请问报销比例是多少？市民政局社会救助和经济状况核对中心主任方迎春。
10: 一般五保户的报销比例较高，根据我们了解呢，一般都在达到80%至90%左右，他个人自付的费用并不高。报销过以后个人自付费用还较大的话，还可以申请临时救助。像他这样的如果需要长期治疗的话，建议这个叶先生呢办理集中供养。在集中供养这一块，像资金垫付呀，像这个照料护理呀，都不要他操心了，由敬老院来提供这个基本生活医治和照护，各方面都能解决。
4: 有网友咨询，低保标准是700多，为什么自己的低保金每月只有400多块钱呢？方迎春。
10: 就是说你只有收入低于这个贫困线，你才有资格申请低保。我们发的所得低保金呢是根据这个补差发放的，就是我们的低保标准减掉你的人均收入，然后把你这个补差上来，就是补上这个低保金以后，你的生活水平能达到低保标准，所以它一般来说低保金是低于低保标准的。
0: 我们身边的好人故事。
5: 前几天市民王先生的一位外地客户来亳州谈生意，不小心把钱包弄丢了，里面装着10000多块钱现金，还有身份证、银行卡。人生地不熟的，急得一整晚都没睡着觉。报警后，派出所民警全力查找，多亏了一位热心市民拾金不昧，主动上交，最终钱包物归原主。
11: 感谢咱亳州那个媳妇儿哈，感谢感谢，吃这个钱包你失而复得，多亏你们了哈。
5: 事情还要从5月31号说起。当晚，市民王先生的外地客商在南湖会小区附近不慎将钱包遗失，包内不仅有10000多元现金，还有多张银行卡、身份证件等重要物件。王先生，
11: 钱包你丢了，俺朋友一晚上都没睡过，后来内心里面你非常的着急。
5: 多方寻找无果的情况下，第二天王先生陪同失主第一时间选择报警，向西宜派出所民警求助。市公安局高新分局西宜派出所民警燕正，
12: 6月1号下午2:30，我们接到群众报警，说在这个南湖会南门，他的钱包丢了。这个情况呢，属于是一个失物求助，我们立刻出警到达现场。
5: 民警一边安抚当事人情绪，详细询问钱包外观、丢失地点、丢失时间以及包内物品等详细信息。为尽快帮失主找回财物，民警立即调取事发周边公共视频，细致排查。严正，
12: 后续我们也一直在跟进这个监控的调查，没想到正在调查中，我们再次接到群众热心群众报警，称捡到一个钱包。
5: 原来市民陈先生6月1号凌晨在南湖会小区附近捡到一个钱包。陈先生，
13: 我可能就是等个20分钟左右，我看一直不来人，然后因为就是也晚了，当时我就回去了。回去过之后，我一看里边一沓子钱，第二天的时候赶紧给派出所打电话，因为我也知道你看这一沓钱似的。失主肯定也心急。
5: 验证
12: 通过核实里面的内容物，包括这个钱包的外观，大概能确定这个就是王先生所丢的这个钱包。我们让约双方一块到派出所，然后我们见证之下把这个钱包物归原主。
5: 6月2号下午，因为失主已经返回老家，王先生与拾金不昧者见面，归还了钱包。
12: 这个摄影视频失落的这个钱包，你检查一下里边可缺少相关的一些证件什么吗？
11: 好好。不缺不缺，都对，非常感谢你啊！
12: 好，
11: 好好，感谢警官。
5: 为了表示感谢，王先生向派出所送去了一面锦旗，感谢他们的帮助，并向拾金不昧者陈先生送去了1000元现金，表示感谢。陈先生，
13: 所以说这次就是能找到失主，就是我心里面也踏实了，也心安了。
5: 王先生，
11: 刚好你咱亳州的这个好人拾金不昧，是不是找到这个钱包了？然后呢，我呢非常的发自内心的比较感谢感谢。
4: 有人退休了游山玩水，有人退休了选择再就业，还有人选择了另一种方式。盲人保健按摩师程文化在市区花旗楼广场附近摆起了公益小摊儿，专门为市民提供免费按摩服务。
14: 这两边捡还沉吗？
15: 可以
14: 啊，以后打羽毛球，不要坐这时间长。
4: 傍晚，花旗楼广场南边的一处公益推拿点前围满了人。今年60岁的盲人保健按摩师程文化正熟练地为顾客按压肩颈。从15岁拜师学艺到如今退休， 45年光阴让他的指尖磨出了老茧，成文化。
14: 我从小没有母亲，我跟着俺姐俺哥外边老亲舅邻长大的，没有他们照顾我，哪来了我今天的生活呢？
4: 为了回馈社会，退休后他决定把这门手艺变成公益服务，分文不取，只为报答多年的恩情，成文化。
14: 我这辈子啥都不会，只会按摩，我想用我自己的方式报答大家。
4: 成文化的外甥媳妇儿汪云，
15: 他有这想法，我们是不同意的，因为毕竟年龄那么大了，骑着机干了30多年，他手都已经变形了，已经把这个情况一说，我们都支持他了。
4: 目前成文化的免费按摩时间定为每周六周日晚6点到9点，每人可免费体验10分钟，遇到假期他每天都会准时来到现场为居民服务。陆安游客吴女士，
16: 按得很好，非常舒服。
4: 市民康淑敏，
17: 按摩过很轻松，也很舒服。他本身自己就是一个就是残疾人，他给我们这样服务，我们感到很感谢他。
4: 市民蒋健，
18: 按的手法可以，作为盲人这块来说的话比较佩服。
4: 借着采访的机会，成文化也说出了自己的心愿。成文化
14: 也希望我们残疾的朋友，身残志不残，都学到包括按摩其他的技术，自食其力。
19: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20: 垃圾桶里捡来的。
19: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20: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19: 爸。

0: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
2: 嘟嘟嘟。记者从华佗百草园景区了解到，烽火三国城无动力乐园改造工程加紧建设，预计七月初开门迎客。亳州百姓又多了一处兼具玩乐与历史科普的亲子休闲新地标。记者来到华佗百草园，看到烽火三国城无动力乐园主体建设正在加紧施工。这座乐园在原有游乐场地基础上升级打造，总面积近3万平方米，深挖亳州曹魏历史文化，划分魏之雄关、蜀之秘境、吴之江岸、三国争霸台四大主题片区，游客走进园区就能沉浸式体验三国风情。博耀花海公司宣传营销部主管吴峰：
3: 乐园是目前我市规模最大、文化特色最浓的综合无动力游乐项目，汇集亲子游乐、研学游学、特色小吃、三国文创等多种业态，不管是全家短途出游还是学生研学实践，都能一站式满足需求。
2: 园区设计巧思满满，木牛流马、东吴战船、古镇迷宫等三国元素随处可见，桃园三结义、暗度陈仓等经典历史故事化作实景游乐场景，孩子们在玩耍嬉戏的同时就能近距离接触三国历史。
4: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8: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 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

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们的。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
3: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上午，乔城过阳，阴天有阵雨，下午到明天早晨多云转晴。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蒙城、利辛多云转晴，全市偏南风三级。
1: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乔城、郭阳26到33度，蒙城27到32度，利辛27到33度。
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乔城区农业农村局专门开会，把收储大户、秸秆加工企业都请到一块儿，实打实商量今年5G秸秆处理办法。
3: 反电诈知识，银行卡被冻结，可联系银行或96110进行解冻。
1: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哪些食物对身体好，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3: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中国发展是全球共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已经实现8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提前完成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这些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戮力同心、艰苦奋斗干出来的。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庄严承诺，绝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坚持精准扶贫，做到因村、因户、因人施策，坚持在经济发展中扶贫，积极引导人才、资金、技术向贫困地区流动，坚持在促进当地特色产业发展中扶贫，帮助贫困地区改善基础设施，因地制宜发展有造血功能的产业，坚持在促进共同富裕中扶贫，推动发达地区同欠发达地区结对子互助。我先后在中国的村、县、市、省、中央工作，扶贫是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我立志要办成的一件大事。中国脱贫历程表明，本着滴水穿石、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韧性、恒心和奋斗精神，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弱鸟是可以先飞高飞的。中国可以成功，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可以成功，这是中国成功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世界意义。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是发展中国家可靠的长期合作伙伴，也是支持全球发展事业的行动派和实干家。中国不追求一枝独秀，更希望百花齐放，同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实现现代化。在这里，我愿宣布中国支持全球发展的8项行动。第一，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新设立7000亿元人民币融资窗口，丝路基金新增资金800亿元人民币基础上，进一步建设立体互联互通网络，以绿色丝绸之路引领，为数字丝绸之路赋能。第二，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在已经开展1100多个发展项目基础上， 建设好全球南方研究中心，继续用好200亿美元资金窗口，支持发展中国家深化减贫、粮食安全、数字经济等各领域务实合作。第三，支持非洲发展。今年9月，我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宣布了未来三年同非洲携手推进现代化的十大伙伴行动，并为此提供3600亿元人民币额度的资金支持。第四，支持减贫和粮食安全国际合作。中方决定加入抗击饥饿与贫困全球联盟，支持继续举办20国集团发展部长会，并将继续主办国际粮食减损大会。第五，中国同巴西、南非、非盟共同发起开放科学国际合作倡议，推动全球科技创新成果更多惠及全球南方。第六，支持20国集团开展造福全球南方的务实合作，用好增加向发展中国家清洁能源投资路线图、生物经济高级别原则等成果，支持设在北京的20国集团创业研究中心工作，支持各方在数字教育、博物馆数字化、古籍数字化等领域开展合作。第七，落实20国集团反腐败行动计划，同发展中国家加强追逃追赃、拒绝腐败避风港、反腐败能力建设等领域合作。第八，中国将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中方已经宣布给予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木产品零关税待遇。从现在起到2030年，中国自发展中国家累计进口额有望超过8万亿美元。中国人常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行动起来，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公正世界，让贫困成为过去，让美好愿景成为现实。
1: 请听公益广告，听见四季。
2: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根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镇母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3: 秸秆咋收，拉到哪儿，能干啥用，是乡亲们最惦记的事儿。地里秸秆清出去，往后种玉米、大豆也好整地播种，大伙不用犯愁。前几天乔城区农业农村局专门开了会，把收储大户、秸秆加工企业都请到一块儿，实打实商量今年五季秸秆处理办法。会上，区农业农村局负责人把今年秸秆禁烧收储的条条框框说得一清二楚，配套帮扶保障也交代得明明白白。今年重点就是打通收储运用整条产业链，让秸秆能卖钱有收益，农户少操心，收储大户不亏本，环境也干干净净。秸秆收储大户王鹏飞：
6: 这个我们秸秆收储站现在已经做好了充分的这个准备工作，秸秆收储过以后，我们就是随收随打，随运随出，保证秸秆能及时离田。
3: 秸秆收储大户何帅：
7: 现在我们给这个大户在对接，减少这个进口的压力，然后你能扩大范围的收储这个秸秆，应收尽收。
3: 好几家秸秆利用企业当场表态， 厂房、机器、堆放场地全部收拾妥当，能大量收下秸秆加工。收来的秸秆做成饲料、燃料、有机肥原料，真正废料变宝贝。桥东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赵月华。
8: 这个下一步，我们桥东区将会加强镇村、守株大户、综合利用企业之间的合作，全力做好无机秸秆收收和综合利用工作，既守住蓝天白云，又让秸秆产生实实在在的效益，助力今年麦收更安全、更绿色、更高效。
9: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下面请听反电诈知识：银行卡被冻结，可联系银行或96110进行解冻。
10: 第一步是拨打银行的客服电话，或前往银行柜台进行询问，询问冻结的期限、冻结的原因、冻结的机关等关键性信息。第二步是通过拨打银行提供的反电诈中心的电话，或全国统一预警专线96110电话说明情况。第三步，将身份证、银行卡、合同、交易凭证等关键证据提交给反电诈中心，能够清晰地说明交易背景和资金来源。第四步是配合公安机关调查，若确认账户与案件无关，公安机关将会办理解冻手续，银行将会在相关规定时间内解除冻结。
3: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夫妻一方婚前隐瞒重大疾病，婚姻可以撤销吗？
11: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分享的民法典小故事是这样的。小美呢，是一个高学历高收入的白富美，所以说她对自己另一半的要求也非常苛刻，30岁了还没有找到对象。今年呢，终于在亲戚朋友的介绍下找到了自己满意的另一半张三。但是婚后没多久，小美就发现张三患有很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小美呢就非常生气，质问张三为什么婚前没有告诉她。张三很委屈地表示啊，他婚前坦白，两人就结不成婚。那么这个时候，小美能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离婚呢？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021条规定，患有重大疾病的夫妻双方应当在婚前如实告知对方，如果没有告知，对方是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这段婚姻的。
1: 下面请听消防公益广告，关注消防安全，守护美好家园。
12: 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公益使者臧一鸣。防范火灾事故，不应忽视身边的消防安全隐患。冬季取暖时，不要在电暖器上直接烘烤衣物。消防通道是我们的生命通道，堵塞占用疏散通道、锁闭安全出口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如果有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会严重影响到疏散逃生和灭火救援，应当及时拆除。家庭安装防盗网时，应从内部设置易于开启的逃生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才能够及时逃生。关注消防安全，守护美好家园。
3: 听众朋友，近期超员载客、违法载人车辆肇事突出，接连发生多起群死群伤事故事件，均涉及面包车超员载客、货车、三轮车违法载人等严重违法，需引起警醒警示。公安部交管局提示，三下时节，农事繁忙，集中出行安全第一。
1: 4月26号18:52左右，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六神山林区防火救援通道发生一起农用三轮车合载一人、实载九人，成员均为林区绿化护工人员翻坠事件，造成4人死亡、5人受伤。
3: 5月5日13:57许，一辆三轮摩托车合载一人、实载七人，成员均为参加完婚宴后返回的同村人员，行驶至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一乡道弯坡路段时，因车辆载荷过重，制动效能严重下降，无法有效控制车速，发生侧翻，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
1: 5月28号2:40左右，一辆涉嫌非法营运、非法改装、疲劳驾驶的严重超员上汽大通牌面包车，合载9人、实载16人，乘客大多为在杭州务工人员，沿沪陕高速由东向西行驶至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毛集镇附近时， 追尾前方一辆涉嫌疲劳驾驶、超低速行驶的重型半挂牵引车，造成13人死亡、3人受伤。
3: 面包车超员载客，货车、三轮车违法载人，危害多，稍有不慎就会造成群死群伤。特别是目前正值三夏时节，农村地区夏收夏种繁忙，务农务工活动多，集中出行需求大，超员载客违法载人风险高。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
1: 广大农村群众，特别是老年人，切记出行安全最重要，千万别图省事多人集中乘坐三轮汽车、低速载货汽车等农用车辆，也不要为了赶时间超员乘坐小客车、中巴车、面包车等车辆。
3: 广大驾驶人要时刻把安全放在心中，按照核载人数搭载乘客，不超员，不能为了多拉乘客非法改装私家座位。雨天行车要避开漫水路、漫水桥，夜间行车要集中精力，充分休息，不要疲劳驾驶。
1: 广大农场、种植大户、采摘园、养殖场、工厂工地、园林绿化等务农务工用人单位，要了解员工和临工上下班交通出行方式，对乘车的员工和临工要督促选择安全合规车辆出行，对接送员工和临工的驾驶人要提醒遵规守法，不要超员载客、违法载人。
3: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13: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5132263。
14: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一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15: 健康小贴士，
1: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分辨一下哪些食物对身体好。高质量碳水，优质好碳水，这种碳水分子结构复杂，在肚子里消化慢，抗饿效果特别好，吃完血糖长得平缓不猛升，还带着不少维生素、矿物质和天然营养物质，像糙米、燕麦这类全谷物，各种杂粮、红薯、山药等薯类，还有淀粉含量高的蔬菜都算低质量碳水、劣质坏碳水，结构简单，没啥营养，基本只顶饱功能，吃完血糖一下子飙升。常见的白米饭、白面条、白馒头，这些精米白面，还有甜食、蛋糕、含糖零食，全都属于这一类。
3: 6月8日至14日是老年人跌倒预防宣传周，今年主题是科学运动预防跌倒。博州疾控提醒您，运动能延缓衰老对身体功能的影响，加强平衡能力、肌肉力量、耐力等锻炼，有助于降低跌倒风险。日常推荐太极拳、五禽戏等运动，可全面锻炼各项身体功能。平衡能力可通过单脚站立、直线行走等方式锻炼，下肢肌肉力量可通过提踵、直腿后抬等方式锻炼，耐力可通过健步走、健身舞等有氧运动锻炼。切记循序渐进，运动前热身，科学运动防跌倒，稳稳当当享晚年。
1: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天价彩礼篇。
16: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 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17: 你愿意嫁给我吗？
16: 我愿意。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17: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3: 宁留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爱粮不浪费，当好新守卫。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光盘理性消费。
18: 好个
19: 好啊，
20: 韭菜饺，
21: 春笋秋梨养生宝。
22: 哟，东南西北美食会，春夏秋冬四季鲜，好吃不过八分饱，散席大包莫忘了，莫忘了。
23: 老板，
24: 老板，
25: 干宝带走。
26: 宝，
5: 不要让舌尖上的中国变成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计划，理性消费。
3: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1: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延迟退休政策、社保参保缴费、待遇核定、工伤保险报销鉴定以及农民工工资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3: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3: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奋斗吧，中国》。

0: 听众朋友，这期的酸酸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

0: 党走，薪火相传中国魂。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广播为您带来的龟兔世纪之赛，下面让我们回到直播现场。毫无疑问，兔子一直遥遥领先，乌龟在艰难的追赶，似乎比赛结果已经很明朗了。等等，快看，他们到了斑马线，可是现在是红灯，兔子毫不犹豫地冲过去了，乌龟却乖乖地等在那里。糟了，这时一辆大卡车冲了过来，兔子为了躲避摔伤了膝盖，他无法进行比赛了。现在是绿灯了，乌龟奋力向终点奔去，终于乌龟又一次赢了兔子。
2: 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生活可以更美好。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

0: 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平。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室内新闻。2026年亳州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中考将于6月14号至6月17号举行。其中6月14号至16号是九年级考生考试时间，全市共设郭阳县、蒙城县、利辛县、乔城区、河市高新区五个考区，41个考点。6月17号是八年级考生考试时间，全市共设置郭阳县、蒙城县、利辛县、乔城区、河市高新区五个考区，45个考点。我市持续深入开展打非治违行动，自今年3月份以来，全市共检查企业9093家，排查问题隐患9003项，已整改8183项，排查重大隐患939项，发现各类违法违规行为534处，立案调查303个，行政处罚481万元，行政拘留32人，追究刑事责任5人，责令停产整顿13家，关闭取缔3家，以案双罚25次。淮阜铁路立新站及配套工程建设再迎新进展，目前站前广场辅助用房主体已顺利封顶，6月底完成全站房所有施工，10月具备通车条件。2026年安徽省检察机关公开招聘聘用制书记员135名，其中亳州4名，报名时间截至6月11号12点，报名网站为安徽省人事考试网。接着我们来关注省内消息。安徽省医保局发布关于规范完善职工生育保险政策的通知，自2026年7月1号起试行，其中明确提升经办服务水平，推进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实现住院分娩发生的顺产、剖宫产医疗费用省内异地直接结算，优化生育津贴发放方式和程序，生育津贴支付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健全落实生育津贴按程序直接发放给参保人政策。安徽省矿区生态保护修复条例公布，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黄山风景名胜区云谷索道下半段价格的批复，核定黄山风景名胜区云谷索道下半段单程价格为旺季每年3月至11月每人次125元，淡季每年12月至次年

两月，100元每人次。上述价格自索道正式运营之日起执行，有效期3年。最后，我们来关注国内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为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工信部消息，自2025年2月首批增持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0: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0: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0: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2: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园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
7: 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8: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韩复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生态环境局。那欢迎大家就有关大气和水污染防治以及噪声、固体废物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政风韩复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侯春标，欢迎侯局长。
1: 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市生态环境局走进政风韩复热线直播间，和大家线上互动交流，倾听大家的心声，直面环境问题诉求，回应大家关心关切的环境热点问题，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咨询，或提出工作意见建议。
0: 嗯，好的，欢迎侯局长。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孙进，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审批科工作人员王运，市生态环境局水土科负责人王霞，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科长牛勇，桥城区生态环境分局信访办负责人尤玉良，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政风韩复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我市的大气和水污染防治以及噪声、固体废物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那欢迎您拨打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也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帮您及时的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这位先生？
2: 这个我是历险县长城镇，就是离经社区这个孟寨庄，我上次已经反映了，上次是3月26号，这个环保局上线，这个上线的时候发了火，下了线了，他就不问了，他就胡掉发了。
0: 嗯，
2: 我上次俺孟寨家务这个有个问候，算是我反映是这个赵局长接的这个电话。
0: 嗯，
2: 有个问候呢，这个填了这个垃圾，3月26号反映的，到当天下午呢，就是这个就来人了，可是来人了，来人还带了挖机，包括这个派出所他都这样来了，就说你要是挖出来咋弄，也都挖不出来咋说。
0: 嗯，
2: 就说这个我承担一些责任。你挖人挖出来了，人说这个啥都有，到幕后挖出来了呢，他们当时就说这个给挖，好了停一会了呢，他就说哎，懂得人这个人损失太大，弄掉油的，他就退回了，好了，人家油的也弄掉了，我们打这个市场热线，配给也打市场热线了，他们就是说没有那回事，他不承认了，咱们给市里。那没几天又打电话，又说你看不着嘞，又说这个俺堵住一张管嘞，他就胡说八道，就是说堵住一张管嘞。你说县里边，县里来人，人来人，他说是俺们那个电政府，一直到多少天没处理啊？
0: 嗯，当时是谁说的不属于他们管？
2: 是环保局说的，也说不回他了。
0: 市局说的是吧？
2: 啊、
0: 嗯、啊，那您当时说？这块地种的是有油菜是吧？
2: 当时有油的呀，因为他就上了蒙古有七八户里头了
0: 啊。
2: 他就这挖俺们那人都在场，知道挖师傅，他带了带了挖机，他别的车间就弄走了，他不挖了，他就是在巡视，就这个巡视了，就是一大些巡视后，你自己负责，谁叫他填了垃圾我嘞？
0: 啊，可
2: 能电时候俺都不叫电，那用电，
0: 也挖出来垃圾了。
2: 挖出来的都是挖出来看看可有，可是一挖，看见挖出来他活不了手了，他说是挖都挖了，就是给挖出来，挖出来不能电了。
0: 您这样，孟先生，因为咱节目现在在直播，也通过网络平台，这个在直播当中，您的这些口头用语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我们是对面向全网的这个观众，好吧？
2: 好
0: 啊，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有请孙支队。
3: 这样啊，这位那个听众，我来给你反馈一下办理的情况，就是当时就是3月26号你反映过之后，利辛县生态环境分局进行了现场排查，然后经核查呢，就是反映的就是位于张村镇肖里基社区孟寨庄后一条东西走向的沟渠，该沟渠长约400米。宽约8米左右，深约3米，然后该沟渠呢是隶属于就是利辛县2023年第16批土地增减挂项目，目前这个地块已经整合平整，然后地标种植油菜作物。3月26日，然后张村镇政府组织对该沟渠部分地块进行开挖，核实下面前面的物质呢有。秸秆打捆的这个废旧塑料绳以及有少量的秸秆，针对该问题，然后利辛环卫办已经向张村镇下发这个整改提示函，同时明确要求属地政府要立即对前面的垃圾开展全面清理，然后该问题呢也已经转案给这个利辛县政府，然后督促张村镇严格按照整改提示函要求制定详细的清理方案。他这个清理方案就是应该有阶段性的，然后也明确了整改实现责任人给整改措施，全面彻底清理沟渠下面的就是秸秆打捆废塑料绳以及其他杂物，及时妥善的处置清理出来废弃物，杜绝二次污染。利辛县分局就是执法人员也走访了您，然后4月3号给您进行了电话反馈，您就是当时你反馈的结果呢，就是开挖的不彻底，地下填埋的还就是还存在秸秆给其他建筑垃圾。我们就是也督促说，就是属地就是进一步整改，然后整改的结果呢也会进一步向您进行反馈。
2: 他们根本也没挖呀，他就是挖挖看看可有，都挖的都水呢，他妈妈又挖挖又埋住了，他也没整改呀，也没有整改呀。
3: 你看现在就是他们恢复的结果就是。
2: 他恢复了不？他是属下恢复，他恢复了，他恢复了不假，他恢复了我们都不知道。
3: 那行，就是你反映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线下我们就是再进一步督办嘛，就是进一步督促属地进一步整改吧。
0: 啊，这样我们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侯局长，因为刚才咱们孙支队说的这个回复意见啊，从4月3号就已经跟这个孟先生进行联系了，当时孟先生反馈
2: 他联系您，就我跟您那个主持人他
0: 您这样孟先生当时说的就是开挖不彻底，地下填埋的仍然有秸秆打捆的塑料绳以及建筑垃圾这些问题，一直到现在2个多月过去了，现在向孟先生反映还是没有进行这个清理。那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侯局长。侯局长
1: 好。孟先生，这个问题呢我们线下一定会到现场再查看，根据这个实际的情况，督促那个县政府，尤其是督促这个属地的这个乡镇政府，把这件事呢彻底的解决。到时候我们会到现场，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查看，进行就是调查取证。线下我们会及时的跟你再对接。
2: 好嘞，谢谢了啊。
1: 好，不客气。
0: 行。刚才孟先生他在反映当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一次在线上反映过之后，下线之后也派着工作人员去了。工作人员去到第一次过之后，第二次就说不属于咱们市管辖了。 那这个能不能请咱们市局一直督促这个事情的办理？
1: 这个没问题，这个应该是督我们市局督促啊、这是肯定的。
0: 好，
2: 谢了啊。
0: 哎，
1: 不客气
0: 啊。行，好，孟先生，您的电话保持畅通啊，下线之后还会有人跟您联系，好吧？
2: 好嘞。
0: 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热线回音板块。
4: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5: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渐渐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的热线回音。来关注桥城区的一位柴先生向市生态环境局反映的问题。他说，十八里镇污水处理厂下水道不通了，现在离路面只有十公分，一直工作不能排水，噪音扰民。那柴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6: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当年第二天就处理好了。
6: 哦，现在已经处理好了。我这边他们也有个回复。他们说经过现场核查，发现柴洼村污水处理站出水管道塌方损坏，并且周边管网发现有淤堵和窨井盖损坏现象。您所反映的噪声源是该站点风机运行时产生的。他们公司针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了整改，这是他们的回复。
7: 他现在预警盖没换，水吐下去了，排掉了。
6: 现在这个噪音还有吗？
7: 噪音没事，主要我排污水，我前面那下水道水太浅了，排不下去。这排噪音是有没事，离我远没事。他那边外边没有人家。
6: 行，他们发现了七处窨井盖损坏的现象，现在一个都没修吗？还是
7: 没有。我现在前天还要烂四个，烂仨，这一个没换。
6: 行，那这样，柴先生，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他们反映一下，让他们尽快的维修，好吧？
7: 好的，谢谢了
6: 哈。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7: 好嘞。
0: 好，柴先生对咱们办理事情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认可的。现在柴先生在回访当中提到，他的这个还有几个窨井盖损坏没有维修，那这个情况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有请桥城区生态环境分局信访办负责人刘玉良。刘主任，
8: 这个事情，接到这个专门问题后，我们是高度重视，立即到现场进行核实。刚才已经把我们调查核实的情况，给投诉人已经反映了。然后呢，我们同时给十八里镇进行了沟通。如果官网呢，可能近期维护不到位，窨井盖损坏现象还是有的。然后鉴于你十八里镇的这个资金有限，他们正在做一个农业振兴项目，准备把柴洼村的官网问题一并纳入振兴这个计划招投标。目前呢，柴洼村啊，他们也在那积极的在做这个事儿，估计六月底可能开始招标，招标完以后来进行实施，就是这样的，他需要一个程序。
0: 既然是窨井盖，那这个有没有存在安全隐患？这个咱们桥城分局有没有到现场去查？
8: 安全隐患这一块我也给他们提示了，一是做一些标志，第二个采取一些应急措施。我们线下我再给十八里镇沟通一下，把这些应急措施也做好，既要有计划，也有应急，来解决这个问题。
0: 行，下线之后也请桥城分局再跟十八里镇进行这个沟通协调。来关注有网友在药都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反映的问题。他说，请问新建小区与污水管道是否经过环保部门验收？例如中城时代天辰小区与污水管渗漏混流没人监管，请问谁来监管？ 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有请水土科负责人王霞，王科长。
9: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它这个不需要我们生态环境保护部门来审批，雨污管网它的主管部门是在市城管局，所以我们在这一块儿，然后就是主要是生态环境部门，主要是负责就是我们整个城区的生活污水的收集处理这项工作。目前呢，然后我们整个城区现在正在做的是一个就是城区的管网正在做的一个是水系连通，现在是水利局在负责。第二个呢，基础设施这一块，我们去年已经建成了一个西部污水处理厂的一个一个处理设施。今年呢，然后市城管局正在对这个郭北污水处理厂正在提升改造，同时呢，然后我们现在就是配套管网正在改造，大家也能看到，就是我们特别是在建安路这一段，所以这块呢，如果我们就是收集和管网都做到同时的，然后配套以后呢，这块然后就是我们整个城区的这个管网的基础设施会越来越健全，所以说这块然后我们生态环境部门做好末端的然后就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然后管网这块主要是由这个市城管局来负责审批和建设。
0: 那这样，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还在收听节目的话，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啊，8:20之后拨打栏目热线，留下相关信息之后呢，我们帮您向市城市管理局进行转办。来关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位网友咨询的问题，他说咨询一下，掩埋垃圾8000吨，罚款140多万，不足以坐牢吗？关于这个相关法律的咨询，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掩埋
8: 就是。
0: 好，有请孙进孙主任。
3: 他这个是掩埋是啥生活垃圾吗？还是
0: 他没有说，他只说了这个罚款140多万，不足以坐牢吗？想咨询相关法律的问题吧，应该。
3: 就是按照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固废，这个固废法吧，然后马上其实到8月5号之后，也就是法典要求，就是对这个固废，特别是危险废物这一块，包括危险废物这一块，就处罚是比较重的。然后对这个固废，一般是特别是工业固废这一块，就是处罚基本上是10万，然后同时还有后面还有一个就是，后面还会有一个叠加，根据这个信访投诉的情况或者是危害的程度，同时你对于这个危险废物这一块，就是也起步在20万，以上嘛。然后就是根据它排放的量，然后如果达到就是入刑的标准，这边会就是双向移交，会进一步移交公安，给这个各司法部门嘛，公安。检察院这边进行办理。
0: 如果说是达到这个量的话，也会追究这个相关的刑事责任。
3: 对对对。
0: 行，这位网友，您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参与留言。来关注这位网友，我们请嘉宾记一下啊。他说，利辛县汝矶镇正黄村桥西水污染厉害，请督促清理，臭得很。这是在利辛县汝矶镇正黄村，我们请现场嘉宾给记一下哈。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有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也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你遇到的问题。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的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您电话参与到节目中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我们共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演单位呢是亳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水无色，无臭，透明，而一滴墨水就可以改变它的本色。

0: 水以清为贵，人以廉为尊。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3: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5: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6: 阿姨，
7: 大爷，
5: 阿姨，大爷，
7: 您信我 的
5: 没错。
8: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00。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在咱们亳州啊，由我们主办的爱心送考呢，已经连续走过了22个年头。今年送考队伍里呢，又多了一位特殊的车主。昔日搭乘爱心送考车奔赴考场的市民陈创，如今主动握起了方向盘，把当年收到的温暖传递下去。
1: 早上7点半，陈创从亳州三中附近接上考生，准时出发前往亳州二中考点。早高峰路段车流较大，他全程低速慢行，谨慎驾驶，大约20分钟的路程，车辆顺利抵达了亳州二中考点。下车后，考生向陈创连连道谢，感谢他贴心周到的护送。据了解，这是陈创第一年参与爱心送考，全程他的心情也格外的紧张。
2: 通过这个身份转变，能切实感受到这个送考司机的当时那个感受。虽然没有参加高考，但是心里面还是有点紧张的。紧张是因为就是在时间上一定要把这个时间给把控好，确保这个考生啊能够准时准点的到达考场。
1: 陈创介绍，2017年他参加高考的时候，曾搭乘爱心送考车辆奔赴考场，这份善意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毕业之后，陈创选择回到家乡工作，如今有了出行能力，他第一时间报名成为了爱心送考司机，希望把当年收获的温暖传递下去。十年流转，爱心相传，从当年的受助考生到如今的送考志愿者，陈创的身份转变也是亳州爱心送考活动延续22年的生动缩影。
0: 高考进入第三天，考场外的暖心帮忙还在继续。今天上午，亳州三中考点的门口呢，一名考生准考证丢失，执勤交警紧急帮忙补办，赶在开考前把人送回了考场。
1: 上午10点左右，在亳州三中考点，一名考生发现准考证找不到了。眼看着开考时间越来越近，进不了考场，考生和家长一下子慌了神，赶紧向现场执勤的交警求助。
3: 昨天才发现，
4: 昨天回去时候没忘了检查检查。
3: 没检查。
1: 面对焦急无助的考生还有家长，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桥城卫武大队薛格中队的民警立刻带着考生和家长开车直奔桥城区教育局，开启急速补办通道。
4: 准考证丢了，给他补办呀。
1: 在工作人员的配合下，快速完成了准考证加急补办流程。
4: 好，谢谢啊。
1: 整套流程高效顺畅，无缝衔接。上午10点02分，交警把考生送回了亳州三中考点。看着考生顺利地走进考场，交警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
3: 太谢谢你了，
4: 注意了哈，好好考啊，啊，是吧是吧，没事没事。
1: 高考这几天呢，亳州交警一直在考点周边维持秩序，疏导交通，遇到考生有突发状况也是第一时间伸手帮忙。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只是一次补办证件的小插曲，但对于这位考生还有家长来说，这一趟往返可能就是人生一次重要的转折。急人所急，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样的守护每年都在上演，也每次都让人感觉暖暖的。
0: 高考期间，除了爱心送考和交警护航之外，还有不少社会力量也在用各自的方式默默助力。比如亳州爱尔眼科医院今年呢，就在市区各个考点外设置了助考服务站，不仅为考生还

0: 有家长送去清凉与应急保障，更发挥眼科的专业优势，为学子们的视力通关保驾护航。
1: 我们现场准备了矿泉水，准备了急救物品，比如说葡萄糖、藿香正气水、消毒液等等、纱布等等。
2: 在亳州十八中考点外的驻考服务站前，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们正忙碌着为家长递上矿泉水和防暑降温用品。那除了提供基础的医疗保障和便民休憩服务，现场还设立了专门的眼科咨询台。
1: 护航高考是亳州爱人眼科医院坚持多年的公益行动。我们除了在现场提供专业的基础的医疗保障之外，也针对特殊专业的视力门槛，为广大家长答疑解惑，提供解决方案。我们希望用点滴的服务助力学子圆梦。在此我也衷心的祝愿广大考生，所有考生落笔生花，金榜题名。
2: 如果您在高考后对公安、武警、航空航天等相关院校的视力要求还有疑问，或者想了解科学的摘镜方案，可以关注6月10号晚7点的高考志愿填报公益直播活动，让专业指导为您的青春梦想助力。
0: 中考临近，从今天开始我们推出燕子跑中考系列报道。本期呢，我们请来了一线的语文老师分享好用的语文冲刺窍门。
3: 中考语文考题立足基础，很少出怪题难题，学生丢分大多源于审题马虎，阅读不会采分，作文无从下笔。抓好基础阅读作文三块内容，提分并不难。
4: 要回归基础，研究真题，吃透考点，整理错题，从错题中拿分，把该拿的分拿到。古诗词默写，我们要关注情境关键词，抓住易错字。书写的时候尽量用楷书，勾画到位，书写工整。小语段阅读呢，我们要注意名著的关联与整合。综合性学习，我们要抓住语言运用体系。另外，各位考生还需要来记住我们的安徽本土文化，比如说像徽墨、徽纸、黄山、黄梅戏以及徽州文化，这是今年新增考点。
3: 阅读是拉开分数的关键，一味刷题效率很低，摸清各类文体答案套路，整理错题，总结规律，成绩稳步提升。
4: 阅读答题，我们要记住审题、定位原文、分解作答三步走。记叙文呢，我们要记住人物、环境、情节、主题。非典文本，我们要注意信息的筛选、逻辑理解。文言文呢，我们要注意题在课外，答案在课内，依托原文，巧用模板，少丢分。
3: 作文分值占比大，没必要天天从头写完整文章，提前储备万能素材，理顺写作框架，保持卷面干净整洁，作文得分就有保障。
4: 作文我们需要提前准备两三份通用素材，按照成长突破、情感支撑、文化传承、责任担当、科技生活与思辨表达进行分类，按照困境、转变、行动、感悟升华来行文。
0: 近日，乔城区利安中西医结合医院组织在岗的20多名职工开展了集体无偿献血活动，用点滴热血传递社会责任。
3: 采血现场，医护人员依次填表、体检、采血。平日里穿梭在诊室病房的医护人员放下听诊器，挽起衣袖，以献血者的身份，用实际行动践行医者使命，成为本次献血活动的主力军。
5: 典型走，我们医务人员如果不存在第一线献血，你其他民众也不会说第一线去献血，是吧？我们也算是起到一个带头作用。
6: 以后为了大家的方便，为了我们各种以后需要用血的人方便，
3: 除医护团队外，医院金牌月嫂、保洁阿姨等后勤职工也主动报名。不少人是首次参与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7: 其实我以前也没献过血，心里好紧张。我就是觉着一个作为公民，给大家做点贡献吧。
8: 能帮助到的帮助到的呗，尽自己能力帮助是多少。
9: 今天献血池来到了乔城利安中西结合医院，在院领导和医务人员的带领下，有20多人参加了无偿献血，非常感谢利安医院这次公益活动，也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到无偿献血中来。
10: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毕业季来临，亳州文旅推出2026年考生专属文旅惠民福利，推出多景区免票、温泉特惠、专属祈福等多项福利。6月19日至6月21日，全国中高考考生凭本人准考证或身份证，可免费畅游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亳州市展览馆、南京向前庄、魏武祠、道德中宫、陈团庙八大核心人文景区，沉浸式领略亳州千年历史人文底蕴。考生前往华祖庵景区，可凭准考证在指定点位免费领取祈福袋。6月10日至6月30日，全国中高考考生凭有效证件，可免费游览华佗百草园、亳州市大型国防教育综合基地，近距离感受传统中医药文化魅力，体验特色国防研学内容。活动期间，中高考考生持本人准考证，仅需10元即可体验温泉康养项目。6月5日，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发布2026年安徽省技工院校招生公告。2026年全省85所技工院校计划招生77610人，招生对象为一、初高中及以上学历应往届毕业生；二、企业职工、退役士兵、农村转移劳动力、脱贫人口、失业人员等城乡各类劳动者。咨询电话：亳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0585132279。外地客商遗失万元钱包，焦急万分。
1: 钱包已经丢了，俺朋友一晚上都没睡过，啊！后来内心里面也非常的着急。
0: 看警民如何联手，让钱包物归原主。
1: 感谢咱亳州那个西北话哈，感谢感谢，吃这个钱包你负失而复得。
0: 下店上宅隐患大，消防检查沿街商铺，发现消防安全隐患。
2: 那个2楼这个小火软，你看一下，已经被堵塞了。要真是我们发生这个险情的时候，我们不能第一时间使用这个固定消防设施。
3: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平潭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0: 前几天呢，市民王先生的外地客户呢来咱亳州谈业务的时候啊，不慎遗失了装有10000元现金还有各类卡证的钱包。那外地客商呢焦急万分，关键时刻民警快速出击，尽心查找。咱们的热心市民拾金不昧，主动上交，物归原主。
1: 感谢咱亳州那个西北话哈，感谢感谢，吃这个钱包你失而复得，多亏你们了哈。
0: 事情还要从5月31号说起。当晚，市民王先生的外地客商在南湖会小区附近不慎将钱包遗失，包内不仅有10000多元现金，还有多张银行卡、身份证件等重要物件。
1: 钱包已经丢了，俺朋友一晚上都没睡过，后来内心里面也非常的着急。
0: 多方寻找无果的情况下，第二天陪同的王先生第一时间选择报警，向西宜派出所民警求助。
5: 6月1号下午2:30呢，我们接到群众报警，说在这个南湖会南门他的钱包丢了。这个情况呢，属于是一个失物求助，我们立刻出警到达现场。
0: 民警一边安抚当事人情绪，详细询问钱包外观、丢失地点、丢失时间以及包内物品等详细信息。为尽快帮失主找回财物，民警立即调取事发周边公共视频细致排查。
5: 后续我们也一直在跟进这个监控的调查，没想到正在调查中，我们再次接到群众报警，称捡到一个钱包。
0: 原来市民陈先生6月1号凌晨在南湖会小区附近捡到一个钱包。
6: 我可能就是等个20分钟左右，我看一直不来人，然后因为就是也关了， 当时我就回去了，回去过之后我一看里边一沓子钱，第二天的时候赶紧给派出所打电话，因为我也知道你看这一沓钱似的，失主肯定也心急。
5: 通过核实里面的内容物，包括这个钱包的外观，大概能确定这个就是王先生所丢的这个钱包。我们让约双方一块儿到派出所，然后我们见证之下把这个钱包物归原主。
0: 6月2号下午，因为失主已经返回老家，王先生与拾金不昧者见面，归还了钱包。
5: 这个摄影视频失落的这个钱包，你检查一下里边可缺少相关的一些证件什么吗？
1: 嗯，好好，不缺不缺，啊、嗯，都对，非常感谢你啊！
5: 好，不客气，
1: 好好，感谢警官。
0: 为了表示感谢，王先生向派出所送去了一面锦旗，感谢他们的帮助，并向拾金不昧者陈先生送去了1000元现金，表示感谢。
6: 所以说这次就是能找到失主，就是我心里边也踏实了，也心安了。
1: 刚好呢，咱亳州的这个好人拾金不昧，是不是找到这个钱包了？然后呢，我呢非常的发自内心的比较感谢感谢。
0: 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今年的主题呢是“档案与时代同行”。那说起档案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离咱们自己挺远的。其实档案跟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息息相关，从入学、入职、职称评定到工龄认定、房产登记、退休办理，很多事情呢都离不开档案。那今天市档案局和市档案馆就在卫武广场举办了一场活动，就是呢想让大家看一看档案到底跟咱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在市区卫武广场，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展示档案法律条例、档案基础知识以及现场解答等方式，让市民一站式读懂档案和档案背后的故事。
7: 原来总觉得档案是单位的事情，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今天了解之后才知道，我们的学籍、房产、工龄、档案都关乎我们的切身利益。
8: 这次可不让我学到了假听档案的诡档技巧，也了解了己出的档案法律知识。
0: 据了解，市档案馆馆藏资源丰富，目前馆藏档案超146万件，馆藏规模位居全省前列。依托完善的线上档案服务平台，亳州档案服务打破地域限制，面向长三角及全国提供异地查档便民服务，实现档案资源互联互通、共享共用，真正让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路，切实把档案便民利民服务落到实处。
9: 举行这次宣传活动是向市民普及档案知识，让群众知晓各类档案的用途，推动档案工作走进群众，服务民生，充分发挥档案存史、资证育人的重要作用。
0: 下殿上宅，疏散通道堆放杂物，消火栓前堆满货物，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隐患，一旦发生了火灾，就有可能成为夺命陷阱。近日，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就对辖区的沿街商铺开展了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发现部分商户存在多项消防安全隐患。
10: 上午，消防检查人员首先来到了位于市区嵇康路上的几家沿街商铺。在一家便利店，检查人员发现楼梯作为疏散通道，有一半的空间被堆放了杂物，而消火栓附近也堆放着桶装水。
2: 在这个消防设施这一块，这个尽量不要放那些杂物，下边那个沿上放灭火器的地方，就我们不好去用，对吧？你这个你尽快把这都把这挪掉。必要人发现现金是吧？然后我们下楼是吧，肯定会比较慌张，对吧？然后下来的这个东西会影响我们这个通行。
10: 在另一家早餐店，检查人员发现店铺内存在不规范用火用电的情况。
2: 这个插板这个地方，这个面粉也是一定的助燃物，遇到火知道吧？这个地方你看上面好多都是面粉，你要么找个东西，找个什么盒子先保护起来。你这个不用的情况下，第一时间要把它拆除掉，好吧？这放在这个地方，它接着电源线呢，它一直都是个隐患。这个线我们先给你拆除掉，你们让你们老板把这个丝打两年的这个线赶紧拆掉。
10: 在这家早餐店的2楼，检查人员同样发现了不少安全隐患。
2: 易燃物品，这个你给你老板讲是抓紧时间，今天上午看能不能把它清理掉。那个2楼这个小火栓，你看一下，已经被堵塞了。要真是我们发生这个险情的时候，我们不能第一时间使用这个固定消防设施，你明白吧？这个赶紧小心清理掉。
10: 检查中，检查人员还重点排查了下店上宅现象，并通过张贴宣传海报的方式提醒商铺负责人，1楼为经营区域，2楼若为住宿且未设置独立的疏散通道和防火分隔，一旦底层起火，楼上人员极难逃生。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消防检查人员逐一指出隐患风险，并要求店铺负责人立即进行整改。下一步，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将持续开展回头看行动，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商户依法处理。
2: 同时提醒广大沿街商铺严禁占用消防及疏散通道，不得遮挡消火栓，规范用火用电，杜绝私搭电线，严禁下电上宅、店内住人等情况，及时自查消除火灾隐患。
0: 前几天，我市召开了安全生产月活动的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就大家关心的防汛备汛做得怎么样和打非治违专项行动重点查哪些行业，查出了哪些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气象预测，今年汛期我市气候状况总体偏差，全市平均降水量预计较常年同期偏多一成左右。今年我市在防汛备汛方面主要做了哪些工作？市防汛办副主任张雷介绍，市委市政府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从压实责任链条高位推动部署，完善预警教应机制，全面排查隐患，充实物资储备，建强救援力量，广泛宣传演练以及科学有序应对首轮强降雨等八个方面，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
11: 对水闸、泵站及在建拱程等开展汛前检查，对排查处的防汛隐患实行清档管理，市县两级水利应急部门以失物储备编整袋43万条，骤停146艘，发电机179台套，水泵398台，移动泵车41辆等物资，组建了由50名水利专家构成的市县防汛抢险专家队伍，以及24支专业防汛抢险应急队伍，同时登记造册群众性汛力查险队伍10000余人。下一步继续密切关监视雨情、水情、汛情，强化会场研判和应急值守，严防旱涝急转，全力确保汛期安全。
0: 在回答关于今年打非治违专项行动的提问时，市安委办副主任张永夫介绍，自3月起，全市所有县区、所有行业领域、所有生产经营企事业单位同步开展此项行动，重点涵盖15类共性非法违规行为、18个重点行业领域以及新能源充电站、平台经济等新业态新领域。
12: 道路交通领域，我们严查超载、超限、非法营运等行为。像城镇燃气领域，打击这个黑窝点和违规生产经营行为，覆盖新业态新领域。将新能源充电站、电化学储能站、平台经济、月子中心等纳入整治范围，明确由县级政府落实监管责任，消除监管盲区。
0: 截至目前，全市共检查企业9093家，排查问题隐患9003项，已整改8183项，整改率90.8%。排查重大隐患939项，发现各类违法违规行为534处，立案调查303个，行政处罚481万元，行政拘留32人，追究刑事责任5人，责令停产整顿13家，关闭取缔3家，行刑衔接7人，曝光约谈联合惩戒169家，一案双罚25次。节目的最后为您预告，明天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市生态环境局，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耀都时空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接下来也请您继续收看我台即将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王莹，再见。

0: 结账。
1: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0: 哎，不要了，不要了。
2: 来，大家干杯。
3: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2: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4: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5: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

0: 潮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00，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3: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那来关注群众咨询的关于民政局相关方面的问题啊。有一位网友说，低保标准是700多，为什么他的低保金每月只有400多块钱呢？来关注一下，是民政局给出的回复。低保标准呢是相对于一个贫困县，只比如说收入低于这个贫困县的人才有资格申请低保，而发放到手里面的低保金是根据差额发放的，也就是拿低保标准减掉你的人均收入，然后帮你把补差给补上来，然后补上低保金以后，你的生活水平呢就能达到了低保的一个标准啊。一般来说，低保金是低于低保标准的。啊，比如说是这样的，看啊，就是在经济方面，你的人就比如说月收入是低于700块钱，对吧？那如果说你低于这个钱的话呢，然后可以申请低保，但你有可能还有一定的经济收入，你经济收入是多少？比如说一个月是300块钱，那么低保标准是700，你还差了400块钱达到低保标准，那就是给你补这个400块钱。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民咨询说，分散供应的五保户想要住院，报销比例是多少？来关注一下市民政局给出的回复。那五保户的住院报销比例一般呢是达到了80%到90%。如果报销之后个人的自付比例还比较多的话，也可以申请临时救助。如果需要长期治疗的话，可以办理集中供养。集中供养，五保户住院的时候，他的这个资金的话是住院是全额进行这个垫付的。像那个照料的护理也不需要自己操心，都是由敬老院来提供基本生活以及医疗和照护，各方面是都能解决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咨询问题，说发现村里面的这个低保户不符合低保的政策，应该怎么办？来关注一下民政局给出的回复。民政局呢以及各县区民政局呢都是在网站上，包括村级是固定公开栏上面都有这个社会救助的服务热线。如果说群众发现了有明显不符合的人在享受低保的政策的话，就可以及时的向民政部门来进行反映。
4: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3: 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5: 你好，
3: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改房问题，我以前向你反映过，他回复都是各种用100种方式对付沈阳。现在我上房吧，都头一次上房给60天给告知书。像我这在上房没有管没人问，我这有打市政热线，回复的都是一句话，都是俺桥中区俺厂里回厂里嘛，厂里是160平方，我盖256了，够住了，我256够住，我父母的房子的时候他们鉴定是危房，还得挪回来住，我小儿四口子。他现在都以我小时候孙子的户口，我孙子的户口没扒回来为由不叫我干。你想想，我要是儿没结婚，我不能说都是 不叫他干，不那不人都不干了，说都干青年无知一平方都叫干五十吧，结了婚再干。

0: 不是，一会儿还再盖50吧，能不能这样盖吧？你给这墙里都
1: 啊，您讲的是您申请建房的问题，我们这边之前也帮您进行转办过。您这一次的话，还是想再次申请建房，看是否符合条件，对吧？
0: 不是，我没盖好嘞，没盖好了，头年了他叫我啥？你先走
1: 啊，
0: 地，
1: 我
0: 我
1: 知道。
0: 走地，不完不，当然路冷那样都没法子住，
1: 好，行，
0: 我
1: 您
0: 住
1: 的。
0: 不下，要能住下我都不盖了。
1: 对，您的问题，我们下线之后的话，再次帮您反映一下，好不好？
0: 能不能请您下来派人下来看看，给沈阳解决，别要是这电话打的再往南那么跑。
1: 这个的话，像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再次帮您进行转办，先问问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之后再来给您一个回复，好吧？我们线上沟通到这儿，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1: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是这样的，那个桥东镇那个白庄那个桥东镇西边不是白庄吗？白庄那个有一两户跨越的，就在公交车站那附近那个。然后他们包月之后，那个水不经过任何处理，就排放到路边这不是一个小沟吗？然后就排到那小沟里边了，整的那小沟的那个不是附近啊，就异味特重。看，给我那有关部门，然后协调一下，把他们处理一下。那时间长了，那不成了环境污染了吗？
1: 对，像这样来讲，您说的是，任何就比如说出现这样的一个种情况的话，他们要把这个所用的这个泡药的这个水啊，经过处理之后，才能进行排放，
2: 对，您坐到那路边这就能闻见特别严重的那个异味。
1: 因为这也是有相关的法律依据的，就包括《水污染防治法》也讲到过了，并且是禁止私设包括这个暗管，还有这个沽渠排有害和有毒的废水，因为这个确实是不被允许的，因为这个泡药它的这个里面含有很多的药材的残渣，包括色素，还有有机物。可能还有重金属，它是属于污染物的严禁之排的，
2: 行，那你看给有关部门反映一下，你看这个怎么治理一下？
1: 那行，您这个问题下之后，我们帮您向生态环境局来进行反映一下，好吧？
2: 行，好，谢谢，麻烦了啊。
1: 您行，到时候可能还需要您配合一下，因为时间、地点、排水的位置，工作人员可能会再次详细跟您联系，找一下那个具体的位置，好吧？
2: 行，好，
1: 哎，好嘞，
2: 谢谢。
1: 好，再见啊。
2: 好，再见。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有位网友说自己有强直性的脊柱炎，能办理低保吗？这个办理低保的话，它是分为几种情况的。首先来讲，它是看4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看户籍，你看你的户籍是不是咱们这个亳州这边，看收入、财产、支出。好，这样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给您讲一下，看您是否符合享受低保的条件啊。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看我嘞。
1: 是您的电话，这位听众。
3: 我是个农村的五保户，
1: 嗯，
3: 跟咱共享五保市的以前你看不见，我以前有个收音机毁了，
1: 嗯，
3: 现在呢，叫人在小区上买给我烧一个也烧不着，烧的都是多功能的，这插卡上边的，咱不会看不见，不会调的。我想看咱可能申请一个光管收音的。
1: 好。我们帮您向残联来问一问，好不好？他这个不知道这个在不在这个残疾人辅助器具当中。如果说在的话，他也是按照一定的顺序，就是你先申请，然后呢再这个审核再发放。如果说有的话，就是依次发放，好不好？
3: 好呀。
1: 我们先帮您转办一下，好吗？
3: 好嘞。
1: 好嘞，好，再见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好，有位网友王先生就说听说9年义务教育快放秋假了是吗？目前就是还没有到秋假，包括 还没有正式时间上还没有正式公布。

0: 部，咱们是今年不是有春假嘛，是有春秋假啊，不就义务教育阶段是有的。嗯，原则上的话是因为他先放了这个暑假之后再放这个秋假，他要等到秋季开学以后，预计是11月上旬，但是还没有正式通知啊，所以可以等到11月份左右的时候，然后等教育部门正式通知，好吧？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刚才那位网友所说的自己是强直性脊柱炎，能不能申请低保？您可以留意一下，它是包括四个要件，就是户籍、收入、财产、支出。户籍你就是咱亳州市的常住户口，比如说谯城、蒙城、利辛、郭阳都可以。然后你的收入，它是共同生活家庭的成员人均收入小于低保标准，像城市的低保标准是每人每月779元，农村的低保标准是每人每月农村721元。你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家庭里面的成员所有的人算在一起，人均收入低于这两个，你要是城镇户口你就低于779，你要是农村户口你就低于721啊。这是在收入方面。然后财产方面，像房产、车辆，包括存款和证券是不能超过限额标准，可以有基础的代步车，但是不能有豪车啊、多套房这样的一种情况存在。第四方面就是支出，你出现了像您讲的，您现在有疾病、大病、重度残疾，包括教育等刚性支出比较大，导致基本生活困难，像这种情况是可以来申请低保的。还有就是看你家庭共同生活人员，他们的这个收入也是计入的，比如说配偶和这个子女，当然了，未成年子女他没有劳动能力啊，然后的话成年子女但不能独立生活的，他比如说学生，他也不计入，他也就是也是不能算有劳动能力哈。还有你要是有法定的赡养、抚养和抚养关系长期同住的人员啊，这个呢可以单人申请低保。你就像低保边缘家庭当中的像重度一二残疾人，包括三四级残疾人都可以申请哈。所以像您这种情况，您可以先到村里面去进行申请，书面申请。有哪些情况不通过呢？你比如说不是本市的户籍啊，或者是你有商品房、商铺、高档车，还有你的存款和理财这些都超标了啊，或者是你法定的赡养人有能力赡养你却不履行啊，这个是不被允许，就是可能享受不了。像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带着身份证、户口本这些，你先到你们村里面去进行申请，然后村里面会到乡镇上进行审核，一般大概是20个工作日。啊，如果说你在这个申请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了，也可以向栏目组来反映。好，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哎，你好。
1: 喂，你好。
0: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是的呢，我反映一个房危房改造问题。
0: 你家里面危房要改，想申请危房改造是吧？
1: 不是。我是25年。我的房子房屋到时候开的呀。
0: 2025年房屋开裂，
1: 对，
0: 您是商品房还是自己的宅基地建的房子？
1: 宅基地住的房子。经过呢申请到行政局，行政局到不理我，我就到镇政府，镇政府互相推脱，给行政局来互相推脱。
0: 您是要申请重新建房吗？
1: 不是，我就跟你讲这个意思，这个道理。结果呢，也亳州的住建委吧，过来给我们立银院的人，和镇政府的人，过来拍照我的房子，看过房子以后呢，他说你这可以重建，他就问我这维修是重建，我重建吧，就他家我们回去给你拿研究一下嘛，研究后呢他们就经过镇政府允许我重建，

0: 他就重建过以后呢，就4月份我是重建的，
1: 嗯，
0: 拔掉重建的，
1: 哦，
0: 嗯，4月份我房子建好了，我找他们，
1: 嗯，
0: 他们讲了，嗯，你这个房子是25年，已经结束了，给人去办26年来了，
1: 哦，
0: 26年他我3月份给你打款，
1: 嗯，
0: 4月份到账，
1: 嗯。
0: 到现在我房子我这个钱我是银行的嘛，
1: 嗯，
0: 这个钱始终没能啊，
1: 嗯，
0: 我到金政府问互相推脱，
1: 嗯，
0: 他们就是互相推脱啊，你等等等等等等，
1: 好，
0: 为啥呢？
1: 嗯，
0: 我再跟你讲，
1: 嗯，
0: 我是银行的嘛，我舍得我这分你傻子转钱和林和大板，
1: 嗯，
0: 我寻思要是4月份给他们钱，
1: 嗯，
0: 他们就来问我要钱，我让钱没到手，
1: 嗯，
0: 我想等你再等等，等我这个重建这个钱到账，我立马给你，
1: 嗯，
0: 始终这个钱我没见到，我找谁呢？找行政局，行政局我不知道，到今天我他互相推脱了，现在。
1: 嗯，当时您去建好之后是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是去验收的吧？
0: 嗯，这我是有忙的，我也不知道。
1: 哦，
0: 我找他们了。
1: 嗯，
0: 我就找我们镇政府的那个不是潍坊办公室主任嘛。
1: 嗯，
0: 然后这事我啥都知道，我到你家去了，我们不知道吗？
1: 哦，
0: 没事。
1: 对，
0: 3月份给你打款，4月份到账。
1: 哦。好，
0: 他就跟我这样讲的。
1: 嗯，那既然哈，您听我讲一下，既然就是您一开始的时候有主管部门就已经审批了，包括您就已经自己建好了，他确实是这个危房改造的话，他是这个主管部门他审批符合条件，他确实可以建，并且建的过程就是你自己先筹钱，然后去建，然后后来补贴之后把这个钱给你，然后你现在主要点就是本来是说那个3月份申请4月份发，但是到这都要6月份了，然后钱还没有到，然后。那他有没有跟您说是材料不齐全，是公示没走完，还是其他方面的原因呢？
0: 这个我又不知道。
1: 您是那个低保户家庭对吧？
0: 对，我是低保户家庭。
1: 那就是6类低收入人群当中的，嗯，那行，您这个问题下线之后，我们帮您来问一问，就是问一下您家的这个危房改造的验收有没有过，有没有就是到哪一步了，是否合格，有没有报财政局？这个一般的话，他是走他打钱的话是专项的资金打到您上面，因为您当时递交材料的时候，您的个人信息吧，社保卡呀、啊、什么身份证啊之类的，是您自己的吧，对吧？
0: 嗯，是的。
1: 啊、哦，那是的啊，这个款项的话是打给您自己的，我们帮您来问一问，看这个申请有没有递交，递交了以后的话，这个钱大概什么时候能够拨付给您，好吧？
0: 因为啥呢？这6月份啊，
1: 嗯，
0: 钱，这我得问那个政委了，他说你这个钱是转问的，北京直，就是咱北京直接拨款。
1: 啊、哦，是的。这是那个财政直接拨款的，任何人都动不了的。这个是，专项专用您自己的这个专项的钱，他可能就是拨款的话，他你要验收合格之后的话，他有一定的期限，大概就是30天左右。他就是他说的3月份申请，4月份发，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我们帮您问一问，好不好？
0: 嗯，好的。这我问行政局了啊，行政局吧，你的什么收益我就给你上报了。
1: 啊、哦。作为行政司来讲的话，他就是需要收集基本的材料，然后呢帮您上报到镇里面啊，镇里面再帮您上报啊，确实是这样的，流程是这样的。嗯，
0: 流程是这样，是这样的。
1: 嗯，镇里面有没有说什么呢？
0: 要问了。
1: 嗯，镇里面说什么了？
0: 镇里面就是吧，你等等，你等等。
1: 啊、嗯，行，好，我们帮您来问一问，好不好？
0: 嗯。我什么时候能得到一个相应的答复呢？
1: 啊、嗯，我们把您的这个问题转办到住建局，因为危房改造是由住建局，然后我们大概是10个工作日15天，要求他们有回复。您这个问题，
0: 我已经问住建局了。
1: 嗯，怎么说的呢？
0: 他叫我上个月我的5号嘛。
1: 嗯。
0: 那不是这个月的5号。
1: 嗯。
0: 他将来给我拍照。
1: 啊、嗯。
0: 叫必须我本人。但是呢，我又给
1: 去拍照。
0: 嗯，就是呢，我不是给他打电话了吗？
1: 嗯嗯。
0: 他讲，互相就推诿了。
1: 推诿意思本来就是说住建局的人约的五号到您家去拍照房子是吧，然后就是后来就是你再去打电话的时候他们就是没去是吧，
0: 他没去，他们就互相推诿了。
1: 推诿是什么，具体推什么呢？
0: 就那种吧，我打电话我给您问问咋回事，就我再打电话不打解来了。
1: 啊，有可能办公电话，我大概了解了，主要还是这个看，先帮我们确实也下线之后，帮您向住建局那边问问，到底您这个材料有没有已经递交，还是，拍照的话，它还是一个验收的阶段，看看到底走到哪个阶段了嘛，好吧？
0: 我问问是这样的，就这样。
1: 好，行，我们下线之后来帮您来，我们下线。
0: 他那能国家三回过大关，四回到账。
1: 嗯。对，像正常的流程来讲的话，确实是这样的。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我们需要下线之后刚好帮您转搬到住建局这边。线上的话我们就先沟通到这儿，因为这个确实是需要他们的人员先看一看您的申请到哪一步了，好不好？后续办理情况栏目组会进行回访。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啊，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遇到的是移动公司。
1: 嗯，
2: 移动公司找到位。
1: 哪方面呢？您可以来具体说一说。
2: 我本身套餐169。
1: 嗯，
2: 他搞活动。
1: 嗯，
2: 是吧？我优惠，我是每月交80块钱。
1: 嗯，
2: 通话费。
1: 嗯，
2: 另外交个机顶盒5.85。
1: 嗯，
2: 我没有交。
1: 嗯。
2: 就我打电话了，欠1块钱给我停机。
1: 嗯，
2: 我的信用度是20。
1: 嗯，
2: 他这个思路有点工作室。为什么我信用度才20了？我欠1块钱，你给我停机吗？另外，我上分公司路北。
1: 嗯，
2: 我去超话。
1: 嗯，
2: 我也拿来客户经理。
1: 嗯，
2: 完了。我手里好像报了，我幺三八五六八3304，我信用多少？我从电脑，信用20。我问领导，我欠1块钱，为啥给我停机？
1: 嗯，
2: 我的工作和事实。
1: 嗯，
2: 哎，我交1块钱，哎，我一交1块钱，我不是交1个，我交100。到下一个月又清零了，我的救助哪有了？我靠，兄弟，对。我欠1块钱，我交100，我到下月我咋了呢？又清零了，我说这个是咋回事？你给我回复。
1: 嗯。
2: 嗯。最后你找我给交查电脑吧。
1: 嗯。
2: 啊，你查查的。
1: 嗯。
2: 啊，查我最后呢，我又说了，我为啥我手续费不欠的对？我多我说我45是啥意思？
1: 嗯。
2: 这公司规定。我的公司规定你给我回复的啥意思啥成。
1: 嗯，
2: 我也交收45。
1: 嗯，
2: 是这么说明白。
1: 好，那您这个活动169的这个活动现在还是在活动期是吧？
2: 哎，对对对。
1: 啊，行，主要是您觉得您自己对这个移动的收费你不了解它的明细，就是想让工作人员给你详细介绍一下，可是工作人员就是没有能够说出很明白，您还是存在有疑问的是吧？
2: 我不是因为我挺有压力，对吧？
1: 嗯，
2: 他多收入的我不欠的收益费为啥多收45，他不回答啥公司规定。我最后给这客户就明白了，我公司规定，万一移动公司的手机号都不实，你老板都有规定了。
1: 嗯，
2: 现在不管是一个破洞，一个中国合建，就尊敬消费者的事啊。你看消费者不欠人费，为啥总是45？这种问几遍他都不会说，这公司规定。
1: 嗯。哦，我想问一下，你欠了1块钱的话，是这个月的钱，然后欠钱补上了，然后下个月他不是还有月租呢吗？
2: 我欠1块钱，领导，我剩100，到下一个月又清零了，又剩99，剩欠到哪去了？你问他，肯定不知道。
1: 好，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说您的对于收费有疑问，可是我听不明白一点，就比如说你每个月都是有月租的，比如说80多块钱，对不对？然后你这个月呢是每个月都要交这么多钱吗？就是大概交85块钱，然后你这个月欠了1块钱，然后欠1块钱之后的话，它还产不产生其他的，比如通话费啊、流量费啊之类的。然后你存了这100块钱的话，然后它到下个月的话，它是比如说月初或者月中的时候，它是要收下个月的这个套餐费用85的。我只能简单听您这么说的话，就有这样一点疑问，是不是下个月的套餐他们没有说清楚，还是怎么一回事？当然像您讲的哈，比如说你只是欠费1元，如果说是您的这个信誉度是比如说2星的信誉度是透支20元，那欠1块钱就停机，就这个确实是属于不规范啊，不符合这个他们的这个星级的规则。你这种情况下的话是不该停机，而是你不该欠1块钱就立刻停机，而没有享受到20元的这个透支。大概的话我了解您这个情况，下线之后的话，我们就是帮您向移动公司来问清楚。您说的包括您说的，因为您简单这样讲，我只是了解了一下，只是有这样一个疑问，就大概是不是下个月的月租的问题。但是像您说您去查的时候，他没有说清楚这45元到底是什么收费。您存在疑问，作为消费者的话，您有权利去明白这个消费的明细。他们没有说清楚，也可能是因为服务这方面的话确实需要进一步再跟您去沟通。那行，下线下的话我们就是帮您向移动公司来进行转办啊，查清楚自己的这个消费的明细到底是什么样的啊，包括您说的这个信誉度是否是等于这个透支的额度啊。是，当然了，它这个信誉度的话，它是不是说你免费用，是允许欠20元内不停机，欠1元就停的话，是不是系统或者人为的操作问题？这个是确实是属于可能存在不规范的情况了。我们下线之后帮您来进行看一看，有没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乱扣费、违规停机、没有履行活动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如果说是的话，那肯定要进行改正。包括您说的45元没有解释清楚，那咱们也有权利啊，让他们来进行解释清楚您的这个消费情况。好，线上我们就先沟通到这儿，线下帮您来进行转办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群众厚德诚信厚德就说，北一环路的路灯为什么不亮？就是从亳州市中医院向东1公里亮的就再走就不亮了，有2公里还都是村庄，还有好多就是闯红灯的一种情况啊。这个路灯的设置的话，可能它有一定的，就比如说时间上的和这个包括这个是2色还是1色亮的话，它有一定的一个，比如说节能用电这一块。但是您这一个建议的话，我们可以帮您来进行转办，您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551234，如果说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来帮您来问一问这个，看是否有条件啊，是否允许把这个不亮的灯给打开啊。

打电话的话是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有需要的话，您可以拨打电话啊，栏目组的工作人员会记录您的信息。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那场外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人社局，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0: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残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本地政务服务网或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搜索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并选择亳州市行政区域在线办理。现场申报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亳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桥城区西一大道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进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3: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45集，刘东旭带两个战士把稀饭馒头送到禁闭室，唐龙和李铁多少有点意外，都怔怔地看着刘东旭。
10: 看什么看，快吃吧。
11: 怎么会是你们俩出事？这事又牵扯金明关系。小唐，你们怎么能在这种时候去那种地方？
12: 政委，你劝劝范司令放我们出去吧，我们总是有些特长吧。
11: 哼，待三天再说吧。
12: 哎呀，政委，关我可以，把唐龙放了吧。朱海鹏都很看重唐龙， 说他能胜任参谋长。今天
10: 你胡说什么？找个机会再说吧，你们的错误确实严重。
3: 刘东旭认真看了唐龙一眼，转身往外走。
11: 张伟，谢谢你的关心。朱海鹏是个志向高远的人，常少洛是个超脱了得失的人，他们不会只看重输赢，这一回合一定要注意他们行动的超常规性。
3: 刘东旭又看看唐龙，转身走了。秦亚兰换了一个新环境，一时无法入睡，一个人到指挥所外面漫无目的地走着。一辆吉普车从远处驶来，车停在一个大沙堆北面，从车里走下了一个端冲锋枪的女战士，接着从里面下了一个身材颀长的男人。
13: 你先站住。
3: 男人很听话地站住了，举手敬个礼。
14: 长官，我并不想逃跑。
13: 任叔叔，真是委屈你了呀。
14: 长官，我不委屈，你们打得很漂亮。
15: 你们这是干什么？
3: 秦亚楠好奇地迎了过来，任建国也给秦亚楠敬个礼。
14: 首长，本人被俘了。
13: 哟，大记者啊，又千里迢迢赶来了。
15: 哎，你们别慌，我去取一下相机。
3: 这时特务连的中士突然跑过来，哭丧着脸。
11: 我们连长和唐参谋都让关了禁闭了。
13: 他们在哪里？
11: 啊，在那边。
13: 任叔叔，先去见被关禁闭的两个人。
14: 杰如，还是先见范迎明吧，我得要油啊。
13: 你不想见见让你这个特级飞行员栽了大跟头的人？
14: 啊，不是你们设的福。
13: 我呀，还不能从空头汽油推断出你们会大驾光临。
3: 负责看管唐龙和李一铁的卫兵不同意开门，邱杰如只好大喊：
13: 唐龙、李铁，全歼单兵飞行一中队升副大队长任建国。
11: 干得漂亮，你来这里干什么？小心感冒复发。
14: 怪不得朱海鹏几次提到红军有个坐冷板凳的唐龙，怎么这回连冷板凳也坐不上了？每况愈下，每况愈下。
11: 杰如，是不是你们把油倒了？
13: 我怕打他们不过，只好先毁了他们的粮草，倒错了嘛。
11: 你快带任大队长去见范英明，尽快把油送过去，一个飞行器几十万呢。
14: 果然厉害，好在你连冷板凳也没坐的啦。
3: 秦亚楠举起相机照了一张，邱杰如则不客气地呵斥：
13: 照什么照，明知道这是假的还照。
3: 齐亚楠不服气，索性又照了一张。
14: 等等，我做个投降姿势，你们把枪端好，来让记者照一张。
3: 两个女兵果真摆了姿势，齐亚楠笑着又照了一张。
16: 秦记者，能不能把俺也照进去？这仗是捞不着打了，演习后俺就要退伍了。照个压俘虏的回家能看一辈子。
13: 去去去，只会对自己人耍横，你照什么照？
11: 杰如，他是执行命令嘛，你和这个老兵合个影。老兵，你还没和女兵照过相吧？
16: 俺连话都没跟女兵说过，俺们村出兵，老的少的出百八号，俺还没见过谁跟女兵照过相呢。
13: 好好好，照吧。
3: 几个人又重新摆好姿势，又照了一张。
15: 太有意思了。
3: 接着几个人一起往指挥所走去，卫兵追几步喊了一声：
16: 秦记者，照片洗出来别忘了给俺，俺叫王小柱，是警卫连一班班副。
15: 忘不了王班长。
16: 是班副，不是班长。
3: 几个人进了作战室，范英明和刘东旭还在查不明飞行物。邱杰如白了范英明一眼，多走一步给刘东旭敬了个礼。
13: 报告政委，通信站一中队于今晚8:20在石田坝全歼蓝军单兵飞行部队一个中队。
3: 这边范英明上前握住任建国的手。
14: 不明飞行物原来就是你们呀，这一下咱们扯平了。我们可没有狐狸部队，你赶快给我调点飞行汽油

0: 到十天吧。你们这些丫头厉害得很，把我们空头的油都倒掉了。啊，朱海鹏，是不是今晚要动手啊？我不想当叛徒。
1: 哼，可别再坚持不到48小时。政委，我们该回去了。
2: 路上小心。
3: 邱洁如带着两个女兵上了吉普车走了。月光如梦，蓝军单兵飞行部队在石田坝意外失利，第二天清晨航空兵大队又在6号地区白沙岭空降到红军伪装高炮营阵地，按规定算与伪装高炮营同归于尽了。这两支骑兵相继失败，削弱了蓝军的战斗力，对演习双方和演习指导机关的行动和心态都产生了微妙的影响。上午8点钟，蓝军中路混编主力从3号地区向红军1号地区攻击前进，电子战、信息战都没进行，甚至没有空战，演习的内容和第一阶段相比至少要落后30年。战场上的种种情况反映到大屏幕上，寻常的有些乏味了。前来观摩的兄弟军区的人嘴上没说什么，可大都以行动来表明自己的不感兴趣，悄然离席，战况确实有点寡淡。前些天说的神乎其神的单兵飞行部队竟然被通信站一个中队的女兵一网打尽了。在第一阶段演习中没什么作为的陆军航空兵，第一次露面就落在对手一个伪装部队的陷阱中去了，可见蓝军的信息战水平很不怎么样。赵忠荣看作战室再无别的军区的人，小声问童爱国：
4: 童部长，你是不是觉得蓝军这一轮的打法有点反常？
0: 眼下还不能下结论，单兵飞行部队失利有一定的偶然性，这种构思很精彩。
5: 朱海鹏是想派个孙猴子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闹，如果这支骑兵成功的在石田坝隐藏到现在，范英明恐怕就得四处救火了，不能以成败看待这个问题呀。
4: 陆航部队空降到白沙岭可太失算了。
0: 白沙岭在一线被突破后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按常理这个地方应该布置一个高炮营，范英明敢把一支伪装部队当主力布置在战略要地，很见胆识。我只是觉得蓝军这种中间突破有些问题，好像他们要一口吃掉红军主力一团。
4: 蓝军这个混编旅想吃掉红军一团恐怕不容易，一团左边有二团，以二团的机械化程度赶到主战场只需要4-5个小时，右边有摩步团梯次布防的3个营，哪有什么便宜可占？
3: 战场形势与红军有利显而易见，演习决策层都感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轻松。这时演习指挥部所有的人都没有注意到显示屏上有6个小米粒大小的蓝色光点从蓝军主力两侧悄然向红军防区飘动着，这种只能代表一个排兵力的小蓝点在10几平米大的显示屏上实在太微不足道了。上到方英达，下到普通作战参谋，谁也没有想到这些不起眼的小蓝点会是这次演习的焦点，松了一口气的轻松感也开始在红军指挥所弥漫。刘东旭准备以这两次胜利把士气鼓起来。
6: 通信站一中队歼敌一个飞行中队，你看是不是利用这件事做点什么？
0: 政治工作完全由你说了算，我不知道这件事如何利用。
6: 给他们通令嘉奖，把嘉奖令传到各参战部队，这个头开得不错，应该利用这个契机把部队士气鼓起来。还是政委考虑的仔细，特别是全歼了蓝军上次出尽风头的单兵飞行部队，意义更大。
0: 这样做应该说很好，不过我觉得这次小胜有很大偶然性，不宜过分宣扬。
6: 大局方面由我们掌握，我们不沾沾自喜也就没什么副作用了。再说这样也可以冲淡一些对高技术的盲目迷信心理。
0: 那就发个嘉奖令。 蓝军这次一开始就摆出决战姿态，

0: 到底是什么意思？空军也不出动，也不利用电子战方面的优势，难以琢磨。
1: 朱海鹏手里的尖端东西不多，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可能他在等待什么机会。
0: 他肯定是在等我们变化，然后再捕捉战机。蓝军这种反常定有重大图谋，我们绝不能因小胜而掉以轻心，落入他们的圈套中。严令各部密切监视各自正面敌人动向，有情况随时报告。
2: 蓝军第二阶段演习方案确定是围绕着20个数字化班制定的，跟着美英俄法等当代军事强国亦步亦趋，已经早让朱海鹏厌倦了。汉唐和清康乾的辉煌历史的主要支柱之一，就是他们有一支在当时可以傲视整个地球的强大军队。从军事的角度去看大元帝国，他能在日后欧洲史上留下黄祸一词，也是因为他有一支当时无人堪与争锋的军队。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国际舞台上一枝独秀，也是因为他具有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一支军队。1982年英阿马岛之战，英国之所以能重占远离英本土10000多海里的马纳维纳斯群岛，也是因为英国有着比阿根廷强大的多的军队。朱海鹏绝不是一个不懂政治或对政治毫无兴趣的军人，可他却一直固执地认为南沙问题、西沙问题、钓鱼岛问题、麦克马洪线问题，甚至包括祖国统一的问题，从本质上来说首先都是军事问题。因为国力的限制，朱海鹏并没幻想在他有生之年，中国的军队就能强大到单独与美国分庭抗礼，但他心里确实存在着梦想，梦想着在某个领域领一领世界潮流。回到演习前线后，朱海鹏马上提出了以数字化部队为中心的作战思想，并让陆院院长再派120名高级班学员随蓝军实习，以保证数字化班能迅速投入作战。朱海鹏是这样看待士兵数字化的世界性潮流的，这是冷兵器时代个体军人决定战场胜负神话以现代面貌复活的时代要求决定的。关云长千里走单骑，张翼德当阳桥一声吼喝退百万兵，赵子龙入百万兵阵取敌上将首级，这些神奇的故事里面其实蕴藏着深刻的军事学观点，对人的重视。当20个数字化班在不同距离外与 C 师的 C3I 系统联网后，朱海鹏的战争观念又一次发生了重大变化。朱海鹏兴奋地紧紧地拥抱着常绍乐，
1: 就从这里做文章，就从这里做文章，要把这当成实际的主角，对，一定把他当主角。
3: 你是导演，谁当主角你说了算。看样子我用不着为还那200万发愁了。
1: 我们的 C3I 系统二级终端只有8个团级建制单位，现在从理论上讲我们已经拥有了28个团，演习我们必胜。
2: 常绍乐被惊得张大了嘴，结结巴巴。
3: 海鹏啊，你没发烧吧你？20个班不过只有200人呐，这个账你算不过来呀。
1: 你这是老观念了，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自动化指挥系统直接指挥28个作战单位作战，再让月荣和小程编个班与班联络的程序，这20个班分开是一片小刀，收拢就是一把大锤，小刀飞过敌人防线很容易，再合成一把锤子，什么都能被他砸个稀烂。
3: 你这一会儿小刀一会儿锤子，我还是没听明白呀，你能不能说的雅俗共赏一些呀？
1: 我高兴的有点忘乎所以了。你想想，咱们现在由团指挥到班有多少环节，班里发现敌情报告给咱们又需要多长时间，在战役进行状态中这些环节和时间要丧失多少战机。
3: 哎呀，可不是嘛，一个班目标很小，机动性很大，容易捕捉战机， 又能直接与我们和其他作战单位联系，这是骑兵啊。哎，你说美军从2002年就能实现单兵数字化，咱们不还是落后一大截吗？
1: 我们这么大规模的演习，按说应该有5颗以上各类卫星专门配合，可我们半颗都没有，所以我才想到用微波天线相互联络的土办法。2010年后，美国的每个士兵都是一个武器平台，从理论上讲，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可以坐在国防部大楼作战室，亲自指挥每一个士兵作战。所以啊，我才想在下一阶段让这20个班当主角。
3: 我完全同意，你准备怎么用这支数字化部队呢？这恐怕对你也是一个新课题呀。
1: 如果这20个班能穿过他们一线而不被他们察觉，战场主动权就会牢牢掌握在我们手中。他们的补给问题可以用空投和自力更生两种办法解决。
2: 2天后，蓝军制定了甲乙两套作战方案。甲案和乙案的区别只在第一阶段如何让20个数字化班顺利通过红军一线防御体系。甲案第一阶段，你由单兵飞行部队和空降部队以奇袭方式发起攻击，期望敌方调动一线部队，数字化部队趁敌乱采取分散方式穿过敌一线。乙案第一阶段，在甲案无法收取预期效果后实施，数字化部队分由主力部队两翼外侧随第二阶段攻击部队伺机突破第一线。第二阶段用整编的混成旅采取常规战中间突破办法，紧紧抓住中部之敌，以期吸引敌两翼部队脱离一线，破敌指挥部下在中部与我决战决心，数字化部队在敌后寻找各自目标。第三阶段破敌下决战决心后，用混编团接替混成旅位置与敌正面保持接触，主力混成旅以比敌更具机动性特长迅速撤离主战场，数字化部队做好攻击敌重要目标准备。第四阶段，如数字化部队全面得手，以毁敌通信联络系统并断敌运输线，我主力与混编团内外夹攻，将敌全歼。如数字化部队无大作为，待敌合围，我混编团态势形成后，用导弹歼敌主力。这个庞大周密计划的焦点问题有两个，一是红军能否被调动，二是数字化部队能否发挥。因此第二阶段演习开始后，尽管蓝军连折2支精锐，但对整体作战方案没形成太大影响。这个方案的预期收益是巨大的，同时需要担的风险也很高。如果这真是战争，这个方案就是把全部家当压上轮盘的一场豪赌，任何一个环节出错，整个攻击体系就会崩溃。譬如红军在蓝军攻击时采用诱敌深入战术，让开中路，蓝军的全盘计划就无法运转，只能依靠数字化部队寻找新的战机。演习一开始，朱海鹏的言语和行为表情要比他的真实思想轻松许多倍。他端着一杯茶水，躺在指挥所前面坝子里的一把躺椅上，翻着旧报纸晒太阳。
1: 特侦中队和空降大队接连失守，证明范英明这些日子动了很多心眼啊，把伪装部队纳入一线防御体系就是个证明，看来这是个难局呀。
2: 常少乐在作战室盯了一会儿，心里忐忑不安，踱到朱海鹏身边。
3: 海鹏啊，你真的有绝对把握了？
1: 用这种传统的不能再传统，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打法开头，他们硬不上钩，我也没有办法了。不过我坚信他们变不了这么快，你别忘了，我们现在打的是你的老对手黄兴安，这种局面他熟，
3: 他连团长都愿意当，可见是有长进。现在是你的老对手范英明当家，黄兴安不会不听话。
1: 范英明要是明白了我们的用意， A 师也用不着再学新东西了。等吧。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1: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扑出虫》。

0: 成为。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46集。上午九时半，蓝军的主力部队已突破了红军一团设的一道警戒线，这种咄咄逼人的架势逼得 A11 团一线阵地上的指挥员纷纷拿起电话向团指挥所报告前沿情况。接着蓝军混成旅在楚天书的统一指挥下，井然有序地扮演第一个角色，开始向一个个高地发动攻击。交守至忠实着旅行的参谋长，或者干脆叫大参谋的义务，亲自接了几个前线打来的预警电话后，神色多少有点紧张地跑到黄兴安面前报告。
7: 师长，二营三营也来了电话，可以初步确定敌人在我防区投入了至少一个半步兵团，大半个摩步团，他们怕是要先吃掉我们呢。慌什么慌，我一个满编甲种团，他想吃就能吃掉啊，开什么玩笑。你说是求援呢还是逃跑啊？我是说应该把这些情况及时报告给范司令和刘政委。
0: 黄兴安已经在心里评估了来这里当团长的大概收益，因为蓝军采取这种中间突破的方针，让黄兴安提前嗅到了大丰收的五谷芳香，这种战场态势他太熟悉了。一个乙种师有多少兵力他了如指掌，蓝军投入到一团防区的兵力至少要占他总兵力的 60%， 这又不是三大战役式的大会，这又不是三大战役式的大会战，蓝军没有援军，有那么一丁点孤苦伶仃。一团的情况就不同了，一边有二团，一边有摩步团，聚歼蓝军的主力连个帮拳的都不用再找了。诱敌深入的念头在黄兴安心里连闪都没闪一下，他甚至觉得 A10 大胜的曙光已经开始朝一号地区爬来。
7: 团是部队最基本的作战单元，一个团长要胸中装有全局，一个团级作战单位还有向上级提供作战方案的义务，对眼下的战局没有自己的看法，你报告什么？师长，我不是这个意思，蓝军一向狡猾，这种直来直去，把敌人看成狐狸是对的，可有时候又必须把敌人看成驴。黔驴技穷正好可以形容蓝军的表现，你要学会分析。朱海鹏和常少乐那些杀手锏什么的不都已经完蛋了吗？一个女兵中队就可以制服一个单兵飞行中队，这就是辩证法。
0: 这时一个上尉跑来报告。
8: 师长，三营长报告，08号阵地失守。
7: 混账，你告诉三营长中午12点以前让他把阵地给我夺回来，夺不回来他就去八连当连长吧。师长，蓝军火力确实太猛了，你该学学怎么当团长。你记录一下，我团自上午9时开始遭到敌约两个团主力攻击，现战斗正在进行中，我们认为敌采取的仍是擒贼先擒王的策略，企图先打掉我团以挫我军锐气。目前一线态势是敌主力都集结在我军原三号地区，我五六号地区正面只是敌负责监控打援的零星部队。我们认为在一号三号地区聚歼敌主力的条件已经存在，建议二团坦克团一部、摩步团、独三营及坦克团一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突破敌四二号地区显然已形同虚设的防线，从两侧向三号地区形成包围圈，战机稍纵即逝，请你们认真考虑。师长，这请示电是不是考虑一下语气啊？
9: 什么语气？
7: 譬如这最后一句请字前面是不是加个肯字，是不是还应该表示一下等候电示？
9: 哼哼，很细吗？
0: 黄兴安冷笑一声，捡起笔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
9: 你想填什么就填吧。
0: 焦守志拿着请示电出去了，黄兴安则拿起电话吩咐：
9: 接二团简团长。
0: 红军指挥所收到一团请示电时，王仲民也提出了聚歼蓝军主力于三号一号地区结合部的方案，理由和黄兴安的理由相差无几。
10: 黄师长这个请示电也证实了我刚才的判断，朱海鹏确实没有力量再玩出什么新花样了，这么轰轰烈烈打一仗输了，蓝军上上下下也都能交代了。他们两个团攻一团，决心要快些下，如果一团有失，全局就被动了。
0: 范英明心里十分犹豫，走到沙盘前，
11: 在沙盘上看得清楚些，如果蓝军主力确实全部在一号和三号地区结合部，聚歼不是没有可能，我们只用投入 70% 的兵力就可以做到。
10: 那你还犹豫什么？
11: 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一场标准的古典战役，蓝军有必要在一次演习中扮演必败的角色吗？仲民，你做蓝军司令，你会用这种笨办法吗？
10: 我不会。可你怎么解释目前这种战场态势呢？你不管他，他突然发力，来个陆空配合，就能吃掉一团。
11: 打仗就是猜对手的心，有时候差之毫厘，谬一千里。如果我们把一线主力全部投入，敌人突然间不见了，会出现什么情况？
10: 几千人呢，怎么可能突然从包围圈中消失？想象，纯粹是想象。
11: 你们看，三号地区是整个演习区交通状况最好的地区，如果他们主力撤走了，我们的主力却突进这个河谷会师了，你用什么对抗来自空中的打击？
10: 啊，那这只是一种假定。
11: 这是一种假定，这种情况也是我们失败的一种可能。把朱海鹏朝笨了想，他很可能想在那个地区动用导弹。
10: 总该有个对策吧。
0: 范英明说，
11: 让一团退后20里，看他跟进不跟进。
10: 可是一团现在已经和蓝军正面接触，突然在白天撤退要吃大亏的。
11: 现在是不能撤，命令一团固守，但不要计较一山一丘得失，坚持到天黑，主动后撤，静观蓝军动向。命令五六号地区一线部队严密监视敌动向，命令各雷达站严密监视蓝军空军行动，等等看。
10: 那如果他们长驱直入，我们不还得跟着他们转吗？
0: 范英明没有表态。
10: 最后决心由你下，这个原则不变。走，去看看午饭好了没有。
0: 两人走出作战室，便看见秦亚楠和几个值夜班的女战士在打整一堆半斤来重的小鱼。
10: 这是谁办的事？一次买的太多了，又没有冰箱存放。
0: 秦亚楠双手都沾着鱼血，用衣服擦擦脸上的汗。
12: 这是我们在原水打的鱼，给你们补补脑子。
0: 范英明蹲下来捡个木棍儿，翻看着鱼。
11: 野外吃鱼，这么整出来烧，又费事又不好吃。
12: 有吃的就不错了，别挑肥拣瘦了，怎么做也比罐头好吃。
11: 谦虚一些嘛，剩下的只用取了内脏，再去河里挖些青泥来，把盐和调料放在鱼腹中，糊了青泥，用火烧。
12: 你们都是君子，只动口不动手。大司令是不是带头去挖点青泥，示范示范呀？
11: 那就教你学段名菜，在北京失业了也能有个揽口的手艺。
0: 秦亚楠有些动情，突然伸手抓住了范英明的两只手， 使劲捏了捏，笑着跳起来。
12: 先拉你下水再说，小姐们跟范司令挖青泥去。
0: 范英明无奈而又满足地摇着头，跟着女兵们去挖青泥去了。王仲明看见这个情景，诧异片刻。
10: 嘿，英明还有这么听话的时候，真新鲜。哎，一物降一物，范英明怕是要双喜临门了。这小琴要是媳妇，恐怕……媳妇倒是媳妇，不过是可以自由恋爱的媳妇。没弄清这个关键，我一个石政委怎么能助他双喜临门呢？到底是政委工作细致，他们要是成了，要算一段佳话呀。战地浪漫曲那个调子是怎么哼的呀？一下想不起来了，我倒是想起魂断蓝桥的调子了。是这样吧。
0: 王仲明说着，撅着嘴吐出了一路平安的旋律。方英达已经在依靠杜冷丁止痛了，他靠在床头上，望着窗外远处那个依旧翠绿的土岗，举着手中的杜冷丁空瓶子。
7: 哎呀，现在两天就要用三只了。
12: 首长，你早就该住院静养了，这杜冷丁还有毒物，用久了上瘾，越用剂量越大。
7: 也用不了多少只了。
13: 是啊，好了还用这些干什么？
7: 善良的谎言，你这个良品啊，以后少给我说谎。我说过，演习不达到目的，我死不瞑目。所以我还得活，还得当瘾君子。
12: 首长，你要到哪里？你应该休息一会儿。
7: 我是总指挥呀，我能躺得住吗？请批准我回到我的岗位上。
0: 女医生闪到一旁，含着眼泪看着方英达出了房门。方英达走进作战室，开口询问：
7: 僵局打开了没有啊？
11: 越来越僵了，像是两个生手，08号阵地争来争去，已经四死一守。看这个局部，红军也是寸土必争。范英明刚才却报告说，天黑后一团要撤退20里。
0: 方英达盯着屏幕看看。
7: 那几个小蓝点儿是蓝军的什么部队？
14: 是朱海鹏亲自指挥的20个班。我看不出这20个班200多个人在这种演习中能有多大作为。
13: 这就是蓝军的数字化部队。
7: 哦，我想起来了，美军和英军如今都在耗巨资研究如何把单兵作战能力发挥到极致。朱海鹏这个思路不错，为什么在作战方案中他没有特别强调啊？
13: 他说这只是个尝试，作战计划上还是4个步兵排，屏幕上只能用排一级的小圆圈表示。
7: 每一个班都装备了什么？
13: 运输工具和补给由蓝军司令部根据要求尽量提供，或由数字化班自行解决。除常规武器外，每个班都带有一个和蓝军 C3 次方 I 系统联网的终端，可随时和指挥所信息中心发生联系。另外每个班带有一套夜视装置，一个传输距离不超过3公里的保密性极强的电台，一套探测装置，班与班之间可以互相联络，也可和坦克、装甲车和直升飞机直接通信。这些都是前几天海鹏给我讲的，到底这种部队威力有多大还不好预测，因为到现在为止尚未看到有关他的战力报道。
0: 方英达又站起来仔细看看屏幕。
7: 看来范英明准备撤退是有道理的，中路全力突破可能是个陷阱啊。这20个班眼下恐怕是做雷达使用的，负责监视红军左翼右翼的行动。
13: 方副司令，确实如此，如果使用炮击，他现在就能引导炮兵精确射击。
7: 陈军长啊，这一阶段还是有新东西吗？差一点被他们蒙住了。
0: 方英达笑了起来，陈浩若则跑到显示屏前仔细看看。
11: 他们已经跑到红军左右翼主力部队的眼皮下了。红军的大规模行动，蓝军马上就会知道。哎，他们可能不是做雷达用的。你看，有一个已经越过红军一线了。
7: 红军不是准备让出中央了吗？如今处在斗智阶段，告诉蓝军每隔一个小时要上报一次这20支特殊部队的具体位置。
11: 赵处长，你去通知后勤，中午给来观摩的同志加两个菜，顺便把演习的新内容给观摩团通报一下。
0: 天已过午，红军两翼仍没一点动静，红军两翼不动，蓝军的连环计就无从谈起。吃过午饭，朱海鹏一个人到小树林思想对策。江月荣端了一盆衣服，在一条小溪里无精打采地洗着，不时地一眼又一眼看朱海鹏。朱海鹏回来后在学着抽烟，一个男人学习这种不良嗜好，一般都是在哪个方面特别的失落了。朱海鹏学习抽烟可以说是苦不堪言，抽一口要咳一串，每一声咳都让江月荣感到不安。朱海鹏在小树林发出的咳声音空洞，带着山的回响。江月荣放下衣服站起来准备要去小树林的时候，丁参谋一路小跑去了小树林，接着朱海鹏跟着丁参谋回了指挥所。江月荣又蹲了下去，从水中捞出一个大鹅卵石，用力地捶打着衣服。朱海鹏拿起一叠电文看着，黑下脸来。
10: 命令楚天书马上组织力量，把08、11、12、15号阵地全部拿下来。
7: 那要是他们还不动呢？
10: 那就尽快下决心把他们一团啃下来。命令混编步兵团向混成旅靠近，准备打援。命令工兵营准备去46号交界地区设置障碍。
7: 黄兴安这小子真进步了。
10: 哎呀，等到天黑他们要是一撤，就把咱们的主力晾在半道上了，不做两手准备可不行啊。
0: 两人走进作战室，常少乐忙问，
7: 咱们的宝贝啊，又有几个过河了？
15: 你过去8个。报告说红军一线戒备森严，漏洞较少，耽误了时间。另外12个还没有消息。
10: 哎，我们要有隐形轰炸机，只用20分钟就把这20个班全部空投过去了。剩下的12个只要能过去一大半，这台戏就能唱了。告诉楚天书把硬吃中部的戏做足了。
0: 蓝军对红军一团一线阵地发起了规模空前的攻击，一时间横向4-5里、纵深2-3公里的一团防区山摇地动，狼烟四起。蓝军火力延伸后，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冲向一个个高地。黄兴安在一团指挥所发火了，把红军指挥所的电令狠狠摔在地上。
7: 中计中计，中他妈个屁计呀！动不动就拿高科技吓唬自己，坚守3个半小时，损失2个连，等不到天黑，这个团就耗光了。师长，看来你是对的，要不再发个请示电？
0: 焦守志小心捡起电报，而黄兴安像一头愤怒的狮子一样，在作战室转了几个圈圈。
7: 怕败怕败，越怕越会败啊！焦守志，你再发一个电。重申上午的电情，一团主力已被敌人缠住，后撤要遭受重大的损失。再加上这层意思，同时一团已在做撤退准备，按天黑撤离计划执行。一团在下午可能会有重大损失，建议提前撤出一线。
0: 焦守志拟电文时，黄兴安又拿起了电话。
7: 第二团简团长，我是黄兴安。前两天接了这条电话线算是接对了，教条主义成风啊，高科技了，自动化了，连市域团的电话联系都不要了。蓝军又向一团攻击了，这回攻得很猛。
15: 师长，二团已经做好迂回包围蓝军主力的一切准备，犯一名见死不救是什么意思啊？
7: 哎呀，这些私人恩怨就不要提了，如今是范英明当家， 我已经准备执行撤退命令，我们一撤，你们二团就处在正面了，你要早做准备啊。
0: 简凡一听黄兴安话里有话，思忖了片刻。
15: 师长，谢谢你，可范英明离前线几十公里，总该听听前线指挥员的意见吧。演习过后 A 师还是你黄师长的 A 师，我们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这样胡闹吧。
7: 还是忍一忍吧，前一段演习的事，抵制范英明当司令的事，说没了就没了，再让人抓住什么那就不好办了。你做好准备吧，这个仗啊就范英明一个人看懂了，有什么办法？
15: 我明白了，这仗按他范英明的意思打吧，不过二团也要把正确意见反映上去，魔步团林团长恐怕也看不懂这个仗吧。
0: 一团二团和魔步团的三份请示电和建议电在下午两点钟前后相继到了红军指挥所，都有坚决执行命令的保证，都有马上寻求决战的建议。范英明感到压力越来越大了，现代战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整体性的增强，一个局部甚至一个环节的失误很可能就导致整个战场的崩溃。蓝军如果真以聚歼一团为目的，为什么没在占领08号阵地后迅速扩大战果呢？把黄兴安任命为演习一团团长的副作用，范英明已经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演习执委会做出这样一个决定，从部队长远的建设与发展来看无疑是正确的，可是黄兴安毕竟不是一个团长，这一点从两份一团请示电的语气上已经充分表露了出来。如今二团和魔步团的建议电中也是不亢不卑，建议与蓝军决战，逼得范英明不得不用12分的力气来对付来自内外的影响。一团处境确实越来越严峻，被蓝军硬吃的危险已经存在，四点钟以前不撤就必须用两翼救他了。可是这肯定不是朱海鹏的真实作战意图，他究竟想干什么呢？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
2: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上午，乔城过阳，阴天有阵雨，下午到明天早晨多云转晴。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蒙城、利辛多云转晴，全市偏南风三级。
0: 三县疫区的气温分别是乔城、郭阳26到33度，蒙城27到32度，利辛27到33度。
2: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乔城区农业农村局专门开会，把收储大户、秸秆加工企业都请到一块儿，实打实商量今年五季秸秆处理办法。
2: 反电诈知识，银行卡被冻结，可联系银行或96110进行解冻。
0: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哪些食物对身体好，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中国发展是全球共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已经实现8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提前完成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这些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戮力同心、艰苦奋斗干出来的。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庄严承诺绝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坚持精准扶贫，做到因村因户因人施策，坚持在经济发展中扶贫，积极引导人才、资金、技术向贫困地区流动，坚持在促进当地特色产业发展中扶贫，帮助贫困地区改善基础设施，因地制宜发展有造血功能的产业，坚持在促进共同富裕中扶贫，推动发达地区同欠发达地区结对子互助。我先后在中国的村、县、市、省、中央工作，扶贫是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我立志要办成的一件大事。中国脱贫历程表明，本着滴水穿石、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韧性、恒心和奋斗精神，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弱鸟是可以先飞高飞的。中国可以成功，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可以成功，这是中国成功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世界意义。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是发展中国家可靠的长期合作伙伴，也是支持全球发展事业的行动派和实干家。中国不追求一枝独秀，更希望百花齐放，同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实现现代化。在这里，我愿宣布中国支持全球发展的8项行动。第一，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新设立7000亿元人民币融资窗口、丝路基金新增资金800亿元人民币基础上，进一步建设立体互联互通网络，以绿色丝绸之路引领，为数字丝绸之路赋能。第二，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在已经开展1100多个发展项目基础上，建设好全球南方研究中心，继续用好200亿美元资金窗口， 支持发展中国家深化减贫、粮食安全、数字经济等各领域务实合作。第三，支持非洲发展。今年9月，我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宣布了未来三年同非洲携手推进现代化的十大伙伴行动，并为此提供3600亿元人民币额度的资金支持。第四，支持减贫和粮食安全国际合作。中方决定加入抗击饥饿与贫困全球联盟，支持继续举办20国集团发展部长会，并将继续主办国际粮食减损大会。第五，中国同巴西、南非、非盟共同发起开放科学国际合作倡议，推动全球科技创新成果更多汇集全球南方。第六，支持20国集团开展造福全球南方的务实合作，用好增加向发展中国家清洁能源投资路线图、生物经济高级别原则等成果，支持设在北京的20国集团创业研究中心工作，支持各方在数字教育、博物馆数字化、古籍数字化等领域开展合作。第七，落实20国集团反腐败行动计划，同发展中国家加强追逃追赃、拒绝腐败避风港、反腐败能力建设等领域合作。第八，中国将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中方已经宣布给予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木产品零关税待遇。从现在起到2030年，中国自发展中国家累计进口额有望超过8万亿美元。中国人常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行动起来，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公正世界，让贫困成为过去，让美好愿景成为现实。
0: 请听公益广告，听见四季。
1: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根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2: 秸秆咋收，拉到哪儿，能干啥用，是乡亲们最惦记的事儿。地里秸秆清出去，往后种玉米、大豆也好整地播种。大伙不用犯愁，前几天乔城区农业农村局专门开了会，把收储大户、秸秆加工企业都请到一块儿，实打实商量今年5G秸秆处理办法。会上，区农业农村局负责人把今年秸秆禁烧收储的条条框框说得一清二楚，配套帮扶保障也交代得明明白白。今年重点就是打通收储运用整条产业链，让秸秆能卖钱有收益，农户少操心，收储大户不亏本，环境也干干净净。秸秆收储大户王鹏飞：
5: 这个我们秸秆收储站现在已经做好了充分的这个准备工作，秸秆收储过以后，我们就是随收随打，随运随出，保证秸秆能及时离田。
2: 秸秆收储大户何帅：
6: 现在我们给这个大户也在对接，减少这个进口的压力，然后你能扩大范围的收储这个秸秆，应收尽收。
2: 好几家秸秆利用企业当场表态，厂房、机器、堆放场地全部收拾妥当，能大量收下秸秆加工。 收来的秸秆做成饲料、燃料、有机肥原料，真正废料变宝贝。桥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赵月华。
7: 那个下一步，我们桥城区将会加强镇村、守株大户、综合利用企业之间的合作，全力做好无机秸秆收储和综合利用工作，既守住蓝天白云，又让秸秆产生实实在在的效益，助力今年麦收更安全、更绿色、更高效。
0: 下面请听消防公益广告，关注消防安全，守护美好家园。
8: 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公益使者臧一鸣。防范火灾事故，不应忽视身边的消防安全隐患。冬季取暖时，不要在电暖器上直接烘烤衣物。消防通道是我们的生命通道，堵塞占用疏散通道、锁闭安全出口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如果有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会严重影响到疏散逃生和灭火救援，应当及时拆除。家庭安装防盗网时，应从内部设置易于开启的逃生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才能够及时逃生。关注消防安全，守护美好家园。
9: 增强法治意识，
10: 弘扬法治精神，
9: 法治要督。
2: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治市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
0: 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22年12月19号发表的署名文章《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今年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中指出，1982年我国现行宪法公布施行后，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国人大先后五次对这部宪法的个别条款和部分内容做出了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修正。这些修改对于完善发展我国宪法、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高党的依法治国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2: 以案说法，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非法排污、私自处置危险废物，不仅破坏土壤、大气、水体环境，更严重危害群众身体健康。近期，利辛县五名犯罪嫌疑人因非法冶炼废铅蓄电池被依法判刑。
2: 根据群众信访投诉，2024年7月4日，亳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利辛县大队执法人员在一家废弃的屠宰场车间内发现一座炼铅炉正在冶炼废铅蓄电池中的铅块，炼铅炉烟气直排收集处理设施，车间内气味刺鼻，车间地面上堆放有大量从废铅蓄电池中拆解出的铅块和冶炼成的铅锭，经称重总重量为 36.65 吨。废铅蓄电池在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归类为 HW31 含铅废物，代码为900052-31，属于危险废物。经调查核实，尹某某、杨某辉、郭某某、姚某、杨某林等人在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和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租赁屠宰场车间建设炼铅炉，非法处置危险废物废铅蓄电池。
0: 环境执法人员会同环境监测人员在涉案厂房内外分别设置6个点位，采集了7个土壤样品，经检测发现废铅蓄电池中拆解出的铅块堆放处、炼铅炉铅水流出处、厂房外南侧的土壤中铅含量分别超过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1 第二类用地管控值 1.11 倍、11.12倍、77倍，土壤受到严重污染。
2: 亳州市生态环境局于2025年2月18日将案件移送利辛县公安局，经公安机关进一步调查，尹某某等人共非法处置危险废物700余吨。 2025年8月21日，亳州市生态环境局与尹某某等人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涉案人员共支付环境损害量化费用含应急修复等128,944.20元，鉴定评估费用70,000元。2025年9月5日，尹某某、杨某辉、郭某某、姚某、杨某林等人犯污染环境罪，被利辛县人民法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1个月至1年，缓刑1年6个月不等，并处罚金10至0.5万元不等。尹某某、杨某辉共同退出违法所得639.658万元，郭某某、姚某、杨某林分别退出违法所得6000元、3000元、4420元。
11: 法在您身边。
0: 很多群众误以为废旧电池冶炼属于普通加工行业，实则法律风险极高。在这里我们明确法律要点。第一，危险废物实行特许经营制度，尹某某、杨某辉、郭某某、姚某、杨某林等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80条第2款，禁止无许可证或者未按照许可证规定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的经营活动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123条，违反本法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38条，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 第二，3吨以上即可构成刑事犯罪。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3-7号第1条，实施刑法第338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第二项，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3吨以上的之规定，尹某某、杨某辉、郭某某、姚某、杨某林等人涉嫌污染环境罪。
0: 第三，重金属污染危害不可逆，铅属于有毒重金属，渗入土壤、地下水后会长期残留、持续扩散，不仅破坏生态，还会危害人体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对周边群众身体健康造成长久隐患。
2: 本案是亳州市打击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的典型案例，在此提醒广大经营者、市民朋友，一是认清行业红线，废铅、蓄电池、废机油等均属于危险废物，严禁个人无证收集、拆解、冶炼、倾倒，不要为谋取暴利铤而走险；二是强化守法意识，生产经营企业必须依法办理相关手续，严格落实污染防治措施，危险废物必须交由具备资质的正规单位处置；三是坚持全民监督，亳州市生态环境部门持续保持环境执法高压态势，对污染环境违法行为坚持零容忍、严打击，市民如发现非法排污、私设加工点、危险废物乱倾倒等违法行为，可随时举报。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12: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交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嘞，有年份漏缴嘞，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嘞，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 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10: 健康小贴士，
0: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分辨一下哪些食物对身体好。高质量碳水，优质好碳水，这种碳水分子结构复杂，在肚子里消化慢，抗饿效果特别好，吃完血糖长得平缓不猛升，还带着不少维生素、矿物质和天然营养物质，像糙米、燕麦这类全谷物，各种杂粮、红薯、山药等薯类，还有淀粉含量高的蔬菜都算低质量碳水，劣质坏碳水，结构简单，没啥营养，基本只顶饱功能，吃完血糖一下子飙升。常见的白米饭、白面条、白馒头，这些精米白面，还有甜食、蛋糕、含糖零食，全都属于这一类。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天价彩礼篇。
13: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14: 你愿意嫁给我吗？
13: 我愿意。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14: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2: 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爱粮不浪费，当好新手卫。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光盘理性消费。
15: 火锅泡馍、
16: 韭菜饺、
17: 春笋秋梨养生宝。
18: 哟哟哟哟，
19: 东南西北美食会，春夏秋冬四季鲜，好吃不过八分饱，陕西大包莫忘了，莫忘了。
20: 老板，
21: 老板，
20: 干
21: 老板
20: 的
22: 包。
4: 不要让舌尖上的中国变成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计划，理性消费。
0: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延迟退休政策、社保参保缴费、待遇核定、工伤保险报销鉴定以及农民工工资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2: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奋斗吧，中国》。

0: 听众朋友，这期的酸酸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

0: 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
1: 近日，全市警示教育大会召开，市委书记秦风玉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以正确政绩观推动更高质量、更可持续发展，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努力在皖北全面振兴中展现更大作为。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了中央有关通报精神，通报了正反面典型案例，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片，纠治政绩观偏差，坚守为民初心及专题教育片《清风护航》。秦风玉结合详实反面案例，讲述了一些干部因政绩观偏差和错位引发的惨痛教训。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加强党性锤炼，正确处理公与私的关系，做到信念坚定，对党忠诚。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要坚持人民至上、树牢宗旨意识，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化解信访积案，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政绩观决定发展成效，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多做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前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真正的业绩是脚踏实地干出来的，要践行三严三实，自觉带着情怀感、带着目标感、带着责任感、带着境界感，抓好党建是最大的政绩。要全面从严管党治党，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巩固发展人心思干、人心思进、人心思齐的良好生态。会议强调，当前学习教育正深入推进，要坚持全过程高标准严要求，深化学习研讨，全面查摆检视，狠抓整改整治，做好建章立制，确保取得实效。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区设分会场，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代表在市直分会场参会。
0: 今年以来，桥城区纪委监委立足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职能，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立项、招投标、建设、资金、管护等关键环节，压紧压实有关单位主体责任、监管责任，严肃查办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问题线索，深入开展以案促改、促治、促建，为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提供坚强纪律保障。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涉及农业农村部门和基层党委政府，工作责任必须压紧压实。桥城区纪委监委紧盯乡镇街道属地责任、农业农村部门行业监管责任落实，通过专题会商、约谈提醒、现场督导等方式，层层传导压力，拧紧责任链条，督促相关单位全面开展问题自查自纠。今年以来，全区共排查立项、招投标、建设、资金、管护等环节问题22个，推动完成整改20个，针对重建轻管、设施损毁维修不及时等突出问题，桥城区纪委监委督促属地党委政府与农业农村部门厘清责任清单，强化日常巡查，协同推进建后管护问题排查整改，切实把各方责任落实到田间地头，以责任落实保障项目长效运行。办案是最有力的监督，桥城区纪委监委坚持执纪执法为民，把线索排查起底贯穿整治全过程，系统梳理信访举报、巡视巡查、监督检查、审计移交等渠道的有关问题线索，强化分析研判，落实分类处理，从快从严查办。整治既要治标，更要治本。桥城区纪委

0: 认为，坚持查、改、治、建一体推进，针对整治中发现的重建轻管、责任落实不到位等共性问题，及时制发纪检监察建议，及时督促完善制度，推动从源头补齐短板。
1: 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肖金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安徽省纪委监委驻省委宣传部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经安徽省监委指定管辖，接受亳州市监委监察调查。
2: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0: 范仲淹，北宋苏州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北宋庆历三年，范仲淹任参知政事，他和同时任命的韩琦和富弼等一起进行了一场以改善吏治为中心的改革，史称庆历新政。范仲淹推行新政，雷厉风行，对官员的考核和任命极为严格。当时官员升迁采用摩勘制度，只讲资历年限，不问政绩，导致官吏因循苟且，无所作为。对此，他亲自取来各地官员名册，一个个检查他们的任职情况，对于碌碌无为的官员一点儿也不心慈手软，直接将名字从名册上一笔勾去，拟撤除他们的职务。富弼平时十分尊重范仲淹，他见范仲淹对这些不称职的官员这么毫不留情，便说：“你用笔一勾，就撤掉他们的职务，他们一家人都要伤心的痛哭了。”范仲淹一听，回答说：“他一家人哭，总比他们祸害千家万户，让那些人家全部痛哭好得多吧。”于是他把那些不称职的官员全部罢免，但由于新政触犯了当时贵族官僚的利益，遭到强烈反对，推行不到一年便夭折，范仲淹也被贬到陕西任四路宣抚使。

0: 人生如舞台，庄严体面的退场和光亮隆重的出场同样精彩。清白做人，平安一生。
1: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2: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2: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1: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吧？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2: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1: 嗯，这还差不多。
2: 嗯，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1: 哈哈，如此甚好。
3: 突遇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
2: 我是吕恒。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1: 侨城区持续开展家电以旧换新专项活动，用政策红利激活消费市场。
2: 亳州海洋馆将于7月1号开门迎客。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为提振消费市场活力，推动绿色智能家电，切实让惠民福利惠及千家万户，侨城区开展家电以旧换新专项活动，各大家电品牌门店积极落实补贴政策，优化换新服务。不少市民趁着政策红利更新老旧家电，开启绿色智能新生活。走进城区各大家电卖场，家电以旧换新的国补政策宣传条幅、宣传展牌醒目可见，不少市民前来咨询，趁政策红利选购新家电。市民廖忠富：
3: 我家里有电视有点卡顿，听说有这个国补，有以旧换新，又来看看，想换个新的。
1: 市区某品牌家电门店店长唐羡羡：
4: 针对智能家电、节能家电推出专属的一个叠加福利，同时持续简化换新流程，一站式完成旧机评估、折价、换新、安装。
1: 本次家电以旧换新活动通过政府补贴、门店让利、旧机折价多重优惠叠加，大幅降低市民家电换新成本。同时参与门店配套提供免费拆旧、送货上门、安装调试、一站式服务，便捷实惠的换新模式拉动家电消费持续升温。市民李娜：
5: 门店工作人员给我讲解了国补的补贴标准，手续也很简单，办理速度很快。这次换新叠加国家补贴和门店优惠，实实在在省下了几百块钱。
1: 市区某智慧家居负责人李坤鹏：
6: 自家电以旧换新活动开展以来，到店咨询置换的市民明显多了不少，我们门店全品类家电都参与活动。
1: 据了解，侨城区上半年以旧换新国补覆盖一级能效标准的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热水器、电脑六类大家电，以及6000元以内的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智能眼镜四类数码产品。依托省级最新方案，侨城区新增了智能家电、适老化健康器械补贴品类。目前全区已有8批，共350家企业、428家门店入围补贴名录，市民领券购物即可现场直减补贴。侨城区商务局工作人员田心：
7: 本次新增的自主补贴品类十分丰富，主要包含6类智能家居产品，有洗地机、吸尘器、扫地机器人，还有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智能门锁、洗碗机、同时制氧机、呼吸机、助听器、电动轮椅等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也被纳入补贴范围。
1: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的同时，侨城区从严强化市场监管，严查骗补、套补、先找后补、以次充好、以旧充新等各类违规经营行为。如果发现商户存在违规经营问题，可拨打侨城区商务局监督电话0585523757反馈举报，共同守护规范透明的换新消费环境。田心：
7: 在推进家电国补落地过程中，我们从严抓好行业监管，严守政策底线，全力保障补贴政策公平公正落地，明确要求各经营门店在醒目位置张贴政策承诺书、以旧换新专属标识以及监督举报联系方式，常态化接受群众与社会监督。
8: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2: 在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中，侨城区延吉镇以党建引领、旧物新生为抓手，通过拆除危旧房屋、整治残垣断壁、打造特色五小园，让闲置宅基地变身增收田、风景线，村庄面貌焕然一新。走进延吉镇郭桥村葛张庄自然村，平整的水泥路连通家家户户，道路两侧用旧砖旧瓦垒砌的矮墙整齐划一，墙内小菜园、小花园错落有致。这些用废弃砖瓦搭建的矮墙，不仅圈起了闲置的宅基地，也圈起了村民们的新生活。村里利用整治出来的空地种上农作物，村民们则在五小园里种植瓜果蔬菜，既方便了日常食用，也为村庄增添了一抹绿色。村民张子华：
9: 小院咱们攒菜吃菜也方便了，这是不要上外头买菜，都是我攒的菜够吃的，看干净利了。
2: 村民朱龙江
10: 觉得这个招呼的这个非常力量，也干净，也抽烟。
2: 延吉镇郭桥村葛张庄自然村有常住人口400多人，长期以来废弃的危旧房屋、杂乱的砖头瓦块不仅存在安全隐患，也拉低了村庄的整体颜值。为破解这一难题，郭桥村坚持因地制宜、变废为宝，全面推进危旧房屋拆除和残垣断壁整治工作。延吉镇郭桥村党总支书记郝月涛：
11: 我们整改过之后，整理出来这是0.6亩的一个土地，群众呢种植上了我们的玉米，每年呢也能够增加600块钱左右，环境卫生这一块呢也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
2: 在整治过程中，村里充分利用拆除危旧房屋产生的废弃砖瓦，就地取材打造五小圆矮墙，既减少了建筑垃圾清运成本，又保留了乡村的烟火气息。郭桥村的蝶变是延吉镇全域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生动缩影。延吉镇以党建为引领，依托闲置宅基地、废弃建材打造五小圆，盘活闲置资源，办亮乡村，推进危旧房屋拆除整治，复垦土地发展蔬果、中药材、果树种植，消除安全隐患，同步开展洁净村、宜居村创建。目前已建成宜居村6个，在建4个，洁净村11个，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村容村貌。
1: 目前亳州海洋馆各项专业工程已全面进入收尾阶段，场馆确定7月1号开门迎客。场馆王牌景观30米长、6米高巨型海底隧道已建设完成，隧道水体总容量达1200吨，弧形观景长廊视野开阔，建成后游客可置身隧道之中。亳州海洋馆坐落于牡丹路以南、仙翁路以东，是集海洋生物展示、海洋科普教育、沉浸式互动体验、休闲观光游玩于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化海洋主题场馆，填补了我市大型海洋文旅体验项目的空白。
2: 亳丹高速亳州段项目线路全长20.696公里，起于桥城区立德镇西北侧，衔接立德枢纽，与 G35 吉广高速、亳蒙高速互联互通，整体呈东西走向，终点位于双沟镇西南、皖豫省界。目前该项目路基、桥梁、涵洞等主体工程进入到常态化、规模化施工阶段，计划2028年建成通车。该项目连接我市境内多条国道、省道及亳州机场，建成通车后将打通亳州向西入豫的省际高速通道，大幅提升皖豫毗邻区域通行效率，切实方便沿线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 你好。
1: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改房问题，我以前向你反映过，他回复都是各种用100种方式对付沈阳。现在我上房吧，都头一次上房给60天给告诉我，省得这再上房没有关没人问。我这有打10张热线，回复的都是一句话，都是俺桥东区俺村里。

0: 肺糖量，糖量是160平方，我肝256了，够住了。我256够住，我父母的房子时候，他们鉴定是危房，还得挪回来住。我小儿四口子，他现在都以我小儿孙子的户口，我孙子的户口没搬回来，为啥不叫我干？
1: 嗯，
0: 你想想，我不，我要是儿没结婚，我不能说都是。不叫他干，不，那不人都不干了，反正都干青年50一平方，都叫干50吧，结了婚再干50，有时候还再干50吧，怎么能这样干吧？
1: 嗯，
0: 你这个想的都。
1: 啊，您讲的是您申请建房的问题，我们这边之前也帮您进行转办过。您这一次的话，还是想再次申请建房，看是否符合条件，对吧？
0: 不是，我没盖好嘞，没盖好了，头年了他叫我啥？你先走地，
1: 啊、我
0: 知道。我走地。
1: 嗯，
0: 住完住，当然漏了漏了那样都没法子住。
1: 好，行，
0: 我住不下，要能住下我都不盖了。
1: 对，您的问题我们下线之后的话，再次帮您反映一下，好不好？
0: 能不能请您下来派人下来看看，给摄像机约，别要是这电话打的再往南头跑。
1: 这个的话，像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再次帮您进行转办。先问问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之后再来给您一个回复，好吧？我们线上沟通到这儿，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1: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啊，是这样的，那个桥东镇那个白庄，白庄那个桥东镇西边不是白庄吗？
1: 嗯。
2: 白庄那个有一两户跑月的，就在公交车站那附近那个。
1: 嗯。
2: 然后他们跑月之后，那个月那个水不经过任何处理，就排往那路边，路边这不是一个小沟吗？
1: 嗯。
2: 然后就排到那小沟里边了，整的那小沟的那个不是附近啊，就异味特重。
1: 嗯。
2: 看给了那有关部门，然后协调一下，把他们处理一下。
1: 嗯。
2: 那时间长了，那不成了环境污染了吗？
1: 对。像这样来讲，您说的是，任何就比如说出现这样的一个种情况的话，他们要把这个所用的这个泡药的这个水啊，经过处理之后，才能进行排放。
2: 对，对，
1: 嗯，
2: 对，您坐到那路边这就能闻见特别严重的那个异味。
1: 因为。这也是有相关的法律依据的，就包括《水污染防治法》也讲到过了，并且是禁止私设包括这个暗管还有这个沽渠排有害和有毒的废水，因为这个确实是不被允许的，因为这个泡药它的这个里面含有很多的药材的残渣，包括色素还有有机物。可能还有重金属，它是属于污染物的严禁之排的，嗯。
2: 嗯，行，那你看
1: 这
2: 有关部门反映一下，你看这个怎么治理一下。
1: 嗯，那行，您这个问题下之后我们帮您向生态环境局来进行反映一下，好吧？
2: 行，好，谢谢，麻烦了啊。
1: 行，到时候可能还需要您配合一下，因为时间、地点、排水的位置，工作人员可能会再次详细跟您联系，找一下那个具体的位置，好吧？
2: 嗯，行，
1: 哎，好嘞，好，再见啊。
2: 嗯，好，再见。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有位网友说自己有强直性的脊柱炎，能办理低保吗？这个办理低保的话，它是分为几种情况的。首先来讲，它是看四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看户籍，你看你的户籍是不是咱们这个亳州这边，看收入、财产、支出。好，这样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给您讲一下，看您是否符合享受低保的条件啊。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看我嘞。
1: 是您的电话，这位听众。
3: 我是个农村的五保户。
1: 嗯，
3: 咱家共享五保市里以前你看不下，我以前有个收音机毁了。
1: 嗯，
3: 现在呢，叫人在小区上买给我扫一个也扫不着，扫的都是多功能的，这插卡上面的，咱不会看不见，不会调的。我想参加可能申请一个光管收音的。
1: 好，嗯。我们帮您向残联来问一问，好不好？
3: 啊，
1: 嗯，他这个不知道这个在不在这个残疾人辅助器具当中。如果说在的话，他也是按照一定的顺序，就是你先申请，然后呢再这个审核再发放。如果说有的话，就是依次发放，好不好？
3: 好呀。
1: 啊，我们先帮您转办一下，好吗？
3: 好嘞。
1: 嗯，好嘞，好，再见啊。好，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哎，你好。

0: 你好，
1: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0: 是这样的，我反映一个房屋危房改造问题。
1: 您家里面危房要改，想申请危房改造是吧？
0: 不是，我是25年，我的房屋到时候开的呀。
1: 2025年房屋开裂，
0: 对，
1: 您是商品房还是自己的宅基地建的房子？
0: 宅基地住的房子。
1: 哦。
0: 嗯，经过呢，申请到行政局，到不理我，我就到镇政府，镇政府互相推脱，跟行政局呢互相推脱。
1: 您是要申请重新建房吗？
0: 不是，我就跟你讲这个意思，这个道理。最后呢，也拨走了住建委吧，过来。给我们丽影院的人和镇政府的人过来拍照我的房子，看过房子以后呢，他说你这可以重建，他就问我这维修是重建，我重建吧，就他家我们回去给你拿研究一下嘛，研究后呢，他们就。经过镇政府允许我重建，他就重建过以后呢，就4月份我是重建的，拔掉重建的，4月份我房子建好了，我找他们讲了，你这个房子是25年已经结束了，给人去办26年来了，26年他我3月份给你打款。4月份到账，到现在我房子我这个钱我是银行忙的嘛，这个钱始终没能啊，我到镇政府问互相推脱，他们就是互相推脱啊，你等等等等等等，
1: 好，
0: 为啥呢？我再跟你讲，我是银行忙的嘛，我舍得我这分你沙子砖钱和钉和大板。我寻思要是4月份给他们钱，他们就来问我要钱，我讲钱没到了，我讲等你再等等，等我这个重建这个钱到账，我立马给你。始终这个钱我没见到，我找谁呢？找行政局我不知道，找镇政府他互相推脱了现在。
1: 当时您去建好之后是，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是去验收的吧？
0: 这我这个忙的我也不知道，我
1: 那
0: 找
1: 你，
0: 他们了，我就找我们镇政府的那个不是危房办公室主任嘛，人家我这事儿我啥都知道，我到你家去了我们不知道吗？没事，
1: 对，
0: 3月份给你打款，4月份到账，
1: 好。
0: 他就跟我这样讲的。
1: 那既然哈，您听我讲一讲，既然就是您一开始的时候有主管部门就已经审批了，包括您就已经自己建好了，它确实是这个危房改造的话，它是这个主管部门它审批符合条件，它确实可以建，并且建的过程就是你自己先筹钱，然后去建，然后后来补贴之后把这个钱给你，然后你现在主要点就是本来是说那个3月份申请，4月份发，但是这都要6月份了，然后钱还没有到，然后。那他有没有跟您说是材料不齐全，是公示没走完，还是其他方面的原因呢？
0: 这个我又不知道。
1: 您是那个低保户家庭对吧？
0: 对，我这低保户
1: 那
0: 家
1: 就
0: 庭。
1: 是6类低收入人群当中的，那行，您这个问题下线之后，我们帮您来问一问，就是问一下您家的这个危房改造的验收有没有过，有没有就是到哪一步了，是否合格，有没有报财政局？这个一般的话，他是走他打钱的话是专项的资金打到您上面，因为您当时递交材料的时候，您的个人信息吧，社保卡呀、什么身份证呀、之类的，是您自己的吧，对吧？
0: 是的。
1: 那是的啊，这个款项的话是打给您自己的，我们帮您来问一问，看这个申请有没有递交，递交了以后的话，这个钱大概什么时候能够拨付给您，好吧？
0: 因为啥呢？这6月份啊，钱，这我就问那个镇政府了，他说你这个钱是转的，是北京直接拨款。
1: 是的。 这是那个财政直接拨款的，任何人都动不了的。这个是专项专用您自己的这个专项的钱，他可能就是拨款的话，他你要验收合格之后的话，他有一定的期限，大概就是30天左右。他就是他说的3月份申请，4月份发，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我们帮您问一问，好不好？
0: 嗯，好的。这我问行政局长，行政局长，你的什么收益我就给你上报了。
1: 作为行政司来讲的话，他就是需要收集基本的材料，然后呢，帮您上报到镇里面啊，镇里面再帮您上报啊，确实是这样的。流程是这样的，
0: 流程是这样，是这样的。
1: 这里面有没有说什么呢？
0: 我问了。
1: 这里面说什么了？
0: 这个人就是吧，你等等，你等等。
1: 行，好，我们帮您来问一问，好不好？
0: 我什么时候能得到一个相应的答复呢？
1: 我们把您的这个问题转变到住建局，因为危房改造是由住建局，然后我们大概是10个工作日，15天，要求他们有回复。
0: 我已经问住建局了。
1: 怎么说的呢？
0: 他叫我上个月的5号嘛。不是这个月的5号。他将来给我拍照。叫必须我本人。但是呢，我又给
1: 去拍照。
0: 就是呢，我是你，我不是给他打电话了吗？他家互相就推诿了。
1: 推诿意思本来就是说住建局的人约的5号到您家去拍照房子是吧，然后就是后来就是你再去打电话的时候他们就是没去是吧，
0: 他没去，他们就互相推诿了。
1: 推诿是什么，具体推什么呢？
0: 就那种吧，我打电话给您问问咋回事，就我再打电话不打接来了。
1: 有可能办公电话，我大概了解了，主要还是这个看先帮我们确实也下线之后帮您向住建局那边问问，到底您这个材料有没有已经递交，还是拍照的话它还是一个验收的阶段，看看到底走到哪个阶段了嘛，好吧。
0: 我问问是这样的阶段。
1: 好，行，我们下线之后来帮您来。我们下线
0: 帮着。他那能国家3份给我打款，4份到账。
1: 对，像正常的流程来讲的话，确实是这样的。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我们需要下线之后刚好帮您转办到住建局这边。线上的话我们就先沟通到这儿，因为这个确实是需要他们的人员先看一看您的申请到哪一步了，好不好？后续办理情况栏目组会进行回访。再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1: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遇到的是移动公司。移动公司多少费？
1: 哪方面呢？您可以来具体说一说。
2: 我本身套餐169。他搞活动。我优惠，我是每月交80块钱。通话费。另外交个机顶盒5块85。我没有交。就我打电话了，欠1块钱给我停机。我的信用度是20。他这个思路有点工作室。为什么信用度到20了，我欠1块钱就给我停机吗？另外我上分公司路北来。我去超话。我也拿了客户经理。问我了。我说的话也报了，我要385的吧，304，我信用多少？从电脑进入20。我问领导，我欠1块钱，为啥给我停机？我的工作个失职。我交1块钱。我一交1块钱，我不是交1个，我交100。到下一个月又清零了，我的救助哪有了？我靠，兄弟，对，我欠1块钱，我交100。我到下雨我咋了呢？又清零了，我是这个是咋回事？你给我回复。结果你找我给叫查电脑吧。你查查呗。查我叫红姐，我又说了，我为啥我手续费不欠你费？我说我45，这是啥意思？这公司规定，我的公司规定你给我回复呀，啥意思？啥成？我也交收45。 是这么说，妹妹。
1: 好，那您这个活动169的这个活动现在还是在活动期是吧？
2: 哎，对对对。
1: 啊、哦，行，主要是您觉得您自己对这个移动的收费你不了解它的明细，就是想让工作人员给你详细介绍一下，可是工作人员就是没有能够说出很明白，您还是存在有疑问的是吧？
2: 我不是因为我是有压力，对吧？
1: 嗯，
2: 他多收入的，我不欠的收益费为啥多收45，他不回答啥，公司规定。我就我给这客户就说了，我公司规定，万一移动公司的收益号都不实，你老板都有规定了。
1: 嗯，
2: 现在不管是一个破招一个中国合建，就尊敬消费者的事啊，你看消费者不欠人费为啥总是45，这种问几遍他都不会说，这公司规定。
1: 嗯，哦，我想问一下，你欠了1块钱的话，是这个月的钱，然后欠钱补上了，然后下个月他不是还有月租呢吗？
2: 我妈，我欠1块钱，领导，我剩100，到下一个月又清零了，又剩99，这欠到哪去了？你问他，客户也不知道。
1: 哈，好，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说您的对于收费有疑问，可是我听不明白一点，就比如说你每个月都是有月租的，比如说80多块钱，对不对？然后你这个月呢是每个月都要交这么多钱吗？就是大概交85块钱，然后你这个月欠了1块钱，然后欠1块钱之后的话，它还产不产生其他的，比如通话费啊、流量费啊之类的？然后你存了这100块钱的话，然后它到下个月的话，它是比如说月初或者月中的时候，它是要收下个月的这个套餐费用85的，我只能简单听您这么说的话，就有这样一点疑问，是不是下个月的套餐他们没有说清楚，还是怎么一回事？当然，像您讲的哈，比如说，你只是欠费1元，如果说是您的这个信誉度是，比如说2星的信誉度是透支20元，那欠1块钱就停机，就这个确实是属于不规范啊、不符合这个他们的这个星级的规则。你这种情况下的话是，不该停机，而是你。不该欠1块钱就立刻停机，而没有享受到20元的这个透支。大概的话，我了解您这个情况。下线之后的话，我们就是帮您向移动公司来问清楚。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那场外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人社局，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以下是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我市大力推进政务服务跨域通办改革，持续扩面提速提质，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4: 桥城区

0: 民办事需求持续扩面、提速、提质，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在市政务服务中心公安综合服务窗口，有市民正在咨询办理身份证相关业务。以往办理补换领身份证等业务，需要群众往返户籍地办理，费时费力。如今依托跨域通办服务机制，我市户籍及异地户籍群众均可在全市任意公安服务窗口就近办理身份证申领、补换等业务，彻底告别异地办事来回奔波的烦恼。市政务服务中心公安综合服务窗口工作人员杨小双：
1: 居民什么呢？现在已经实现了跨业务统办。你比方说，你是利行县的居民，你想在波尔市区内办理身份证的话，你可以在就是所有的派出所都可以办理，也可以在果阳、蒙城、利行这三个地方都可以办理。居民身份证不只可以在全市内统办，也可以在全省范围内统办。
0: 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新模式，让市民切实感受到了改革带来的红利。简单快捷的办理流程，就近可办的服务模式，让办事过程省时省心省力。市民李文静：
2: 我们现在申领身份证和换身份证都比较方便，不用像以前那样然后再回到我们的户籍所在地去办理了，现在一次性就办理了，几分钟就办理好了。
0: 公安户籍证件业务的便捷升级是我市跨域通办改革的一个缩影。2025年，我市全面对接全省跨域通办服务模式，创新推出代收代办、委托授权、远程窗口等多元化服务方式，打通省市互办、市市互办、市县互办、县乡互办多层级通办通道，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跨域服务格局。市数据资源管理局网上办事大厅管理中心主任翁党党：
3: 例如人社部门的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资格认证，城乡居民的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资格认证，或者是行政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的资格认证，这些事项原本属于县区人社部门，但是通过我们跨域通办、跨层级这个行政改革之后，群众在市级、县级、乡级、村级这四级的政务服务场所都可以进行跨层级进行办理。
0: 目前我市已有21个部门、415项政务服务事项纳入跨域通办范围，真正实现政务服务就近办、异地办、协同办，全方位提升企业和群众办事获得感。翁党党：
3: 大力推进政务服务事项跨域通办，实现政务服务事项跨层级、跨地域、跨部门、跨业务、跨系统办理。下一步，我们将在415个政府事项内再推进200个事项，实现跨域通办。
4: 民生时事进行时。本台记者田青、邓辉报道。今年以来，桥城区扎实推进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提升专项行动，面向辖区各类重点就业群体开展全覆盖零收费职业技能培训课程，紧贴市场需求，以教学实操为主，让群众在家门口学得一技之长，推动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在世纪英才职业培训学校，一堂专业细致的养老护理技能培训正在进行，授课老师围绕老年人日常照料、卧床护理、康复按摩、应急救护、心理陪护等专业知识进行细致讲解，并结合模拟人体教具现场示范标准操作手法。世纪英才培训学校校长张静：
5: 围绕老人日常照料、康复护理、急救常识、心理陪护等实用内容开展系统化教学，理论搭配实景操作，让参训学员学得扎实，上手即用。后续我们还会对接本地的养老机构，搭建就业输送渠道，帮助参训人员实现就近上岗、稳定增收。
4: 参训学员冯小慧：
6: 然后通过这段时间学习，我感觉自己更专业了，然后对养老这一块比较有信心，希望培训结束后顺利入职养老院。
4: 除民生护理类技能培训外，免费技能培训还涵盖传统特色餐饮课程。在新华职业培训学校中式面点课堂上，面点老师现场教学特色油条制作技艺，学员们紧跟教学节奏动手实操练习。新华职业培训学校校长郑海燕：
7: 针对零基础学员 手把手进行教学。

0: 学，让大家既能熟练掌握特色小吃制作技术，也能学会短视频运营、直播带货等线上销售技能，真正实现了学一门手艺多一条出路，助力群众稳就业、增收入。
1: 参训学员王霞：
2: 以前我们没有技术，没有创业方向，通过系统的学习，现在我们已经熟练掌握了多种特色小吃的制作方法，现在我心里更有底气了，以后可以靠小吃手艺自主创业，增加家庭的收入。
1: 据了解，今年谯城区计划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7000人次，目前辖区共有20所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常态化开设直播销售员、电子商务师、养老护理员、保健按摩师、中式面点等20余个适配市场需求的培训工种，凡辖区内有学习意愿、符合条件的群众，均可咨询谯城区人社局或就近联系定点培训学校，免费报名参训，通过学习专业技能，拓宽就业创业道路。
3: 本台记者张海、立新台记者黄岩报道。高校毕业生就业事关民生福祉和人才发展。今年以来，立新县聚焦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题，不断优化就业帮扶举措，通过岗位推送、就业指导等精准服务，助力应届毕业生就地就业。在立新县一家公司人事办公室，应届毕业生杨默涵正在整理员工档案，对接用工招聘相关工作。经过人社部门牵线搭桥，今年即将毕业的他顺利入职企业，担任人事专员。入职不久，杨默涵已经逐步熟悉人事考勤、人员招录等日常工作，快速适应岗位节奏。杨默涵：
4: 刚毕业找工作很迷茫，不清楚就职方向，多亏了人社部门的就业帮扶，推送匹配岗位，提供了就职指导，我顺利应聘到了这家公司的人事岗位，也对未来的工作发展充满信心。
3: 立新县人社局紧盯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群体，建立毕业生实名台账，落实一对一就业帮扶，依托企业用工摸排，深挖县域服饰、轻工、电商等本土企业优质岗位资源，常态化举办专场招聘会、线上岗位推介，打通企业用工与毕业生求职双向通道。安徽联药制造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邱小旺：
5: 得益于人社部门的招工帮扶，我们快速吸纳优秀应届大学生，充实了我们公司的人事岗位。现在年轻人学习能力强，思路新颖，有效充实了公司人才队伍，实现企业和毕业生双向共赢。
3: 今年以来，立新县累计收集发布适合高校毕业生优质岗位265个，开展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3场，帮助145名像小杨一样的应届毕业生达成就业意向。立新县人社局人才中心副主任王晓东：
6: 持续抓实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精准摸排毕业生求职意向和企业用工缺口，从政策选角、岗位推荐、见习落实多方面发力，通过8项对接，帮助越来越多本地大学生留在县城就近就业。
3: 下一步，立新县人社局将持续拓宽就业渠道，深挖本土企业优质岗位，细化就业见习、创业扶持等配套政策，多措并举，稳住高校毕业生就业大盘。
7: 聚焦三下。
1: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牛慧慧报道。今年三夏期间，蒙城县的小麦地里收割机轰鸣，运输车列队，但和往年不同的是，这里的农民不再为卖给谁、怎么卖而发愁，收割、运输、过磅、入库，一条由企业铺就的链条正把田间和车间紧紧连在一起。订单农业这个喊了多年的概念在这里如何落到实处？它真能既让农民多赚钱，又让企业有粮收，一起去一探究竟。今年午收期间，蒙城县三义镇种粮大户曹亮亮家的200多亩强筋优质小麦喜获丰收。曹亮亮：
8: 我们种的订单小麦，太省心了，收割人家有公司派车来地头来接粮，产量还可以，1300斤以上。
1: 省心的背后是一套全程托管的运转体系。蒙城县依托龙头企业，在全县16个乡镇、30个村发展订单小麦20万亩。三义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主任魏永进：
9: 定单种植以后，从种子供应、田间管理、机械化收割、统一售出，全流程实现了一体化闭环作业。小麦亩产稳步增长，粮食生产体质增效明显，农户种地收益也实实在在地上涨了。
1: 安徽中日粮油有限公司订单部经理卢丹丹：
10: 通过品种引导种植、订单回收、全程托管的模式，订单小麦要比普通小麦加价5分钱以上。我们全程跟踪服务农户，目前我们已经和我们的农户签订了20万亩的小麦种植订单，既让我们的老百姓放心种粮、高价卖粮，也为企业储备优质粮源，实现企农双赢。
1: 实行供、耕、种、管、收、售的六统一服务，粮食增效明显。在粮食收购环节，粮食收购企业负责的运输、除杂、烘干、储备全部在闭环内完成，粮食可以不落地直达企业。安徽中日粮油有限公司库点负责人戴帅奇：
11: 现在我们启动了10个标准化收购库点，同时呢配备了大约100多台农用专用车，全力提供种植小麦不落地收购服务。
1: 不落地三个字意味着农民省了运费，少了损耗，企业保证了品质，锁定了粮源。但这套模式要跑通，关键还在一个价字。在蒙城县双涧收购点，种粮大户张志坚种了1000多亩订单强筋小麦，他给我们算了笔账。蒙城县王集乡种粮大户张志坚：
12: 我们现在种地全程托管，从耕种管收一直到小麦入仓，在这一套管理模式下，每亩地增加了2-3百块钱的收入，而且卖粮当天结算，我们很放心。
1: 每斤加价5分钱以上，当天结清粮款，对种粮大户来说这是看得见的实惠。但订单农业要想可持续，不能只靠企业让利，如何可持续运转下去，需要把市场需求前置到生产环节。企业需要什么品种，农民就种什么；市场需要什么品质，田间就管到什么标准。蒙城县板桥集镇种粮大户蔡怀林：
12: 现在有订单回收，包括选种都是中人公司选种，到收的时候他们过来订单回收。你像农户种个10亩8亩非常累，像我们种的多的也非常省心。
1: 省心，这是订单农业另一个好处。当机械化、合作社托管、企业订单回收串成一条链，千亩规模的经营反而比散户更轻松。作为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试点重点县，蒙城正在努力使粮食产业从丰产转向优质丰产。蒙城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邵强：
13: 我们通过实施六统一全程闭环管理，减少中间的操作环节，又提升了社会化组织的专业化水平，这样既增加了效益，又提升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同时倒逼粮食种植品质的升级，推动粮食产业从丰产向优质丰产转变。
1: 目前蒙城县夏收已经结束，订单小麦收购价每斤1.25元，累计入库6万吨，数字背后是20万亩订单田里农民、企业、政府三方的协作，从种什么卖什么到要什么种什么，从田头溢价到车间锁价，蒙城的实践提供了一种思路，把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拧成一股绳，让农民种粮有底、卖粮有门，让企业收粮有质、加工有料。田间连着车间，最终连的是市场，更是粮食安全的根基。
3: 本台记者张海、邓辉报道。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亳州市选拔赛决赛开赛，本次决赛贴合亳州产业与民生发展需求，精准对接不同领域不同群体的创新创业项目，全方位吸纳科技研发、特色产业、技能创业、民生服务类优质项目，同时特设青年创新专项赛，重点挖掘青年群体创新创意成果，为青年创业者搭建专属展示、比拼与成长平台。本届选拔赛自启动以来，共收到来自各领域的294个优秀项目报名参与，经过前期专家评审，共有25个项目进入决赛。参赛大学生朱增涛：
14: 我们带来的项目是华佗随身养计划，将中国传统的中医养生知识贯彻到我们生活当中。本项目预计能够提供3000名应届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并且能够长期落地和长期实行。
3: 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创业服务科科长曹珊珊：
4: 项目聚焦了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发展、职业技能、民生需求四个主题赛赛道和青年创新专项赛赛道。我们希望通过大赛的模式选种子、给养分、树标杆，讲好亳州创业故事，以赛促创，以创业带动高质量就业，助力亳州创业者陪跑共创。
1: 本台记者杨丽报道。6月9日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今年的主题是档案与时代同行。说起档案，可能有人会觉得离自己挺远的，其实档案跟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息息相关。从入学、入职、职称评定到工龄认定、房产登记、退休办理，很多事都离不开档案。6月9号市档案局和市档案馆在卫武广场办了一场活动，就是想让大伙看看档案到底跟咱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在市区卫武广场，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展示档案法律条例、档案基础知识以及现场解答等方式，让市民一站式读懂档案和档案背后的故事。市民孟明远：
15: 原来总觉得档案是单位的事情，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今天了解之后才知道，我们的学籍、房产、工龄、档案都关乎我们的切身利益。
1: 市民杨千正：
16: 这次可不让我学到了假听档案的诡档技巧，也了解了己出的档案法律知识。
1: 据了解，市档案馆馆藏资源丰厚，目前馆藏档案超146万卷件，馆藏规模位居全省前列。依托完善的线上档案服务平台，亳州档案服务打破地域限制，面向长三角及全国提供异地查档便民服务，实现档案资源互联互通、共享共用，真正让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路，切实把档案便民利民服务落到实处。市委办公室档案监督指导科科长来清华：
17: 举行这次宣传活动是向市民普及档案知识，让群众知晓各类档案的用途，推动档案工作走进群众，服务民生，充分发挥档案存史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亳州公积金云窗口上线皖视通 APP， 群众通过音视频连线即可远程办理提取公积金、开具贷款结清证明等业务，无需跑大厅，无需纸质材料，让异地和偏远群众办事不再难。
1: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发布2026年安徽省技工院校招生公告，明确2026年全省85所技工院校计划招生77610人，招生对象为：一、初高中及以上学历应往届毕业生；二、企业职工、退役士兵、农村转移劳动力、脱贫人口、失业人员等城乡各类劳动者。咨询电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0585132279。
3: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我市大力推进政务服务跨域通办改革，持续扩面、提速、提质，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3: 谯城区扎实推进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提升专项行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学得一技之长，推动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
1: 亳州公积金云窗口上线皖视通 APP。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2: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兴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4: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扶，那我就去报名了。
3: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 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七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 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 0.1%， 上月为上涨 0.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0: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 0.5% 转为下降 0.1%， 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 8.6% 和 29.2% 转为下降 6.8% 和 6.3%。
9: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创2022年7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1: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9: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12: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4: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13: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5: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2: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3: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十五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16: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13: 报告预测，十五五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钢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15.8%提升至21.5%，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2.1个和1.7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72.4%。胡向东强调，
16: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主要做大产业出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1: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河北大规模小麦计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18: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17: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19: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20: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我们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到50斤左右。
19: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银渠：
21: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专家长的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22: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23: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22: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2: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4: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 物种丰度远超陆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25: 过去2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24: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0: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1: 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七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4: 通知推出七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3: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4: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6: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5: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7: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5: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26: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5: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2: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 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9: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未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四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五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涨幅较四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三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1: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2: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五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五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五月。
2: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要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5: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8: 出游用电信5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9: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韩复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生态环境局。那欢迎大家就有关大气和水污染防治以及噪声、固体废物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韩复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侯春标，欢迎侯局长。
1: 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生态环境局走进正风韩复热线直播间，和大家线上互动交流，倾听大家的心声，直面环境问题诉求，回应大家关心关切的环境热点问题，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咨询，或提出工作意见建议。
0: 嗯，好的，欢迎侯局长。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孙进，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审批科工作人员王运，市生态环境局水土科负责人王霞，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科长牛勇，桥城区生态环境分局信访办负责人尤玉良，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韩复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我市的大气和水污染防治以及噪声、固体废物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那欢迎您拨打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237171。也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88.2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帮您及时的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这位先生？
2: 这个我是历城县长兴镇，就是离京社区这个孟寨庄，我上次已经反映了，上次是3月26号，这个环保局上线，这个上线的时候发了火，下了线了，他就不。

0: 他就说个就不问了，他就胡叫法了。
1: 嗯，
0: 我说是俺们在家务这个以后维护，算是我反映是这个做局长接的这个电话。
1: 嗯，
0: 维护呢，这个天来这个垃圾，二十三月二十六号反映的，到当天下午呢，就是这个就来人了，可是来人了，来人还带了挖机，包括这个破烟盒他都叫来了。就说你要是挖出来咋弄？要是挖不出来咋说？
1: 嗯，
0: 就说这个我承担一切责任。你挖人挖出来了，里头这个啥都有。到门口挖出来了呢，他们当时就说，这个给挖。好了，停一会儿了呢，他就说，哎，东德人这个那损失太大，弄掉油的，他就退回了。好了，人家油的也弄掉了，我们打这个市场热线，推进也打市场热线了，他们就是说没有那回事。他不承认了，咱们跟市里，没几天又打电话，又说你看不着嘞，又说这个俺不服一张管嘞，他就胡说八道，就是说不服一张管嘞，你说县里边，县里可来人，进来人，他说俺们这个电灯泡，一直到多少天没处理啊？
1: 嗯，当时是谁说的不属于他们管？
0: 市环保局说的，也说不服他了。
1: 市局说的是吧？
0: 嗯
1: 啊，那您当时说，这块地种的是有油菜是吧？
0: 当时有的呀，因为他就上了门只有七八户里头了，他就这挖俺们的人都在场，知道挖师傅，他带了挖机，他别的青年就弄走了，他不挖了，他就是巡视，就这个巡视了，就一大些巡视后，你自己负责，谁家的天垃圾我嘞？
1: 啊，
0: 那电时候俺都不叫电，那用电。
1: 也挖出来垃圾了。
0: 挖出来的都是挖出来看看可有，可是一挖，看见挖出来他活不了手了，他说是挖挖了，就是给挖出来，挖出来不能电了。
1: 您这样，孟先生，因为咱节目现在在直播，也通过网络平台，这个在直播当中。您的这些口头用语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我们是对面向全网的这个观众，好吧？
0: 好
1: 啊，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有请孙支队。
2: 是啊，这位那个听众，我来给你反馈一下办理的情况，就是当时就是3月26号你反映过之后，利辛县生态环境分局进行了现场排查。然后经核查呢，就是反映的，就是位于张村镇小里集社区孟寨庄后一条东西走向的沟渠，该沟渠长约400米，宽约8米左右，深约3米。然后该沟渠呢是隶属于就是利辛县2023年第16批土地增建挂项目，目前这个地块已经整合平整，然后地标种植油菜作物。3月26日。然后张村镇政府组织对该沟渠部分地块进行开挖核实，下面前面的物质呢有秸秆打捆的这个废旧塑料绳，以及有少量的秸秆。针对该问题，然后利辛环卫办已经向张村镇下发这个整改提示函，同时明确要求属地政府要立即对前面的垃圾开展全面清理。然后该问题呢也已经转案给这个利辛县政府，然后督促张村镇严格按照整改提示函要求制定详细的清理方案。他这个清理方案就是应该有阶段性的，然后也明确了整改时限、责任人给整改措施，全面彻底清理沟渠下面的就是秸秆打捆废塑料绳以及其他杂物，及时妥善的处置清理出来废弃物，杜绝二次污染。利辛县分局就是执法人员也走访了您，然后4月3号给您进行了电话反馈。你就是当时你反馈的结果，你就是开挖的不彻底，地下填埋的还存在秸秆给其他建筑垃圾。我们就是也督促说，就是属地就是进一步整改。然后整改的结果你也会进一步向您进行反馈。
0: 他们根本也没挖呀，他就是挖挖看看可有，都挖的都水呢，他慢慢就挖挖又埋住了，他也没整改呀，也没有整改呀。
2: 你看现在就是他们回复的结果就是。

0: 复了呗，他们哪恢复？他恢复了，他恢复了不假，他恢复了我们都不知道。
1: 那行，就是你反映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线下我们就是再进一步督办嘛，就是进一步整督促属地进一步整改吧。
2: 嗯，这样我们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侯局长，因为刚才咱们孙支队说的这个回复意见啊，从4月3号就已经跟这个孟先生进行联系了。当时孟先生反馈，
0: 他联系民警，我跟你讲，这个主持人，
2: 您这样，孟先生当时说的就是开挖不彻底，地下填埋的仍然有秸秆打捆的塑料绳以及建筑垃圾这些问题，一直到现在2个多月过去了，现在向孟先生反映还是没有进行这个清理。那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侯局长。侯局长，
3: 好。孟先生，这个问题呢，我们线下一定会到现场再查看，根据这个实际的情况，督促那个县政府，尤其是督促这个属地的这个乡镇政府，把这件事呢彻底的解决。到时候我们会到现场，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查看，进行就是调查取证。线下我们会及时的跟你再对接。
0: 好嘞，谢谢了啊。
3: 好，不客气。
2: 行，刚才孟先生他在反映当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一次在线上反映过之后，下线之后也派着工作人员去了，工作人员去到第一次过之后，第二次就说不属于咱们市管辖了，那这个能不能请咱们市局一直督促这个事情的办理？
3: 这个没问题，这个应该是我们市局督促啊，这是肯定的。
0: 好，谢了啊。
3: 不客气。
2: 行，好，孟先生，您的电话保持畅通啊，下线之后还会有人跟您联系，好吧？
0: 好嘞。
2: 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热线回音板块。
4: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5: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2: 渐渐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的热线回音。来关注桥城区的一位柴先生向市生态环境局反映的问题。他说，18里镇污水处理厂下水道不通了，现在离路面只有10公分，一直工作不能排水，噪音扰民。那柴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6: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当年第二天就处理好了。
6: 哦，现在已经处理好了。
7: 啊。
6: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个回复。
7: 啊。
6: 他们说，经过现场核查，发现柴洼村污水处理站出水管道塌方损坏，并且周边管网发现有淤堵和窨井盖损坏现象。您所反映的噪声源是该站点风机运行时产生的，他们公司针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了整改，这是他们的回复。
7: 他现在窨井盖没换，水吐下去了，排掉了。
6: 现在这个噪音还有吗？
7: 噪音没事，主要我排污水，我前面那下水道水太浅了，排不下去，这排噪音是有没事，离我远没事，他那时候外边没有人家。
6: 哦，行行，他们发现了7处窨井盖损坏的现象，现在一个都没修吗？还是
7: 没有，我现在前天还要烂4个，烂仨，这一个没换。
6: 行，那这样，柴先生，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他们反映一下，让他们尽快的维修，好吧？
7: 好的，谢谢了啊。
6: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7: 好嘞。
2: 好，柴先生对咱们办理事情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认可的。现在柴先生在回访当中提到，他的这个还有几个窨井盖损坏没有维修。那这个情况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有请桥城区生态环境分局信访办负责人刘玉良。刘主任，
8: 这个事儿呢，接到这个专门问题后，我们是高度重视，立即到现场进行核实。刚才已经把我们调查核实的情况，给投诉人已经反映了，然后呢，我们同时给18里镇进行了沟通。这个管网呢，可能近期维护不到位，窨井盖损坏现象还是有的。然后建议18里镇的

0: 个资金有限，他们正在做一个农协振兴项目，准备把柴洼村的管网问题一并纳入振兴这个计划招投标。目前呢，柴洼村啊，他们也在那积极的在做这个事儿，估计六月底可能开始招标，招标完以后来进行实施，就是这样的，他需要一个程序。
1: 嗯，既然是应景案，那这个有没有存在安全隐患？这个咱们泉城分局有没有到现场去查？
0: 安全隐患这一块我也给他们提示了，一是做一些标志，第二个采取一些应急措施。我们线下我再给十八里镇沟通一下，把这些应急措施也做好，既要有计划，也有应急，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嗯，行，下线之后也请泉城分局再跟十八里镇进行这个沟通协调。来关注有网友在药都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反映的问题，他说：“请问新建小区与污水管道是否经过环保部门验收？例如中城时代天辰小区与污水管渗漏混流，没人监管，请问谁来监管？”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有请水土科负责人王霞，王科长。
2: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它这个不需要我们生态环境保护部门来审批，与污管网它的主管部门是在市城管局，所以我们在这一块儿，然后就是主要是生态环境部门，主要是负责就是我们整个城区的生活污水的收集处理这项工作。目前呢，然后我们整个城区现在正在做的是一个就是城区的管网正在做的一个是水系连通，现在是水利局在负责。第二个呢，基础设施这一块，我们去年已经建成了一个西部污水处理厂的那个一个处理设施。今年呢，然后市城管局正在对这个郭北污水处理厂正在提升改造，同时呢，然后我们现在就是配套管网正在改造，大家也能看到，就是我们特别是在建安路这一段，所以这块呢，如果我们就是收集和管网都做到同时的，然后配套以后呢，这块然后就是我们整个城区的这个管网的基础设施会越来越健全，所以说这块然后我们生态环境部门做好末端的然后就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然后管网这块主要是由这个市城管局来负责审批和建设。
1: 那这样，这位网友，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啊，8:20之后拨打栏目热线，留下相关信息之后呢，我们帮您向市城市管理局进行转办。来关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位网友咨询的问题，他说：“咨询一下，掩埋垃圾8000吨，罚款140多万，不足以坐牢吗？”关于这个相关法律的咨询，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
3: 掩埋
0: 就是。
1: 好，有请孙支队。
4: 他这个是掩埋是啥生活垃圾吗？还是？
1: 他没有说，他只说了这个罚款140多万，不足以坐牢吗？想咨询相关法律的问题吧，应该。
4: 就是按照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固废，这个固废法吧，然后马上其实到8月5号之后，也就是法典要求，就是对这个固废，特别是危险废物这一块，包括危险废物这一块，就是处罚是比较重的。然后对这个固废，一般是特别是工业固废这一块，就是处罚基本上是10万。然后同时还有后面还有一个就是，后面还会有一个叠加，根据这个信访投诉的情况或者是危害的程度，同时你对于这个危险废物这一块，就是也起步在20万，以上嘛。然后就是根据它排放的量，然后如果达到就是入刑的标准，这边会就是双向移交，会进一步移交公安，给这个各司法部门吧，公安检察院这边进行

0: 罢你。
1: 如果说是达到这个量的话，也会追究这个相关的刑事责任。
2: 对对对，
1: 嗯，行，这位网友，您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参与留言。来关注这位网友，我们请嘉宾记一下啊。他说，利辛县汝矶镇正黄村桥西水污染厉害，请督促清理，臭得很。这是在利辛县汝矶镇正黄村，我们请现场嘉宾给记一下哈。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有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也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观众的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你遇到的问题。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的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您电话参与到节目中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问题，我们共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博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点40继续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2: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1: 昨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今年的主题是档案与时代同行。说起档案，可能有人会觉得离自己挺远的，其实档案跟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其实档案跟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息息相关。从入学、入职、职称评定，到工龄认定、房产登记、退休办理，很多事都离不开档案。市档案局和市档案馆在卫武广场办了一场活动，就是想让大伙了解档案到底跟咱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在市区卫武广场，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展示档案法律条例、档案基础知识以及现场解答等方式，让市民一站式读懂档案和档案背后的故事。市民孟明远：
3: 原来总觉得档案是单位的事情，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今天了解之后才知道，我们的学籍、房产、工龄、档案都关乎我们的切身利益。
1: 市民杨千正：
4: 这次可不让我学到了假听档案的鬼档技巧，也了解了己出的档案法律指示。
1: 据了解，市档案馆馆藏资源丰厚，目前馆藏档案超146万卷，馆藏规模位居全省前列。依托完善的线上档案服务平台，亳州档案服务打破地域限制，面向长三角及全国提供异地查档便民服务，实现档案资源互联互通、共享共用，真正让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腿，切实把档案便民利民服务落到实处。市委办公室档案监督指导科科长来清华：
5: 举行这次宣传活动是向市民普及档案知识，让群众知晓各类档案的用途，推动档案工作走进群众，服务民生，充分发挥档案存史资证育人的重要作用。
2: 高考结束以后，紧接着就是中考了。今天我们请来一线语文老师分享好用的中考语文冲刺窍门。中考语文考题立足基础，很少出怪题难题，学生丢分大多源于审题马虎，阅读不会采分，作文无从下笔。抓好基础、阅读、作文三块内容，提分并不难。亳州市第九初级中学9年级语文教师常云霞：
6: 要回归基础，研究真题，吃透考点，整理错题，从错题中拿分，把该拿的分拿到。古诗词默写，我们要关注情境关键词，抓住易错字，书写的时候尽量用楷书，勾画到位，书写工整。小语段阅读呢，我们要注意名著的关联与整合。综合性学习，我们要抓住语言运用体系。另外，各位考生还需要来记住我们的安徽本土文化，比如说像徽墨、徽纸、黄山、黄梅戏以及徽州文化，这是今年新增考点。
2: 阅读是拉开分数的关键，一味刷题效率很低，摸清各类文体、答题套路，整理错题、总结规律，成绩稳步提升。常云霞：
6: 阅读答题我们要记住审题、定位原文、分题作答三步走，记叙文呢，我们要记住人物、环境、情节、主题。非典文本我们要注意信息的筛选、逻辑理解。文言文呢，我们要注意题在课外、答案在课内，依托原文巧用模板，少丢分。
2: 作文分值占比大，没必要天天从头写完整文章，提前储备万能素材，理顺写作框架，保持卷面干净整洁，作文得分就有保障。常云霞：
6: 作文我们需要提前准备2-3份通用素材，按照成长突破、情感支撑、文化传承、责任担当、科技生活与思辨表达进行分类，按照困境、转变、行动、感悟升华来行文。
1: 近日，市民政局上线政风行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低保、五保办理， 残疾人补贴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内容。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自己是分散供养五保户，想要住院，请问报销比例是多少？市民政局社会救助和经济状况核对中心主任方迎春。
7: 一般五保户的报销比例较高，根据我们了解呢，一般都在达到80%至90%左右，他个人自付的费用并不高，报销过以后个人自付费用还较大的话，还可以申请临时救助。像他这样的如果需要长期治疗的话，建议这个叶先生呢办理集中供养。在集中供养这一块，像资金垫付呀，像这个照料护理呀，都不要他操心了，由敬老院来提供这个基本生活医治和照护，各方面都能解决。
1: 有网友咨询，低保标准是700多，为什么自己的低保金每月只有400多块钱呢？方迎春。
7: 就是说你只有收入低于这个贫困线，你才有资格申请低保。我们发达所得低保金呢是根据这个不差发放的，就是我们的低保标准减掉你的人均收入，然后把你这个不差上来，就是补上这个低保金以后，你的生活水平能达到低保标准，所以它一般来说低保金是低于低保标准的。
0: 我们身边的好人故事。
2: 前几天市民王先生的一位外地客户来亳州谈生意，不小心把钱包弄丢了，里面装着10000多块钱现金，还有身份证、银行卡。人生地不熟的，急得一整晚都没睡着觉。报警后，派出所民警全力查找，多亏了一位热心市民拾金不昧，主动上交，最终钱包物归原主。
8: 感谢咱亳州那个媳妇儿活哈，感谢。吃这个钱包你失而复得，多亏你们了哈。
2: 事情还要从5月31号说起。当晚，市民王先生的外地客商在南湖会小区附近不慎将钱包遗失，包内不仅有10000多元现金，还有多张银行卡、身份证件等重要物件。王先生，
8: 钱包你丢了，俺朋友一个晚上都没睡过，后来内心里面你非常的着急。
2: 多方寻找无果的情况下，第二天王先生陪同失主第一时间选择报警，向西宜派出所民警求助。市公安局高新分局西宜派出所民警燕正，
9: 6月1号下午2点半呢，我们接到群众报警，说在这个南湖会南门，他的钱包丢了。这个情况呢，属于是一个失物求助，我们立刻出警到达现场。
2: 民警一边安抚当事人情绪，详细询问钱包外观、丢失地点、丢失时间以及包内物品等详细信息。为尽快帮失主找回财物，民警立即调取事发周边公共视频，细致排查。严正，
9: 后续我们也一直在跟进这个监控的调查，没想到正在调查中，我们再次接到群众热心群众报警，称捡到一个钱包。
2: 原来市民陈先生6月1号凌晨在南湖会小区附近捡到一个钱包。陈先生，
10: 我可能就是等个20分钟左右，我看一直不来人，然后因为就是也关了，当时我就回去了。回去过之后，我一看里边一沓子钱，第二天的时候赶紧给派出所打电话，因为我也知道你看这一沓钱似的。失主肯定也心急。
2: 验证
9: 通过核实里面的内容物，包括这个钱包的外观，大概能确定这个就是王先生所丢的这个钱包。我们让约双方一块到派出所，然后我们见证之下把这个钱包物归原主。
2: 6月2号下午，因为失主已经返回老家，王先生与拾金不昧者见面，归还了钱包。
9: 这个摄影视频失落的这个钱包，你检查一下它里边可缺少相关的一些证件什么吗？
8: 好。不缺，都对，非常感谢你啊！好，感谢警官。
2: 为了表示感谢，王先生向派出所送去了一面锦旗，感谢他们的帮助，并向拾金不昧者陈先生送去了1000元现金，表示感谢。陈先生，
10: 所以说这次就是能找到失主，就是我心里边也踏实了，也心安了。
2: 王先生，
8: 刚好你咱亳州的这个好人拾金不昧。是不是找到这个钱包了？然后呢，我呢非常的发自内心的比较感谢。
1: 有人退休了游山玩水，有人退休了选择再就业，还有人选择了另一种方式。盲人保健按摩师程文化在市区花旗楼广场附近摆起了公益小摊儿，专门为市民提供免费按摩服务。
11: 这两边捡还沉吗？以后打羽毛球，不要坐这时间长。
1: 傍晚，花旗楼广场南边的一处公益推拿点前围满了人。今年60岁的盲人保健按摩师程文化正熟练地为顾客按压肩颈。从15岁拜师学艺到如今退休， 45年光阴让他的指尖磨出了老茧，成文化。
11: 我从小没有母亲，我跟着俺姐俺哥外边老亲舅邻长大的，没有他们照顾我，哪来了我今天的生活呢？
1: 为了回馈社会，退休后他决定把这门手艺变成公益服务，分文不取，只为报答多年的恩情，成文化。
11: 我这辈子啥都不会，只会按摩，我想用我自己的方式报答大家。
1: 成文化的外甥媳妇儿汪云，
12: 他有这想法我们是不同意的，因为毕竟年龄那么大了，骑着骑干了30多年，他手都已经变形了，已经把这个情况一说，我们都支持他了。
1: 目前成文化的免费按摩时间定为每周六周日晚6点到9点，每人可免费体验10分钟，遇到假期他每天都会准时来到现场为居民服务。陆安游客吴女士，
13: 我按得很好，非常舒服。
1: 市民康淑敏，
14: 那摩个很轻松，也很舒服。他本身自己就是一个就是残疾人，他给我们这样服务，我们感到很感谢他。
1: 市民蒋健，
15: 按的手法可以，作为盲人这块来说的话比较佩服。
1: 借着采访的机会，成文化也说出了自己的心愿。成文化
11: 也希望我们残疾的朋友，身残志不残，都学到包括按摩其他的技术，自食其力。
16: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17: 垃圾桶里捡来的。
16: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17: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16: 爸，听好。

0: 旧物来安家。
1: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0: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
2: 嘟嘟嘟。记者从华佗百草园景区了解到，烽火三国城无动力乐园改造工程加紧建设，预计七月初开门迎客。亳州百姓又多了一处兼具玩乐与历史科普的亲子休闲新地标。记者来到华佗百草园，看到烽火三国城无动力乐园主体建设正在加紧施工。这座乐园在原有游乐场地基础上升级打造，总面积近3万平方米，深挖亳州曹魏历史文化，划分魏之雄关、蜀之秘境、吴之江岸、三国争霸台四大主题片区。游客走进园区就能沉浸式体验三国风情。博耀花海公司宣传营销部主管吴峰：
3: 乐园是目前我市规模最大、文化特色最浓的综合无动力游乐项目，汇集亲子游乐、研学游学、特色小吃、三国文创等多种业态，不管是全家短途出游还是学生研学实践，都能一站式满足需求。
2: 园区设计巧思满满，木牛流马、东吴战船、古镇迷宫等三国元素随处可见，桃园三结义、暗度陈仓等经典历史故事化作实景游乐场景，孩子们在玩耍嬉戏的同时就能近距离接触三国历史。
4: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8: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的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 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2: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9: 再会。
10: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福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药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0: 群众少跑腿。
1: 桥城区扎实推进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提升专项行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学得一技之长，推动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
0: 亳州公积金云窗口上线晚智通 APP，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
0: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我市大力推进政务服务跨域通办改革，打破地域、层级、部门壁垒，整合政务服务资源，聚焦群众企业高频办事需求，持续扩面、提速、提质，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在市政务服务中心公安综合服务窗口，有市民正在咨询办理身份证相关业务。以往办理补换领身份证等业务，需要群众往返户籍地办理，费时费力。如今依托跨域通办服务机制，我市户籍及异地户籍群众均可在全市任意公安服务窗口就近办理身份证申领、补换等业务，彻底告别异地办事来回奔波的烦恼。市政务服务中心公安综合服务窗口工作人员杨小双：
3: 居民身份证现在已经实现了跨业务统办。你比方说你是利津县的居民，你想在亳州市区内办理身份证的话，你可以在就是所有的派出所都可以办理，也可以在贵阳、蒙城、利津这三个地方都可以办理。居民身份证不只可以在全市内统办，也可以在全省范围内统办。
0: 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新模式，让市民切实感受到了改革带来的红利。简单快捷的办理流程，就近可办的服务模式，让办事过程省时省心省力。市民李文静：
4: 我们现在申领身份证和换身份证都比较方便，不用像以前那样然后再回到我们的户籍所在地去办理了，现在一次性就办理了，几分钟就办理好了。
0: 公安户籍证件业务的便捷升级是我市跨域通办改革的一个缩影。2025年，我市全面对接全省跨域通办服务模式，创新推出代收代办、委托授权、远程窗口等多元化服务方式，打通省市互办、市市互办、市县互办、县乡互办多层级通办通道，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跨域服务格局。市数据资源管理局网上办事大厅管理中心主任翁党党：
5: 例如人社部门的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资格认证、城乡居民的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资格认证，或者是行政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的资格认证，这些事项原本属于县区人社部门，但是通过我们跨域通办、跨层级这个行政改革之后，群众在市级、县级、乡级、村级这四级的政务服务场所都可以进行跨层级进行办理。
0: 目前我市已有21个部门、415项政务服务事项纳入跨域通办范围，真正实现政务服务就近办、异地办、协同办，全方位提升企业和群众办事获得感。翁党党：
5: 大力推进政务服务事项跨域通办，实现政务服务事项跨层级、跨地域、跨部门、跨业务、跨系统办理。下一步我们将在415个政府事项里再推进200个事项，实现跨域通办。
1: 民生时事进行时。本台记者田青、邓辉报道。今年以来，桥城区扎实推进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提升专项行动，面向辖区各类重点就业群体开展全覆盖零收费职业技能培训课程，紧贴市场需求，以教学实操为主，让群众在家门口学得一技之长，推动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在世纪英才职业培训学校，一堂专业细致的养老护理技能培训正在进行，授课老师围绕老年人日常照料、卧床护理、康复按摩、应急救护、心理陪护等专业知识进行细致讲解，并结合模拟人体教具现场示范标准操作手法。世纪英才培训学校校长张静：
6: 围绕老人日常照料、康复护理、急救常识、心理陪护等实用内容开展系统化教学，理论搭配实景操作，让参训学员学得扎实， 上手即用。

0: 后续我们还会对接本地的养老机构，搭建就业输送渠道，帮助参训人员实现就近上岗、稳定增收。
1: 参训学员冯小慧，
2: 然后通过这段时间学习，我感觉自己更专业了，然后对养老这一块比较有信心，希望培训结束后顺利入职养老院。
1: 除民生护理类技能培训外，免费技能培训还涵盖传统特色餐饮课程。在新华职业培训学校中式面点课堂上，面点老师现场教学特色油条制作技艺，学员们紧跟教学节奏动手实操练习。新华职业培训学校校长郑海燕，
3: 针对零基础学员手把手进行教学，让大家既能熟练掌握特色小吃制作技术，也能学会短视频运营、直播带货等线上销售技能，真正实现了学一门手艺多一条出路，助力群众稳就业、增收入。
1: 参训学员王霞，
4: 以前我们没有技术，没有创业方向，通过系统的学习，现在我们已经熟练掌握了多种特色小吃的制作方法，现在我心里更有底气了，以后可以靠小吃手艺自主创业，增加家庭的收入。
1: 据了解，今年谯城区计划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7000人次，目前辖区共有20所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常态化开设直播销售员、电子商务师、养老护理员、保健按摩师、中式面点等20余个适配市场需求的培训工种。凡辖区内有学习意愿、符合条件的群众，均可咨询谯城区人社局或就近联系定点培训学校，免费报名参训，通过学习专业技能，拓宽就业创业道路。
5: 本台记者张海，立新台记者黄岩报道。高校毕业生就业事关民生福祉和人才发展，今年以来，立新县聚焦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题，不断优化就业帮扶举措，通过岗位推送、就业指导等精准服务，助力应届毕业生就地就业。在立新县一家公司人事办公室，应届毕业生杨默涵正在整理员工档案，对接用工招聘相关工作。经过人社部门牵线搭桥，今年即将毕业的他顺利入职企业，担任人事专员。入职不久，杨默涵已经逐步熟悉人事考勤、人员招录等日常工作，快速适应岗位节奏。杨默涵：
6: 刚毕业找工作很迷茫，不清楚就职方向，多亏了人社部门的就业帮扶，推送匹配岗位，提供了就职指导，我顺利应聘到了这家公司的人事岗位，也对未来的工作发展充满信心。
5: 立新县人社局紧盯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群体，建立毕业生实名台账，落实一对一就业帮扶，依托企业用工摸排，深挖县域服饰、轻工、电商等本土企业优质岗位资源，常态化举办专场招聘会、线上岗位推介，打通企业用工与毕业生求职双向通道。安徽联药制造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邱小旺：
7: 得益于人社部门的招工帮扶，我们快速吸纳优秀应届大学生，充实了我们公司的人事岗位。现在年轻人学习能力强，思路新颖，有效充实了公司人才队伍，实现企业和毕业生双向共赢。
5: 今年以来，立新县累计收集发布适合高校毕业生优质岗位265个，开展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3场，帮助145名像小杨一样的应届毕业生达成就业意向。立新县人社局人才中心副主任王晓东：
8: 持续抓实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精准摸排毕业生求职意向和企业用工缺口，从政策选角、岗位推介、见习落实多方面发力，通过8项对接，帮助越来越多本地大学生留在县城就近就业。
5: 下一步，立新县人社局将持续拓宽就业渠道，深挖本土企业优质岗位，细化就业见习、创业扶持等配套政策，多措并举，稳住高校毕业生就业大盘。
9: 聚焦三下。
1: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牛慧慧报道。今年三夏期间，蒙城县的小麦地里收割机轰鸣，运输车列队，但和往年不同的是，这里的农民不再为卖给谁、怎么卖而发愁，收割、运输、过磅、入库，一条由企业铺就的链条正把田间和车间紧紧连在一起。订单农业 这个喊了多年的概念在这里如何落到实处，它真能既让农民多赚钱，又让企业有粮收，一起去一探究竟。今年午收期间，蒙城县三义镇种粮大户曹亮亮家的200多亩强筋优质小麦喜获丰收。曹亮亮：
10: 我们种的济南小麦，太省心了，收割人家有公司派车来地头来接粮，产量还可以，1300斤以上。
1: 省心的背后是一套全程托管的运转体系。蒙城县依托龙头企业，在全县16个乡镇、30个村发展订单小麦20万亩。三义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主任魏永进：
11: 订单种植以后，从种子供应、田间管理、机械化收割、统一收储，全流程实现了一体化闭环作业，小麦亩产稳步增长，粮食生产体质增效明显，农户种地收益也实实在在地上涨了。
1: 安徽中日粮油有限公司订单部经理卢丹丹：
12: 通过品种引导种植、订单回收、全程托管的模式，订单小麦要比普通小麦加价5分钱以上。我们全程跟踪服务农户，目前我们已经和我们的农户签订了20万亩的小麦种子订单，既让我们的老百姓放心种粮、高价卖粮，也为企业储备优质粮源，实现企农双赢。
1: 实行供、耕、种、管、收、售的6统一服务，粮食增效明显。在粮食收购环节，粮食收购企业负责的运输、除杂、烘干、储备全部在闭环内完成，粮食可以不落地直达企业。安徽中日粮油有限公司库点负责人戴帅奇：
13: 现在我们启动了10个标准化收购库点，同时呢配备了大约100多台农用专用车，全力提供种植小麦不落地收购服务。
1: 不落地三个字意味着农民省了运费，少了损耗，企业保证了品质，锁定了粮源。但这套模式要跑通，关键还在一个价字。在蒙城县双涧收购点，种粮大户张志坚种了1000多亩订单强筋小麦，他给我们算了笔账。蒙城县王集乡种粮大户张志坚：
14: 我们现在种地全程托管，从耕种管收一直到小麦入仓，在这一套管理模式下，每亩地增加了2-3百块钱的收入，而且卖粮当天结算，我们很放心。
1: 每斤加价5分钱以上，当天结清粮款，对种粮大户来说这是看得见的实惠。但订单农业要想可持续，不能只靠企业让利，如何可持续运转下去，需要把市场需求前置到生产环节。企业需要什么品种，农民就种什么，市场需要什么品质，田间就管到什么标准。蒙城县板桥集镇种粮大户蔡怀林：
15: 签的有订单回收，包括选种都是中人公司选种，到收的时候他们过来订单回收。你像农户种个10亩8亩非常累，像我们种的多的也非常省心。
1: 省心，这是订单农业另一个好处。当机械化合作社托管，企业订单回收串成一条链，千亩规模的经营反而比散户更轻松。作为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试点重点县，蒙城正在努力使粮食产业从丰产转向优质丰产。蒙城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邵强：
16: 我们通过实施6统一全程闭环管理，减少中间的操作环节，又提升了社会化组织的专业化水平，这样既增加了效益，又提升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同时倒逼粮食种植品质的升级，推动粮食产业从丰产向优质丰产转变。
1: 目前蒙城县夏收已经结束，订单小麦收购价每斤1.25元，累计入库6万吨。数字背后是20万亩订单田里，农民、企业、政府三方的协作，从种什么卖什么到要什么种什么，从田头溢价到车间锁价，蒙城的实践提供了一种思路，把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拧成一股绳，让农民种粮有底，卖粮有门，让企业收粮有质，加工有料。田间连着车间，最终连的是市场，更是粮食安全的根基。
5: 本台记者张海、邓辉报道。 创盈未来2026创业大赛亳州市选拔赛决赛开赛。本次决赛贴合亳州产业与民生发展需求，精准对接不同领域不同群体的创新创业项目，全方位吸纳科技研发、特色产业、技能创业、民生服务类优质项目，同时特设青年创新专项赛，重点挖掘青年群体创新创业成果，为青年创业者搭建专属展示、比拼与成长平台。本届选拔赛自启动以来，共收到来自各领域的294个优秀项目报名参与，经过前期专家评审，共有25个项目进入决赛。参赛大学生朱增涛：
17: 我们带来的项目是华佗随身养计划，将中国传统的中医养生知识贯彻到我们生活当中。本项目预计能够提供3000名应届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并且能够长期落地和长期实行。
5: 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创业服务科科长曹珊珊：
18: 项目聚焦了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发展、职业技能、民生需求四个主题赛赛道和青年创新专项赛赛道。我们希望通过大赛的模式，选种子、给养分、树标杆，讲好亳州创业故事，以赛促创，以创业带动高质量就业，助力亳州创业者陪跑共创。
1: 本台记者杨丽报道。6月9日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今年的主题是档案与时代同行。说起档案，可能有人会觉得离自己挺远的，其实档案跟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息息相关。从入学、入职、职称评定到工龄认定、房产登记、退休办理，很多事都离不开档案。6月9号，市档案局和市档案馆在卫武广场办了一场活动，就是想让大伙看看档案到底跟咱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在市区卫武广场，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展示档案法律条例、档案基础知识以及现场解答等方式，让市民一站式读懂档案和档案背后的故事。市民孟明远：
19: 原来总觉得档案是单位的事情，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今天了解之后才知道，我们的学籍、房产、工龄、档案都关乎我们的切身利益。
1: 市民杨千正：
20: 这次可不让我学到了假听档案的诡档技巧，也了解了己出的档案法律指示。
1: 据了解，市档案馆馆藏资源丰厚，目前馆藏档案超146万卷件，馆藏规模位居全省前列。依托完善的线上档案服务平台，亳州档案服务打破地域限制，面向长三角及全国提供异地查档便民服务，实现档案资源互联互通、共享共用，真正让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路，切实把档案便民利民服务落到实处。市委办公室档案监督指导科科长来清华：
21: 举行这次宣传活动是向市民普及档案知识，让群众知晓各类档案的用途，推动档案工作走进群众，服务民生，充分发挥档案存史、资证育人的重要作用。
9: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亳州公积金云窗口上线皖视通 APP， 群众通过音视频连线即可远程办理提取公积金、开具贷款结清证明等业务，无需跑大厅，无需纸质材料，让异地和偏远群众办事不再难。
1: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发布2026年安徽省技工院校招生公告，明确2026年全省85所技工院校计划招生77610人，招生对象为：一、初高中及以上学历应往届毕业生；二、企业职工、退役士兵、农村转移劳动力、脱贫人口、失业人员等城乡各类劳动者。咨询电话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0585132279。
5: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我市大力推进政务服务跨域通办改革，持续扩面、提速、提质，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5: 谯城区扎实推进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提升专项行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学得一技之长，推动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
1: 亳州公积金云窗口上线晚时通 APP。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石长青和电西兰、花云平来救这个雷霆，从石牢之中把雷霆救出来，往前就走。电西兰一看，石哥哥，你们两个先回去，那边花云平跪了，过来了。你们两个要把这个雷哥哥保护好，因为他腿脚现在还都不好使啊。我到前边还有点事。好了，西兰，你要多加小心。嘿，我怕什么呀？就这样，电西兰到前边去找大寨主盖世英。石长青和花云平、雷霆他们三个往前就走，可正跑之时，就见前边来了一伙人，挑着灯笼。这伙人看见他们正好往这边来，两下走过对面，就听有人喊：“什么人？”石长青一看，花哥。石长青一看，叫声兄弟。他叫花云平为贤弟，因为花云平是老七，他是老六。老七，你保着石贤弟赶紧离开此处，我断后。好，小心。花云平和雷霆两个在前边从另一个道看下去了。石长青往这一站，你们是什么人？这伙人呢，是个女的，为首是个女子，旁边都是丫鬟，手提灯笼。书中暗表，是谁呀？此女子就是大寨主盖世英之女，盖娇娘。今天晚上，她巡山，正来到此处，也是啊，巡山也是溜达。石长青看看这个女子，女子也看了看石长青。前边之人，你是谁？道上名来，也可来到藏君山窥探。哦，女子，我来问你，你是谁？姑奶奶，我盖娇娘。石长青可听说过呀，因为唐铁牛常说呀，盖娇娘，盖世英的姑娘啊，这女子就是啊，姓盖的。要问我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姓石，字长青。啊，好你小辈呀，到我藏君山夜间来探，你还理直气壮，你看剑，宝剑一摆，勾奔石长青。石长青用刀结架相还，两个人刷刷刷刷打起来，刀剑齐碰，火星直冒。这一个力劈华山，那一个老君图盘，打到那有 几个照面。这时盖娇娘从怀内歘掏出来手帕，就那么一抖，这手帕一抖不要之紧呢、时长兴就感觉天旋地转，眼前发黑，哎呦一声不好，扑通翻身栽倒在地。郭丫鬟歘绑上了，妈肩头拢二背绑了一个结结实实。回楼，盖娇娘就想把他带到自己的房中，他想审问。这时也后边来了人，小姐且慢。盖娇娘回头一看，后边来者正是西京哥。西京哥带领手下人呢也在巡山呢，不单巡山，而且奉大寨主之命到石牢之中去准备把雷霆押到前边给他开刀问斩。你看啊，这真是时也命也运也，雷霆不该死。当他来到石牢那里一看，这石牢门开了，两个楼兵死了，人没了。所以说他一路追赶就来到这里，发现了盖娇娘绑上一人，他不知道是谁呀。小姐且慢，说话之间来到近前。啊、哦、西寨主啊，这么晚了到这里有什么事儿吗？啊，是啊，我奉大寨主之命去到后边准备压雷霆，可是雷霆不见了。小姐，这位是谁？他呀，大宋营的小八义的。小八义人他叫石长青。哦，你准备把他带到哪里呀？带到我那里呀，我审问他。小姐，能不能把他带到前边交给大寨主啊？不必了，由我审问就行了。啊，是。西京哥不敢顶撞姑娘，这姑娘那可不一般的姑娘，脾气暴躁，眼珠一瞪就杀人。西京哥带人走了，盖娇娘就把石长兴带到他那里去了。压下他们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小义士卞西兰。卞西兰呐，不知道这里发生这些事啊，直接来到前边。这时也啊，分金聚大厅灯火辉煌，众人呐都在那里谈唠呢。大寨主盖世英居中而坐，两旁偏副寨主陪着，谈到啥呀？怎么守山防备宋兵宋将攻打高山。卞西兰来了，在大厅外边他就喊上了，盖世英。盖世英一听，什么？谁？什么人在外边如此嚣张？我来了。旁边先过来楼兵把门的，小少爷您来了，滚开，让道。呵，这个小孩大摇大摆的进来了，到这分金聚大厅往那一站。哎呀，师弟来了，师弟快请坐，坐下，快看茶。盖世英啊非常的热情。卞西兰也不管那套，往那一坐，把茶水拿过来喝了一口，看了看盖世英。盖寨主，我今天来是问你一件事。师弟，不知你问何事啊？我来找我爹来了，我爹他老人家在哪里？啊， 你找你的爹爹，你爹在我这儿呢，在你这儿，你让我去见见我爹。哎呀，师弟呀，这可不行，因为你爹呀，在我这里好好养养身体，我呀给他安排一个最好的房间里。现在天都这么晚了，你不必去见他，老人家早都休息了啊。要想见见你的爹爹，再待七八天再来见，怎么样？什么？我见我爹还得七八天来见？我说，姓盖的，你这是怎么回事？你难道把我爹给囚禁起来了？哎呀，师弟呀，你怎么能说这话呀？这话不好听。什么叫囚禁呢？那不囚禁的是那是什么呢？啊，你为什么不让我见我爹？我不说了吗？再待七天也行，我会把我的师父，你的爹，亲自送回家中见我师娘啊。师弟呀，你先回去，回去和我师娘说，让他老人家放心，师父在我这里，我能招待不好他吗？众债主也附和，对呀。哎呀，那小少爷，你放心吧，你爹在这里，那你有啥不放心的？我放什么心呢？啊，就你们这帮山贼草寇，杀人的放火的，都是你们行为，我能放心得了吗？你盖世英，你要不要我看？师弟，很抱歉，不能让看。好啊，你不让看，你说话之间，他把小铜锤拿在手内，歘，一锤勾奔盖世英头顶砸来。盖世英啊，身没动，把脑袋往旁一偏。旁边厢众位债主一看，咦，想上前雷给呀解围，但是谁也没敢。上一次啊，那个韩亮、韩芳以及那几个偏副债主都被小爷的铜锤给倒了尾巴厅啊，后边的尾巴雨厅，就是现在的感觉啊，还很疼呢。盖世英一看，这电西兰真急眼了，嘿，毕竟是个孩子，你就看这个电西兰是左一锤右一锤打来打去呀、啊，他不打了，不打盖世英打啥呀？打这个大厅之中的东西，什么呢？茶杯呀、啊、茶碗呐、啊、桌子、啊、全都踢翻了，砸碎了。众位债主都在瞅他在大厅折腾。这个说，哎，小少爷，您别打东西啊。我他妈我就打，我就打。盖世英说，众位别拦着，让他打，让他出气，让他发火。你着够了，你就不能着了吧。着来着去，这电西兰琢磨，我这么折腾我也见不着我爹呀，把我折腾够呛。他往那地下一坐，哭上了。好你盖世英啊，你不让我见我爹，盖世英你好狠呐、啊！我爹待你哪点不好啊？你怎么就把我爹给囚禁起来了？他这一哭啊，众位债主啊，哎，很同情这孩子，毕竟是孩子嘛。你看，闹了一通，哭了。大债主，劝劝孩子。哄哄他吧。盖世英站起身形，来到了电梯栏近前，一伸手把他拉起来了。兄弟呀、啊、你别哭了。你看你啊，我说我师父在我这里待几天，我会把他安然无恙送回家中，你不放心吗？那好吧，可一言为定。 盖世英，如果说我爹少一根汗毛，我和你没完。好，放心，来人，把小少爷送回家去。旁边厢有小头目，就把电西兰给扶下下去。电西兰呐，这也见好就收吧，心想我呀，别折腾了。用船就把电西兰送到山下，到山下上船。小头目啊，领着电西兰来到山下，乘船准备送他回家。在船上，电西兰在琢磨呀，我不能回家呀，我爹在长君山，小八义弟兄都不知道啊，我得给他们送个信儿。想到此处，哎，停停，小少爷，怎么你不回家？哎呀，我回家，这离家不远了，我就在这里下船啊，我走了回去。我这心情不好，我郁闷，我想观观那个夜景。那好吧，少爷，那我们就不送了。楼兵回去了，电西兰看他都走远了，一拐弯钻进松林，直接勾奔安平镇。他往前正走之时，突然之间松林之中嗖窜出一人，这个人呢手摆单刀直奔电西兰。啊，电西兰一看此人轻纱蒙面，身上穿青色的衣服，你是什么人？这人呐，直露两只眼睛，也不言语，唰唰唰，左一刀右一刀。电西兰拿小铜锤招架，心中还想，这什么人呐？长卷山呐，我电西兰没得罪谁呀，只能得罪了长卷山几个寨主。看他们，你别看呐、表面不说，可是心里都在讲，现在心里都在恨我呀。看我今天落单了，想中途路上劫我杀我，嘿嘿。小爷才不怕你呢，这人是左一刀右一刀。电西兰心想，我不能在这里恋战呢，这里头一个人没有，我要死在这里谁都不知道啊。想到此处，他急忙把锤子一摆，嗖嗖嗖嗖嗖唰往后这么一撤，嗖嗖嗖往前跑去。他这一跑，就见这个青纱蒙面的人唰从腰间百宝囊中掏出一物，什么东西啊？闷心毒药丁，闷心毒药丁啊，一抖手嗖打向电西兰的后边。电西兰呐、正跑之时，就听有风声，心说不好，他一回头一看，唰一道电光给我们自己后心打来。小孩身体灵便，往旁这么一侧身，完了，这闷心钉打在他的左肩甲，这一回身后心躲过了，打在左肩甲。哎呀，这哎呦，手捂着这被打这个地方，他往前嗖嗖嗖嗖脚下加快，后边那人呢追得更急，嗖嗖嗖嗖嗖嗖嗖嗖，随后追赶，跑来跑去。电西兰一看，啊，秦边乡有房子，什么地方？哎呀，想起来了，因为这里离他家不太远，这是连云庵呐。连云庵老尼叫静修，常到我们家那里去化缘，我都认识他呀，我何不到他那里呀、去避避呢？想到此处，他回头一看，那个贼呀还在后面追呢，他直接贴墙根，连云庵 前边往后跑，贴线杆往后跑，跑来跑去跑到后边，这一看，在后墙外有一棵大树。这提兰呢，这孩子轻功也不错，从小练的爬树，就见他忍住疼痛，嗖，抖身形上大树了。大树，呵，枝叶茂盛，把它遮挡到里边。心说，我就藏在这里，我看他又能奈我何呀？时间不大，就见那个人也绕到这里，在树下东张西望，找他呢。找一会儿，这人没了。又往西边去了。电西兰心想，我呀先不能下去，这个人呢恐怕还得回来。果不其然呐，时间不大，这人呢又绕回来了，又找了一圈没看到，然后他提刀走了。他走了，电西兰此时感觉肩胛疼痛，发麻发木，心说不好，看来这是毒药钉吧，毒药的暗器呀、啊！哎呀，可怎么办呢？我得去找静修师太给我想办法，给得解药啊！因为这树枝啊搭在在墙上，电西兰就从树枝上嗖跳到了连云庵墙里。他往下一跳，因为啊这伤疼痛，扑通。坐在地上的，他往地上一坐，有动静啊，扑通一声，前殿下正好有两个小尼姑提灯笼往这里来。是什么人？殿西兰现在呀说话都有些费劲了。我小尼姑来到近前一看，哎呀，一个小孩，你怎么了？我受伤了，请问这是连云庵吗？啊，不错，正是。你们的师傅是不是静修师太？对呀，阿弥陀佛，小施主你受伤了，不错，快把去找静修师太，给我。

0: 点药。好了，我们把你扶到前边，就把这个电西兰扶到前边，有一个小师傅到里边去通知师傅。小尼姑到里边，就喊上了：“师傅，阿弥陀佛，徒儿，什么事啊？”“师傅，我们救了一个小孩，这小孩受伤了，他说他认识你。”“什么孩子？”说话之间，那尼姑把电梯栏就扶到里边。哎呀，阿弥陀佛，小施主是你呀！啊，师太，我受毒药伤了，不知道是毒药钉还是毒药标，我这身上的胳膊都不好使了，我半拉身子都已经难动了，你给我点解药，给我治治伤。啊，老尼佛上一看，哎呀，在肩胛子上，这我也不敢动啊，我也不会治这伤，更没有解药，怎么办？徒儿，到后边去找你的师姐，救救小施主，咱们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00。
2: 哦，刚刚好险呐！
3: 哎，小姑娘，你没事吧？
2: 嗯，没事，就是这车子突然就不受控制了。
3: 你知道为什么吗？
2: 啊，为啥呀？
3: 雨棚啊，会让我们在快速行驶或者遇到风雨交加的恶劣天气时，会使车辆失去平衡，从而呢就很容易发生事故。那如果我们跌倒，雨棚的钢制结构还容易对我们的身体造成致命伤害。
2: 啊，太可怕了！以前是真不知道这么危险呢。那这雨棚得赶紧拆呀。
4: 为了您的生命安全，请勿给电动车安装雨棚。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卞锡兰受伤来到连云庵，老尼一看认识，因为他呀常去到卞锡兰那个村庄去化缘，所以说卞龙啊非常乐善好施，常常给他吃的喝的以及钱啊，帮助这老尼施舍到连云庵不少东西。哎呀，小施主，你这是怎么了？怎么受伤了？哎呀，师太呀，快给我点解药，我呀就不行了，我现在感觉头晕眼的花，恶心，眼看就要不行了。边说话，这时啊，卞锡兰已经不能说了，说不能说就不能说了。老尼没办法，快到后边去把你们的大师姐请来，让他给看看能不能治这种伤。有小尼姑是没怠慢，匆匆忙忙勾到后边，时间不大，就听外边脚步之声

穿灰色的鹤氅，头戴扎巾，哎，在背后别着一个拂尘，相貌端庄，眉目清秀，一点胭脂都没擦呀，是自然的美。师傅，让我看看。就见这个小道姑来到了点心篮近前，把他的一个装药的箱子放下，看了看自己伤势啊、哦，在肩胛上。他把箱子打开，那里边呢有小刀子、小剪子、小勺子、小叉子，应用之物。这是手术的用具。就见他，医生说道：“师傅啊，这用盐水先清理伤口啊、哦，去准备盐水。”有小尼姑没怠慢，就从旁边给端过来一碗淡盐水。就见这小道姑听他师傅叫名叫戒尘，用棉花蘸这个水给他擦伤口，擦伤口之前把这个衣服得脱下，把这个闷心毒药钉给拔了出来。哎呀，这周围呀都黑了，哎呀，这毒药钉这毒可真大呀。就见这姑娘，这真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呀，在周围给他清理伤口。电西兰呢感觉有疼痛之感，一咧嘴，然后用水用棉花蘸洗净之后，又用刀刮了刮，然后上上药面，哎，把那药面撒上，撒到伤口之处，然后又包好了，又拿出一瓶红药啊，一瓶那里边是红药丸，拿上出来，用温开水，这个女道姑亲自给她喂下，喂下之后，电西兰感觉哎呀，伤不疼了，哎呀，这真是好药，真是立竿见影，虽然说不是立竿见影，但是好多了。就听这个小女道姑戒尘说：“你呀，多亏碰见了我在这里，不然你过一晚上，你的全身都得肿，就是华佗在世也治不好你这个伤了。”点西兰很感谢这个道姑，然后这个道姑走了。点西兰说：“师太，我今天我还想离开此处。”哎呀，阿弥陀佛，小施主啊，你可不能走啊，你怎么你得将养一晚啊，这伤是毒药伤啊，要没有我们戒尘，你呀今天晚上过去恐怕明天都难熬啊，今晚上住一晚看看明天怎么样，要是明天好了你就离开此处，要不好你还得继续治伤啊，阿弥陀佛。那好吧，多谢师太。这天晚上点西兰就在这里住下了，次日清晨起来感觉呀、哎，伤不疼了，虽然说浑身有些乏力，但是身体呀、感觉也好多了。他来见师太，师太，我要走了。施主，你吃早饭再走吧。不了，我娘还在惦记我。那好吧，要是有什么事儿，你再来找我这徒弟给你再治伤。要是不好，放心吧，我伤好就没事了。电西兰离开了连云庵，心想我不能回家，我得赶奔的安平镇。他直接勾奔安平镇，来到了店房之中，见到了众人，唐铁牛、阮英等。哎呀，唐铁牛一看，西兰呐，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哎呀，我说众位呀，实不相瞒，我昨天去见大寨主盖世英。盖世英不是东西呀、

0: 我爹给压起来了，不是压，说压不好听，你就是软禁起来了。
1: 啊？
0: 阮英一听一愣，怎么把你爹给软禁了？可不是吗？我在那里大闹一通，后来我就下山，我就准备到你这里，可没想到中途路上我遇见了贼人打我一镖。他把经过如此这般一说。
1: 哦，阮英说，怎么你在连元看见一个女道士啊？
0: 是啊，长得什么样？长得年岁不大，20左右岁，可是医术是很高明的。我这伤现在好了。
1: 哦，旁边像周顺、周景龙一听，
0: 三哥呀，咱们现在正在攻打高山，攻打期间指不定谁受伤，咱们这营中没有治刀伤这种大夫，如果说把这个女道长能请到咱们
1: 宋营之中，
0: 那有多好啊。对呀，阮英说，对，那咱们就到那里去看看那个女道长，另外把她请来帮咱们做事多好啊。周顺说，这么的，封50两文银以表示感谢，就到滇西兰，到那里也见机行事，成破厉害和他说说，让他在咱们营中帮咱们破到高山之后，再让他回去重新念经，到那时再他重新回到连云庵。对，哎呀，老五啊，不愧是读书之人呐，真有远见呐，我们怎么没想到啊？三哥，这事教你。哎，那好，我得找个猴，猴得跟我同伴儿行，好吧？就这样，事情定妥，店西兰吃点东西，头前带路，三人离开了店房，赶奔连云庵。时间不大，到了，到山门这，再看店西兰，啪啪啪一叫门，时间不大，里边咕隆咕隆咕隆门开了，小尼姑往对面一看，呀，阿弥陀佛，小施主为什么去而复返？就我又回来了啊！你到里边去给你老师说一声，就是我电信兰回来还带来2个朋友。好了，小尼姑往里禀报，这师太静修一听，什么带2个朋友电信兰来了，急忙啊往外迎接，因为呀，他迎接电信兰是看在老侠客电龙的份上，来到了山门切近呀，施主，你又回来了，阿弥陀佛。师傅，这位是我的朋友。他把名姓一报，啊，那好吧，你请吧，你请。就把唐铁牛、阮英等人让到里边贺轩之中。来人呐，给献茶，由小尼姑给献上茶，啥茶呀？清茶。清茶呀，就是以水代茶，哎，以水代茶。阮英没喝，唐铁牛也没饮。 啊，师太，我们今天到此处啊，是有点事儿。听西兰说，是你的徒弟给他的伤治好了，我们奉了我们安抚使之命，以表示感谢。只有文言的50两作为香火之用，还望师太收下。哎呀，阿弥陀佛，承蒙厚爱，谢谢你们的，谢谢你们的到来。哎呀，师太，
1: 当以贵高徒，能治这箭伤镖伤，我们想见识见识，不知可方便否？你看唐铁牛还拽上来啊，嗯，没说的，来呀，去到后边把你大师姐请养过来。小尼姑到后边时间不长，这个小道士来了。当这个女道士来到了鹤轩门前，小尼姑把门推开，她迈步往里刚要进，没进之时抬头一看，啊，在里边坐着两个人，怎么是他？就见这个女道姑啊没进来。师傅，我突然之间感觉头晕，师傅我要回房念经去了，转身走的。哎，与此同时，女道姑往里进时，唐铁牛、阮英已经都看见了。啊，这个女道姑怎么是她呀？是谁呀？原来这女道姑不是别人，正是陈清秋。唐铁牛、阮英心说，还大出来，本来想看看女道姑啊，把她请到我们宋营里边为我们做事，没想到是老七的媳妇啊。陈清秋就是花云平的妻子。这个师太一看也愣住了，二位施主怎么？哎呀，师太，那是你徒弟，不错啊，是我徒弟啊，这孩子很没礼貌啊，怎么见到二位怎么不进来，突然之间头疼了。嗨，这疼的也真不是时候，你看，师太你先不用说，我来问你，你这徒弟是多在收的？阮英急忙问呢。二位你们不知道啊，这个徒弟是我刚收不到20天呢。哦，唐铁牛说，请问师太，你知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啊？你知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呢？啊，这个我不知道，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哎呀，二位施主，我还没有问你们是什么人。我实话告诉你，我们奉万岁之旨啊，来到这里剿灭藏君山呐。这位是我们副安副使阮英，我是都尉，我姓唐，我叫唐铁牛啊，唐都尉。哎呀，原来是两位大人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呀。那么你认识我那个徒弟？
2: 当然认识了，他是我的七弟妹，花云平之妻。
1: 人家说，是啊，他是我七嫂啊。
2: 你收留他在你的安院之中。
1: 哎呀，二位官员呐，我贫尼真是不知道啊，我真是有罪呀。是这么回事儿，有一天呐，我出外化缘回来，中途落在松林之中，我就把她救下来了。这个女子要上吊啊，我不知她为什么上吊，救下之后啊，她又哭了。她说，这位师傅啊，你不应该救我呀，你救我啊，我也得死。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上吊啊？年纪轻轻的，长得如花似玉啊，可惜了了。他说他没有活路了。人家说，那你没问问他为什么呀？我问了，他说他的母亲呐，从小给他许配一家人家，哎，后来呀，这家人家对他非常不好，他丈夫对他也不好，后来呀他就离家出走了。他想人生这样对他不公，所以说他在松林之中他想上吊啊。我就劝他，
2: 好死不如赖活的呀，施主，你年纪轻轻，以后前途无量，你是不能这样做呀。如果不然，你归我佛门，随我去吃斋念佛，不知你意下如何呀？遁入空门，你看怎样？当时他答应了，他说愿随我前来念佛。拜佛求拜佛念经，就这样，我把他留下了。我为什么没给他剃度呢？因为我就知道他尘缘未了啊。二位官员，这就是以往的真情实话。哦，好，师太，那么我们想见见他，可以吗？哎呀，怎么不可以？那好，来人呐，你带着他去到后边，旁边厢那个小尼姑带着两个人直接赶奔到后边。软硬糖铁牛一边走一边合计：“三哥呀，看来我七嫂在这里，咱们想个方设法把她给请回去。那是啊，这回阴差阳错，还没想到见到她了。”咱们怎么说呀？怎么说？到那里咱们就说好的呗。那好，就来到了陈清秋这里。这正是姑娘陈清秋，在外边就听见了里边厢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木鱼之声，就听嘟嘟嘟嘟嘟嘟念经呢，听不清念什么经。小尼姑把门推开，两个人直接往里走。到里边，唐铁牛软硬站在那里一看，在这屋里，在北边有张床，在东边供着佛，在地上有蒲团。这陈清秋啊，跪倒在蒲团上，正在敲木鱼念经呢。唐铁牛，哎，清理清嗓子。哎呀，我说弟妹呀，你怎么出家念经啊？没人答声。这女子还继续敲打木鱼儿。阮英近前说：“七嫂，我阮英拜见七嫂，还是不答应。”唐铁牛说了好多话，他也不答应。后来阮硬说：“七嫂，你这是怎么了？我知道你心中恨谁呀？你恨的是花云平。但是我阮硬今天到这里，是来见七嫂，我可没得罪你呀。七嫂，你怎么对我们也置之不理呀？是啊，弟妹呀，我们。”是来请你回去的。这时也就见陈清秋啪，把这木鱼往旁这么一放，转回身看了看三哥兄弟，你们来了，可不是嘛？我们都来半天了，七嫂啊。我们今天来是怎么回事呢？他又把经过一说，并非知道你在这里呀。要知道你在这里，那可不是我俩来呀。对呀，怎么也得带上花云瓶啊。哎呀，我说弟妹呀，你才不知道啊！自从你那天洞房花烛夜，你离开走了，你可知道我的兄弟花云瓶啊，四处寻找你。就是找不到啊！哎呀，把他急的倒在床上，好几天都没吃饭。哎呀，晚上做梦都说梦话呀，找黎明啊！有一天我们两个在一个床上睡觉，他就梦中就说话了。他说啥呀？他说的是：“清秋啊，你回来吧，我特别是。”想念你呀，不知道现在你身在何处， 然后他用手机一摸呀，哎，弟妹，你说怎么样？他就摸来摸去，摸到我了。我就说，哎，啊，老七呀，你怎么？你怎么摸我呀？他说，他说我梦见青丘了。唐铁牛这一番话，陈青丘低头不语。下回再说。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 你好，
1: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改房问题，我以前向你反映过，他回复都是各种用一百种方式对付沈阳。现在我上房吧，都头一次上房给60天给告知书，省得这再上房没有关没人问。我这有打市政热线，回复的都是一句话，都是俺桥中区，俺塘里回塘里嘛，塘里是160平方，我改256了，够住了。我256够住，我父母的房子的时候他们鉴定是危房，还得挪回来住。我小儿四口子，他现在都以我小儿孙子的户口，我孙子的户口没扒回来为由不叫我干。你想想，我要是儿没结婚，我不能说都是不叫他干，不那不人都不干，反正都干平年50一平方，都叫干50吧，结了婚再干50，有了孩子再干50吧，怎么能这样干吧？你这想的都
1: 啊，您讲的是您申请建房的问题，我们这边之前也帮您进行转办过，您这一次的话还是想再次申请建房，看是否符合条件，对吧？
2: 不是，我没盖好嘞，没盖好了，头年了他叫我啥？你先租地，
1: 我
2: 租地。
1: 嗯，
2: 不完住，当然漏了那样都没法子住。
1: 好，行，
2: 我住不下，要能住下我都不盖了。
1: 对，您的问题我们下线之后的话再次帮您反映一下，好不好？
2: 能不能请您下来派人下来看看，给沈阳解决，别要是这电话打的再往南那么跑。
1: 这个的话，像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再次帮您进行转办。先问问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之后再来给您一个回复，好吧？我们线上沟通到这儿，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
1: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是这样的，那个桥东镇那个白庄那个桥东镇西边不是白庄吗？
1: 嗯。
3: 白庄那个由于两户跑月呢，就在公交车站那附近那个。
1: 嗯。
3: 然后他们跑月之后，那个月那个水不经过任何处理，就排往那路边这不是一个小沟吗？
1: 嗯。
3: 然后就排到那小沟里边了，整的那小沟的那个不是附近啊，就异味特重。
1: 嗯。
3: 给了那有关部门，然后协调一下，把他们处理一下。
1: 嗯。
3: 那时间长了，那不成了环境污染了吗？
1: 对。像这样来讲，您说的是任何就比如说出现这样的一个种情况的话，他们要把这个所用的这个泡药的这个水啊经过处理之后才能进行排放。
3: 对，您坐到那路边这就能闻见特别严重的那个异味。
1: 因为这也是有相关的法律依据的，就包括水污染防治法也讲到过了，并且是禁止私设包括这个暗管还有这个沽渠排有害和有毒的废水，因为这个确实是不被允许的，因为这个泡药它的这个里面含有很多的药材的残渣，包括色素还有有机物。可能还有重金属，它是属于污染物的严禁直排的。
3: 行，那你看给有关部门反映一下，你看这个怎么治理一下。
1: 那行，您这个问题下之后我们帮您向生态环境局来进行反映一下，好吧？
3: 行，好，谢谢，麻烦了啊。
1: 行，到时候可能还需要您配合一下，因为时间地点排水的位置工作人员可能会再次详细跟您联系，找一下那个具体的位置，好吧？
3: 行，
1: 哎，好嘞，好，再见啊。
3: 好，再见。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药的时空微信公众号，有位网友说自己有强 直性的脊柱炎能办理低保吗？这个办理低保的话，它是分为几种情况的。首先来讲，它是看四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看户籍，你看你的户籍是不是咱们这个亳州这边，看收入、财产、支出。好，这样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给您讲一下，看您是否符合享受低保的条件啊。喂，你好。
4: 喂，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看我嘞。
1: 是您的电话，这位听众。
4: 我是个农村的五保户。
1: 嗯，
4: 咱家共享五保市里一三年看不下，我以前有个收音机回了。
1: 嗯，
4: 现在呢叫人在小机上买给我扫一个也扫不着。
1: 嗯，
4: 扫的都是多功能的，这是插卡上面的，咱不会看不见，不会跳的。我想参加可能申请一个广泛收音的。
1: 好，嗯，我们帮您向残联来问一问好不好？
4: 好。
1: 嗯，他这个不知道这个在不在这个残疾人辅助器具当中，如果说在的话，他也是按照一定的顺序，就是你先申请，然后呢再这个审核再发放，如果说有的话就是依次发放，好不好？
4: 好呀。
1: 嗯，我们先帮您转办一下好吗？
4: 好嘞。
1: 嗯，好嘞，好，再见啊。好，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哎，你好。
5: 喂，你好，
1: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嗯，是的呢，我反映一个房危房改造问题。
1: 嗯，您家里面危房要改，想申请危房改造是吧？
5: 不是。
1: 嗯，
5: 我是25年。
1: 嗯，
5: 我的房子房屋到时候开裂。
1: 2025年房屋开裂。嗯，
5: 对。
1: 您是商品房还是自己的宅基地建的房子？嗯，
5: 宅基地住的房子。
1: 哦。
5: 嗯，经过呢，申请到行政局，行政局到不理我。
1: 嗯，
5: 我就到镇政府。
1: 嗯，
5: 镇政府互相推脱，跟行政局呢互相推脱。
1: 您是要申请重新建房吗？
5: 不是，我就跟你讲这个意思，这个道理。
1: 嗯，
5: 结果呢，也亳州的住建委办。
1: 嗯。
5: 过来给我们立一年的人，
1: 嗯，
5: 和镇政府的人，
1: 嗯，
5: 过来拍照我的房子。
1: 哦，
5: 看过房子以后呢，他说你这可以重建，他就问我这维修是重建。
1: 嗯，
5: 我重建吧。
1: 嗯，
5: 就他娘，我们回去给你拿
1: 嗯，
5: 研究一下嘛。研究后呢，他们就经过镇政府允许我重建。他就重建过以后呢，就4月份我是重建的。
1: 嗯，
5: 拔掉重建的。
1: 哦，
5: 嗯，4月份我房子建好了，我找他们，他们讲了，你这个房子是25年已经结束了，给人去办26年来了。
1: 哦。
5: 2020年他说3月份给你打款，
1: 嗯，
5: 4月份到账，
1: 嗯，
5: 到现在我房子我这个钱我是银行的嘛，
1: 嗯，
5: 这个钱始终没能啊，
1: 嗯，
5: 我到镇政府问互相推脱，
1: 嗯，
5: 他们就是互相推脱啊，你等等，
1: 好，
5: 为啥呢？
1: 嗯，
5: 我再跟你讲，
1: 嗯。
5: 我是银行的嘛，我舍的，我这分你沙子、砖钱和钉和大板，
1: 嗯，
5: 我去那要是10月份给他们钱，
1: 嗯，
5: 他们就来问我要钱，我讲钱没到了，
1: 嗯，
5: 我讲等你再等等，等我这个重建这个钱到账。

0: 管理拿给你。
1: 嗯，
0: 始终这个钱我们没见到，我找谁呢？找行政局行政局我不知道，到今天我他互相推脱了现在。
1: 嗯，当时您去建好之后是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是去验收的吧？
0: 嗯，这个我这个嘛呢我也不知道。
1: 哦，
0: 我找他们了。
1: 嗯，
0: 我就找我们镇政府的那个不是潍坊办公室主任嘛。
1: 啊、
0: 嗯，反正这事我啥都知道，我到你家去了，我们不知道吗？
1: 哦，
0: 没事，
1: 对对，
0: 三月份给你打款，四月份到账。
1: 哦。好，
0: 他就跟我这样讲的。
1: 嗯，那既然哈，您听我讲一下，既然就是您一开始的时候有主管部门就已经审批了，包括您就已经自己建好了，他确实是这个危房改造的话，他是这个主管部门他审批符合条件，他确实可以建，并且建的过程就是你自己先筹钱，然后去建，然后后来补贴之后把这个钱给你，然后你现在主要点就是本来是说那个三月份申请，四月份发，但是到这都要六月份了，然后钱还没有到，然后。那他有没有跟您说是材料不齐全，是公示没走完，还是其他方面的原因呢？
0: 这个我又不知道。
1: 您是那个低保户家庭对吧？
0: 对，我是低保户家庭。
1: 那就是六类低收入人群当中的嗯。那行，您这个问题下线之后，我们帮您来问一问，就是问一下您家的这个危房改造的验收有没有过，有没有就是到哪一步了，是否合格，有没有报财政局？这个一般的话，他是走他打钱的话是专项的资金打到您上面，因为您当时递交材料的时候，您的个人信息吧，社保卡呀、什么身份证呀、之类的，是您自己的吧，对吧？
0: 嗯，是的
1: 啊，那是的啊，这个款项的话是打给您自己的，我们帮您来问一问，看这个申请有没有递交，递交了以后的话，这个钱大概什么时候能够拨付给您，好吧？
0: 因为啥呢？这六月份了，
1: 嗯，
0: 钱，这我就问那个政委了，他说你这个钱是转问的，北京直，这是咱北京直接拨款。
1: 啊、嗯，是的。这是那个财政直接拨款的，任何人都动不了的。这个是，专项专用您自己的这个专项的钱，他可能就是拨款的话，他你要验收合格之后的话，他有一定的期限，大概就是30天左右。他就是他说的三月份申请，四月份发，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我们帮您问问好不好？
0: 嗯，好的。是我问行政局了，行政局说，你的什么收入我就给你上报了。
1: 啊、嗯。作为行政村来讲的话，他就是需要收集基本的材料，然后呢帮您上报到镇里面啊，镇里面再帮您上报啊，确实是这样的，流程是这样的。嗯，
0: 流程是这样，是这样的。
1: 镇里面有没有说什么呢？
0: 要问了。
1: 嗯，镇里面说什么了？
0: 这个人就是吧，你等等，你等等。
1: 啊、嗯，行，好，我们帮您来问一问，好不好？
0: 嗯。我什么时候能得到一个相应的答复呢？
1: 我们把您的这个问题转问到住建局，因为危房改造是由住建局，然后我们大概是10个工作日15天，要求他们有回复。您这个问题，
0: 我已经问住建局了。
1: 嗯，怎么说的呢？
0: 他叫我上个月的5号嘛。
1: 嗯，
0: 那不是这个月的5号。
1: 嗯，
0: 他将来给我拍照。
1: 啊，
0: 叫必须我本人。但是呢，我又给
1: 去拍照
0: 打电话，
1: 嗯，
0: 最后呢，我要我是你，我不是给他打电话了吗？
1: 嗯嗯，
0: 他两天互相就推诿了。
1: 推诿意思本来就是说住建局的人约的5号到您家去拍照房子是吧，然后就是后来就是你再去打电话的时候他们就是没去是吧？
0: 他没去，他们就互相推诿了。
1: 推诿是什么？具体推什么呢？
0: 就那种吧，我打电话给您问问，咋回事？就我再打电话不打接来了。
1: 有可能办公电话，我大概了解了，主要还是这个看先帮我们确实也下线之后帮您向住建局那边问问，到底您这个材料有没有已经递交，还是拍照的话它还是一个验收的阶段，看看到底走到哪个阶段了嘛，好吧？
0: 我问问是这样的，这边。
1: 好，行，我们下线之后来帮您来，
0: 那个、
1: 我们下线。
0: 他那边帮着，
1: 嗯，
0: 他那国家3月份给我打款，4月份到账。
1: 嗯。对，像正常的流程来讲的话，确实是这样的。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我们需要下线之后，刚好帮您转办到住建局这边。 线上的话我们就先沟通到这儿，因为这个确实是需要他们的人员先看一看您的申请到哪一步了，好不好？后续办理情况栏目组会进行回访。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啊，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遇到的是移动公司。
1: 嗯，
2: 移动公司找到位。
1: 哪方面呢？您可以来具体说一说。
2: 我本身套餐169。
1: 嗯。
2: 他搞活动。
1: 嗯。
2: 啊，我是我优惠，我是每月交80块钱。
1: 嗯。
2: 通话费。
1: 嗯。
2: 另外交个机顶盒5.85。
1: 嗯。
2: 嗯，我没有交。
1: 嗯。
2: 就我打电话了1000块钱给我停机。
1: 嗯。
2: 我的吸引度是20。
1: 嗯，
2: 他这个思路有点工作室。为什么吸引度多少？知道我1000块钱你给我停机吗？另外我上分公司路北来，
1: 嗯，
2: 我去超话，
1: 嗯，
2: 外面的客户经理，
1: 嗯，
2: 完了，我的我手里好像报了，我要385的吧，3004，我吸引多少？我从电脑进入20。
1: 嗯，
2: 我问领导，我1000块钱为啥给我停机？
1: 嗯，
2: 我的工作和事实。
1: 嗯，
2: 哎，我交1块钱，哎，我一交1块钱，我不是交一个，我交100。到下一个月又清零了，我的交流哪有了？我问客户经理，对，我交1块钱，我交100，我到下一个月咋了呢？又清零了，我说这个是咋回事？你给我回复。嗯，结果你找我给叫查电脑吧。
1: 嗯
2: 啊，你查查呗。
1: 嗯
2: 啊，查我叫红姐，我又说了，我为啥我手续费不签的对，我多我说我自如这是啥意思？
1: 嗯，
2: 这公司规定，我的公司规定你给我回复呀，啥意思？啥坑？
1: 嗯，
2: 我也交头自如。
1: 嗯，
2: 是这么说明白？
1: 好。那您这个活动169的这个活动现在还是在活动期是吧？
2: 哎，对对对。
1: 啊，行，主要是您觉得您自己对这个移动的收费你不了解它的明细，就是想让工作人员给你详细介绍一下，可是工作人员就是没有能够说出很明白，您还是存在有疑问的是吧？
2: 我不是疑问，我是有压力，领导。
1: 嗯嗯，
2: 他多收入的，我不欠他手续费，为啥多收四十五？他给我回答啥？公司规定。我最后给这客户经理说了，我公司规定，万一移动公司的手续号都不实，你老板都有规定了。
1: 嗯，
2: 现在不管是一个破中，一个中国合计，就尊敬消费者的事啊。你看消费者不欠人费，为啥多收四十五？这种问几遍他都不会说，这公司规定。
1: 嗯。哦，我想问一下，你欠了1块钱的话，是这个月的钱，然后欠钱补上了，然后下个月他不是还有月租呢吗？
2: 我嘛，我欠1块钱，领导，我欠100，到下一个月又清零了，又剩99，这欠到哪去了？你问他，客户经理不知道。
1: 好，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说您的对于收费有疑问，可是我听不明白一点，就比如说你每个月都是有月租的，比如说80多块钱，对不对？然后你这个月呢是每个月都要交这么多钱吗？就是大概交85块钱，然后你这个月欠了1块钱，然后欠1块钱之后的话，它还产不产生其他的，比如通话费啊、流量费啊之类的？然后你存了这100块钱的话，然后它到下个月的话，它是比如说月初或者月中的时候，它是要收下个月的这个套餐费用85的，我只能简单听您这么说的话，就有这样一点疑问，是不是下个月的套餐他们没有说清楚，还是怎么一回事？当然，像您讲的哈，比如说，你只是欠费1元，如果说是您的这个信誉度是，比如说2星的信誉度是透支20元，那欠1块钱就停机，就这个确实是属于不规范啊，不符合这个他们的这个星级的规则。你这种情况下的话是，不该停机，而是你 不该欠一块钱就立刻停机，而没有享受到20元的这个透支。大概的话我了解您这个情况，下线之后的话我们就是帮您向移动公司来问清楚。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那场外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人社局，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二月三十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2: 2013年，女儿患病离开，给她留下了7岁的外孙女儿和12万元的欠款。
3: 你不放心啥？你放心走吧，该还的我都给你还掉。哦，一分我都不收呢，你放心。
2: 为信守替女还债的承诺，60岁的她当保姆、打零工、捡废品、卖破烂，攒钱还债，大到上万元，小到商铺的柴米油盐钱。6年时间里，12万元债务已全部还清。她就是全国道德模范信义奶奶窦兰英。
3: 你有多大能力？我有一点能力，我挣一点我还一点，挣一点我还一点，我不还点我心不安，他就在这，知道吗？我必须得还。你不能害怕，不能压倒。
4: 有借必有还，懂得感恩，恪守诚信，谱写平凡人生。
5: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私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九点三十七分侨城之声重播，二十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二十一点三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二十二点882经典排行榜，二十三点二十五分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2: 新农村，
6: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下面有请八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1: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家看看呢主要是靠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0: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情和温暖。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梧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要都

0: 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4: 我市大力推进政务服务跨域通办改革，持续扩面提速提质，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3: 桥城区扎实推进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提升专项行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学得一技之长，推动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
4: 亳州公积金云窗口上线晚市通 APP，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
4: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我市大力推进政务服务跨域通办改革，打破地域、层级、部门壁垒，整合政务服务资源，聚焦群众企业高频办事需求，持续扩面提速提质，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在市政务服务中心公安综合服务窗口，有市民正在咨询办理身份证相关业务。以往办理补换领身份证等业务，需要群众往返户籍地办理，费时费力。如今依托跨域通办服务机制，我市户籍及异地户籍群众均可在全市任意公安服务窗口就近办理身份证申领、补换等业务，彻底告别异地办事来回奔波的烦恼。市政务服务中心公安综合服务窗口工作人员杨小双：
5: 居民身份证现在已经实现了跨业务统办。你比方说你是利津县的居民，你想在亳州市区内办理身份证的话，你可以在就是所有的派出所都可以办理，也可以在贵阳、蒙城、利津这三个地方都可以办理。居民身份证不只可以在全市内统办，也可以在全省范围内统办。
4: 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新模式，让市民切实感受到了改革带来的红利。简单快捷的办理流程，就近可办的服务模式，让办事过程省时省心省力。市民李文静：
6: 我们现在申领身份证和换身份证都比较方便，不用像以前那样然后再回到我们的户籍所在地去办理了，现在一次性就办理了，几分钟就办理好了。
4: 公安户籍证件业务的便捷升级是我市跨域通办改革的一个缩影。2025年，我市全面对接全省跨域通办服务模式，创新推出代收代办、委托授权、远程窗口等多元化服务方式，打通省市互办、市市互办、市县互办、县乡互办多层级通办通道，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跨域服务格局。市数据资源管理局网上办事大厅管理中心主任翁党党：
7: 例如人社部门的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资格认证，城乡居民的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资格认证，或者是行政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的资格认证，这些事项原本属于县区人社部门，但是通过我们跨域通办、跨层级这个行政改革之后，群众在市级、县级、乡级、村级这四级的政务服务场所都可以进行跨层级进行办理。
4: 目前我市已有21个部门、415项政务服务事项纳入跨域通办范围，真正实现政务服务就近办、异地办、协同办，全方位提升企业和群众办事获得感。翁党党：
7: 大力推进政务服务事项跨域通办，实现政务服务事项跨层级、跨地域、跨部门、跨业务、跨系统办理。下一步我们将在415个政府事项里再推进200个事项，实现跨域通办。
8: 民生时事进行时。
3: 本台记者田青、邓辉报道。今年以来， 桥政区扎实推进

0: 围绕老人日常照料、康复护理、急救常识、心理陪护等实用内容开展系统化教学，理论搭配实景操作，让参训学员学得扎实，上手即用。后续我们还会对接本地的养老机构，搭建就业输送渠道，帮助参训人员实现就近上岗、稳定增收。
1: 参训学员冯小慧，
2: 然后通过这段时间学习，我感觉自己更专业了，然后对养老这一块比较有信心，希望培训结束后顺利入职养老院。
1: 除民生护理类技能培训外，免费技能培训还涵盖传统特色餐饮课程。在新华职业培训学校中式面点课堂上，面点老师现场教学特色油条制作技艺，学员们紧跟教学节奏动手实操练习。新华职业培训学校校长郑海燕，
3: 针对零基础学员手把手进行教学，让大家既能熟练掌握特色小吃制作技术，也能学会短视频运营、直播带货等线上销售技能，真正实现了学一门手艺多一条出路，助力群众稳就业、增收入。
1: 参训学员王霞，
4: 以前我们没有技术，没有创业方向，通过系统的学习，现在我们已经熟练掌握了多种特色小吃的制作方法，现在我心里更有底气了，以后可以靠小吃手艺自主创业，增加家庭的收入。
1: 据了解，今年谯城区计划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7000人次，目前辖区共有20所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常态化开设直播销售员、电子商务师、养老护理员、保健按摩师、中式面点等20余个适配市场需求的培训工种。凡辖区内有学习意愿、符合条件的群众，均可咨询谯城区人社局或就近联系定点培训学校，免费报名参训，通过学习专业技能，拓宽就业创业道路。
5: 本台记者张海、立新台记者黄岩报道。高校毕业生就业事关民生福祉和人才发展。今年以来，立新县聚焦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题，不断优化就业帮扶举措，通过岗位推送、就业指导等精准服务，助力应届毕业生就地就业。在立新县一家公司人事办公室，应届毕业生杨默涵正在整理员工档案，对接用工招聘相关工作。经过人社部门牵线搭桥，今年即将毕业的他顺利入职企业，担任人事专员。入职不久，杨默涵已经逐步熟悉人事考勤、人员招录等日常工作，快速适应岗位节奏。杨默涵
6: 刚毕业找工作很迷茫，不清楚就职方向，多亏了人社部门的就业帮扶，推送匹配岗位，提供了就职指导，我顺利应聘到了这家公司的人事岗位，也对未来的工作发展充满信心。
5: 立新县人社局紧盯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群体，建立毕业生实名台账，落实一对一就业帮扶，依托企业用工摸排，深挖县域服饰、轻工、电商等本土企业优质岗位资源，常态化举办专场招聘会、线上岗位推介，打通企业用工与毕业生求职双向通道。安徽联药制造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邱小旺，
7: 得益于人社部门的招工帮扶，我们快速吸纳优秀应届大学生，充实了我们公司的人事岗位。现在年轻人学习能力强，思路新颖，有效充实了公司人才队伍，实现企业和毕业生双向共赢。
5: 今年以来，立新县累计收集发布适合高校毕业生优质岗位265个，开展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3场，帮助145名像小杨一样的应届毕业生达成就业意向。立新县人社局人才中心副主任王晓东，
8: 持续抓实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精准摸排毕业生求职意向和企业用工缺口，从政策选角、岗位推荐、见习落实多方面发力，通过8项对接，帮助越来越多本地大学生留在县城就近就业。
5: 下一步，立新县人社局将持续拓宽就业渠道，深挖本土企业优质岗位，细化就业见习、创业扶持等配套政策，多措并举，稳住高校毕业生就业大盘。
9: 聚焦三下。
1: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牛慧慧报道。今年三夏期间，蒙城县的小麦地里收割机轰鸣，运输车列队，但和往年不同的是，这里的农民

0: 不再为卖给谁、怎么卖而发愁。收割、运输、过磅、入库，一条由企业铺就的链条正把田间和车间紧紧连在一起。订单农业这个喊了多年的概念在这里如何落到实处？它真能既让农民多赚钱，又让企业有粮收，一起去一探究竟。今年午收期间，蒙城县三义镇种粮大户曹亮亮家的200多亩强筋优质小麦喜获丰收。曹亮亮：
1: 我们种的订单小麦，太省心了。收割人家有公司派车来地头来接粮，产量还可以，1300斤以上。
0: 省心的背后是一套全程托管的运转体系。蒙城县依托龙头企业，在全县16个乡镇、30个村发展订单小麦20万亩。三义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主任魏永进：
2: 订单种植以后，从种子供应、田间管理、机械化收割、统一售出，全流程实现了一体化闭环作业。小麦亩产稳步增长，粮食生产体质增效明显，农户种地收益也实实在在地上涨了。
0: 安徽中日粮油有限公司订单部经理卢丹丹：
3: 通过品种引导种植、订单回收、全程托管的模式，订单小麦要比普通小麦加价5分钱以上。我们全程跟踪服务农户，目前我们已经和我们的农户签订了20万亩的小麦种子订单，既让我们的老百姓放心种粮、高价卖粮，也为企业储备优质粮源，实现企农双赢。
0: 实行供、耕、种、管、收、售的6统一服务，粮食增效明显。在粮食收购环节，粮食收购企业负责的运输、除杂、烘干、储备全部在闭环内完成，粮食可以不落地直达企业。安徽中日粮油有限公司库点负责人戴帅奇：
4: 现在我们启动了10个标准化收购库点，同时呢配备了大约100多台农用专用车，全力提供种植小麦不落地收购服务。
0: 不落地三个字意味着农民省了运费，少了损耗，企业保证了品质，锁定了粮源。但这套模式要跑通，关键还在一个价字。在蒙城县双涧收购点，种粮大户张志坚种了1000多亩订单强筋小麦，他给我们算了笔账。蒙城县王集乡种粮大户张志坚：
5: 我们现在种地全程托管，从耕种管收一直到小麦入仓，在这一套管理模式下，每亩地增加了2-3百块钱的收入，而且卖粮当天结算，我们很放心。
0: 每斤加价5分钱以上，当天结清粮款，对种粮大户来说这是看得见的实惠。但订单农业要想可持续，不能只靠企业让利。如何可持续运转下去，需要把市场需求前置到生产环节。企业需要什么品种，农民就种什么；市场需要什么品质，田间就管到什么标准。蒙城县板桥集镇种粮大户蔡怀林：
5: 现在有订单回收，包括选种都是中人公司选种，到收的时候他们过来订单回收。你像农户种个10亩8亩非常累，像我们种的多的也非常省心。
0: 省心，这是订单农业另一个好处。当机械化合作社托管、企业订单回收串成一条链，千亩规模的经营反而比散户更轻松。作为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试点重点县，蒙城正在努力使粮食产业从丰产转向优质丰产。蒙城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邵强：
6: 我们通过实施6统一全程闭环管理，减少中间的操作环节，又提升了社会化组织的专业化水平，这样既增加了效益，又提升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同时，稻米粮食种植品质的升级，推动粮食产业从丰产向优质丰产转变。
0: 目前蒙城县夏收已经结束，订单小麦收购价每斤1.25元，累计入库6万吨。数字背后是20万亩订单田里农民、企业、政府三方的协作，从种什么卖什么到要什么种什么，从田头溢价到车间锁价，蒙城的实践提供了一种思路，把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拧成一股绳，让农民种粮有底、卖粮有门，让企业收粮有质、加工有料。田间连着车间，最终连的是市场，更是粮食安全的根基。
7: 本台记者张海、邓辉报道。 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亳州市选拔赛决赛开赛。本次决赛贴合亳州产业与民生发展需求，精准对接不同领域不同群体的创新创业项目，全方位吸纳科技研发、特色产业、技能创业、民生服务类优质项目。同时特设青年创新专项赛，重点挖掘青年群体创新创意成果，为青年创业者搭建专属展示、比拼与成长平台。本届选拔赛自启动以来，共收到来自各领域的294个优秀项目报名参与，经过前期专家评审，共有25个项目进入决赛。参赛大学生朱增涛：
8: 我们带来的项目是华佗随身养计划，将中国传统的中医养生知识贯彻到我们生活当中。本项目预计能够提供3000名应届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并且能够长期落地和长期实行。
7: 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创业服务科科长曹珊珊：
9: 项目聚焦了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发展、职业技能、民生需求四个主题赛赛道和青年创新专项赛赛道。我们希望通过大赛的模式选种子、给养分、树标杆，讲好亳州创业故事，以赛促创，以创业带动高质量就业，助力亳州创业者陪跑共创。
0: 本台记者杨丽报道。6月9日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今年的主题是档案与时代同行。说起档案，可能有人会觉得离自己挺远的，其实档案跟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息息相关。从入学、入职、职称评定到工龄认定、房产登记、退休办理，很多事都离不开档案。6月9号，市档案局和市档案馆在卫武广场办了一场活动，就是想让大伙看看档案到底跟咱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在市区卫武广场，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展示档案法律条例、档案基础知识以及现场解答等方式，让市民一站式读懂档案和档案背后的故事。市民孟明远：
10: 原来总觉得档案是单位的事情，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今天了解之后才知道，我们的学籍、房产、工龄、档案都关乎我们的切身利益。
0: 市民杨千正：
11: 这次可不让我学到了假听档案的诡档技巧，也了解了己出的档案法律指示。
0: 据了解，市档案馆馆藏资源丰厚，目前馆藏档案超146万卷件，馆藏规模位居全省前列。依托完善的线上档案服务平台，亳州档案服务打破地域限制，面向长三角及全国提供异地查档便民服务，实现档案资源互联互通、共享共用，真正让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路，切实把档案便民利民服务落到实处。市委办公室档案监督指导科科长来清华：
12: 举行这次宣传活动是向市民普及档案知识，让群众知晓各类档案的用途，推动档案工作走进群众，服务民生，充分发挥档案存史、资证育人的重要作用。
1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7: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亳州公积金云窗口上线皖视通 APP， 群众通过音视频连线即可远程办理提取公积金、开具贷款结清证明等业务，无需跑大厅，无需纸质材料，让异地和偏远群众办事不再难。
0: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发布2026年安徽省技工院校招生公告，明确2026年全省85所技工院校计划招生77610人，招生对象为：一、初高中及以上学历应往届毕业生；二、企业职工、退役士兵、农村转移劳动力、脱贫人口、失业人员等城乡各类劳动者。咨询电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0585132279。
7: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我市大力推进政务服务跨域通办改革，持续扩面、提速、提质，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7: 桥城区扎实推进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提升专项行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学得一技之长，推动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
0: 亳州公积金云窗口上线皖时通 APP。
7: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齐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2: 五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1.1 倍，出海表现亮眼。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2: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3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兴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2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3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 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3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官偏差，要持续推进3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 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3: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1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袜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 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0: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 0.9%， 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9: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1: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3: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12: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4: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2: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 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1: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2: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2: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严子怡仅试投2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严子怡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2: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十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十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十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十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十号发布消息称，美军九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十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三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十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2: 俄罗斯国防部十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2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1: 美国劳工部十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高于四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0: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5: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100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梁延顺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上强调，坚持脚踏实地，勇于担当，接续奋斗，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王金县、张西明出席。
1: 省政府党组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王清县主持并讲话。
0: 张新民赴芜湖市调研，强调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为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凝聚聚力。
1: 抢抓农时科技赋能，安徽高标准高质量推进下种工作。
0: 引长江活水润泽皖东大地，滁州市加快构建经济社会发展输水大动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6月10号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脚踏实地，勇于担当，接续奋斗，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围绕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坚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以实干出政绩三个专题，采取重点发言加随机点名方式开展交流研讨。省委副书记省长王钦宪、省政协主席张西明、省委常委做重点发言，其他省级领导干部做书面发言，随机抽点四名同志做交流发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会议。梁延顺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地方领导班子陆续换届之年，要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贯通思考发展的昨天、今天、明天，切实增强工作的连续性和创新性。今天是昨天的延续，要自觉做到既把政绩体现在解决现实矛盾上，也体现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动真碰硬，一抓到底，推动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取得群众有感的实效。今天要为事业担当，要自觉做到既把政绩体现在抓发展上，也体现在惠民生保稳定上，以创新思维破解创新之问，着力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重点难点问题，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坚决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推动各项工作奋力往前赶。今天要顾及明天的发展，要自觉做到既把政绩体现在极其见效的险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

0: 后进，立长远的前计上，干做铺垫工作，干抓未成之事，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梁延顺强调，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要坚持全过程高标准严要求，防松劲，防懈怠，防虎头蛇尾，压实各方责任，注重质量实效，认认真真，扎扎实实，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
1: 安徽台消息，6月9号下午，省政府党组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学习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提升行政执法规范化、精细化水平，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省长王清县主持并讲话，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做专题辅导报告，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王清县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条例精神，强化教育培训、宣传解读，全方位提升执法和监督队伍专业素养，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知晓度、认同度、参与度。要对照条例规定，修订完善相关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要通过加强监督，提升行政执法水平，强化跨部门执法协同，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要对安全生产、食品药品等涉及群众生命健康的领域，实行最严的行政执法标准。王清县强调，要以贯彻条例精神为契机，更好地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进政府工作。要围绕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加快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等领域立法。要深化府院府检联动，提高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质效，深化公共政策兑现和政府履约建诺，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要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档升级合肥法务区功能，加快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
0: 安徽台消息，6月9号，省政协主席张新明围绕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赴芜湖市开展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工作要求，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积极建言献策，为持续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在奇瑞全球技术创新中心，张新明向企业管理研发人员详细了解成果转化、市场拓展等方面新进展，对奇瑞努力打造世界一流汽车品牌的良好态势充分肯定，强调要进一步用政协所能、委员所长，服务全省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安徽工程大学国际工程师学院，张新明到课堂和实验室观看机器人操作、云制造等现场教学，听取围绕产教融合的学科和专业建设介绍，指出学校立足产业需求、地方发展优化育人模式的做法具有强大生命力，政协要在培育更多实用型、创新型工程技术人才方面积极议政建言。在海螺集团，张新明了解企业转型发展成效后说，龙头企业要推进产业全流程数字化升级，联合高校院所攻坚关键技术，扛牢生态保护社会责任和科技创新主体责任。调研中，张新明说，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在省委坚强领导下，聚焦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等工作，用求真务实之言、管用有效之策，助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更好服务我省高质量发展大局。
1: 安徽台消息，6月8号到1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金泉率队来皖，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及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情况调研。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

0: 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农户承包权，妥善解决人地矛盾。要立足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严格落实大稳定小调整原则，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因地制宜探索符合农村实情农民意愿的研包路径。要不断夯实二轮承包到期后研包的法治基础和政策支撑，加强统筹谋划，完善工作举措，依法依规开展研包试点，确保各项任务圆满完成。
1: 伟大征程专题报道。1923年冬，直属党中央领导的中共小店级特别支部成立，这是安徽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从此，受限地区有了核心领导，革命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今天，让我们走进淮南市受限小店镇，重温那段星火初燃的峥嵘岁月，请听报道。
2: 同志们，我们前方看到这里就是特支成员纪念会议时的场景复原，他们最先接触到马列主义的传播。
3: 在小店级特支纪念馆，伴随着淮南市受限小店级特支纪念馆讲解员徐佳的介绍，记者感受到这里的青砖灰瓦间历史在回响。时光回溯到五四运动之后，尤其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际，一批在外地求学的受限级进步学生成为了最早觉醒的拨火者。1923年在上海大学读书的受限青年曹运珍、薛卓汉等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家乡，他们以教书为掩护，在青年中秘密传播马列主义。这一年的冬天，寒风凛冽，但小店级小学的一间屋子里却热血沸腾。曹运珍、徐梦舟、薛卓汉、方运志等八名中共党员在煤油灯下面对党旗，庄严宣布中共受限小店级特别支部成立，这标志着安徽农村党的组织建设迈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淮南市受限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时光网：
4: 中共小店级特支的成立，点燃了江淮大地的革命火种，开创了安徽早期革命运动的先河，为后期安徽各地党组织的创建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在安徽党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3: 特支成立后，受限人民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对内特支积极发展党员。到1927年底，受限党员由早期的8人发展到近200人。对外，他们建立农会、妇会、商会等群众组织，领导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革命火种建成燎原之势。1931年3月，一场规模更大的武装斗争拉开序幕。回到家乡的特支创始人之一中共中央巡视员方运志在瓦埠召开会议，决定发动武装暴动。3月30日，暴动队伍涌向瓦埠街，逮捕地主豪绅，开仓放粮。4月1日，面对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反动派武装，瓦埠暴动终因寡不敌众，转入游击战。淮南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张开宪：
5: 瓦埠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这次暴动有力地声援了鄂豫皖苏区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斗争，揭开了淮南地区武装斗争的序幕，标志着淮南地区革命斗争由日常经济斗争发展到武装斗争的新阶段。
3: 岁月流转，精神永存。如今，小店级特支纪念馆已经成为安徽省党员干部党史教育基地、安徽省第5届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一件件红色文物无声诉说着那段追求真理、不怕牺牲的岁月。淮南市受限小店级特支纪念馆馆长韩志坚：
6: 我们通过深挖小店级特支成立的故事、瓦埠暴动等红色资源，不断讲好红色故事、党的故事，让革命精神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新的活力。
0: 6月10号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省创建一流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介绍了安徽创建一流营商环境工作总体情况。 并详细解读了创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0: 一流营商环境对标提升举措2026版，请听报道。
1: 提升举措从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和优化产业发展生态等五个方面，提出了38条约160项具体任务，持续巩固提升全省营商环境建设水平。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张亚伟：
2: 提升举措2026版，突出服务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需求，打造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资金、劳动、技术、数据等各类要素保障，构建线上线下企业诉求一口收办的闭环办理体系。
1: 近年来，安徽从加强顶层设计、深化改革创新和提升服务效能等方面全面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在全国率先发布企业开办6个1服务规范地方标准，经营主体发展质量指数连续3年居全国前列，创新开展一份信用报告代替40个部门证明，首创高校办成一件事儿向一类事儿转变，拓展政产学研金服用等全国性标杆场景，全国工商联组织的万家民营企业凭营商环境调查显示，安徽省2025年的市场创新两项指标列全国第二位，法治政务环境两项指标列全国第三位。
3: 三峡第一线专题报道。眼下安徽各地抢抓伤情适宜、天气晴好的黄金窗口期，依托全程机械化结合两种粮法，高标准高质量推进下种工作，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筑牢坚实根基。请听报道。
4: 在皖北地区，随着夏收结束，下种工作高效有序推进。今年夏种，临泉县大力推广免耕直播技术，同时主推高产玉米品种，两种覆盖率达到98%以上。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包村联户，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服务，确保一波全苗，苗齐苗壮。阜阳市临泉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周南：
5: 通过推广两种粮法、全程机械化作业等，指导农户可学播种、规范管理，全力稳住秋粮生产面积，全县132.9万亩下种任务，预计6月15号前可全面完成。
4: 自动化、智能化农机正成为下种主力军。宿州市信德过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高学峰：
6: 播种数据准、沉潜度匀，工作效率提高30%左右。每天每台机器可以播200亩左右，在1000米场内地的情况下，误差不超过2厘米，质量大大提高。
4: 科技赋能助力下种提质增效。位于安庆市大关区的安徽农垦宛和农场，5.4万亩单季稻正加速栽插。今年这里引进使用8行高速插秧机，实现栽插密度与深度标准统一。当地的农技服务队还同步推广坦苗机插，并虫害绿色防控等集成技术，推动农艺与农机深度融合，为水稻增产打下坚实基础。安徽农垦宛和农场农服公司育秧中心主任陈大强：
7: 通过秸秆粉碎还田、旱耕水整与坦苗机插相结合，确保文物力基本苗数稳定在10万株左右，让科技实实在在地转化成单产提升、粮食品质提高的强大动力。
4: 在宣城市郎溪县、池州市东至县等地，利用无人机进行水稻飞播种植，已成为许多农户抢抓农时、稳产增收的新选择。宣城市郎溪县建平镇种粮大户曾小锁：
8: 无人机撒的，它的好处呢，就是深耕深地，撒的非常均匀。我380亩田，就是一下午就能撒得妥。大概5个多小时吧，效果呢非常好。
4: 池州市东至县科技特派员、高级农艺师许春生：
9: 与传统相比，通过飞播去秒均匀，这个运动量的话，大概要节约5%到10%。
4: 智能农机广泛应用，两种粮法全面落地，社会化服务全程护航。眼下全省各地正加速推进下种工作，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0: 眼下安徽各地水果迎来丰收季，这些水果不仅给人们带来了舌尖上的香甜体验，也让果农们的腰包鼓了起来，绘就了一幅乡村振兴甜蜜图景。安徽台综合报道。
10: 走进宿州市砀山县赵屯镇黄庄寨村西瓜种植基地，连片瓜田郁郁葱葱，长势喜人。瓜农们穿梭在大棚当中，抢抓时令采摘成熟的头茬西瓜。瓜农王猛：
11: 我们的西瓜都是五十天成熟才采摘，品质好，口感好，市场需求还是很大的，不愁卖。今年价格还可以，一块五六，一亩地能卖个5万8块钱。
10: 同样，在阜阳市灵泉县，拥有8万亩种植面积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半截楼西瓜也迎来丰收。当地通过换品种、改技术、严标准，种出的西瓜皮薄沙瓤，咬一口甜到心头，成为市场的抢手货。瓜农柳玉平：
12: 品质好，产量要增加到100，一亩地10000斤。去了本年，反正一亩地挣个4-5千块钱，收益比以前要多到100，不愁销路。主要是把瓜种好，品质种好，产量种出来。
10: 随着西瓜、葡萄、蓝莓等夏日瓜果的成熟，合肥、马鞍山等市的时令水果迎来了采摘旺季。游客们或携家带口，或呼朋引伴来到果园体验采摘乐趣。合肥市民孙新月：
13: 感觉这些果子呢，跟在超市买的就不太一样，因为它很新鲜，拿下来也不用洗，擦一擦就可以直接吃。
10: 马鞍山市博望区博望镇山宁村党总支书记吴彪：
14: 过去这里都是林散的抛荒地，如今已成为增收致富的希望园。一粒小小的蓝莓果串起了乡村振兴的产业链，鼓起了村民钱袋子，既守住了绿水青山，又带来了金山银山。
10: 眼下黄山市一县碧阳镇五里村千亩生态蜜桃迎来成熟上市季，总产量预计可达120万斤。当地依托采摘体验、定点销售、电商直播等多元销售模式，让小小蜜桃变身富民增收的金果果。五里村党支部书记刘立地：
15: 持续推进桃产业更新和标准化改造，扩大种植规模，同时深耕农旅融合、电商助农模式，以特色桃产业带动采摘旅游，拓宽销售渠道，把五里园桃蜜品牌越做越好。
10: 念好产业致富经，打响品质富农牌。安庆市依托独特的地理气候优势，大力发展特色水果产业，将蓝莓、葡萄、无花果、蟠桃等小水果做成富民强村的大产业，通过科技赋能、农旅融合及产业链延伸，逐步构建起多元发展的甜蜜经济格局，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望江县回龙街道茶花村村干部柯林燕：
16: 持续引进新品种，推广新技术，推动水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不断提升果品品质与种植效益，用小水果撬动大产业，构建起春赏花、夏采摘的农文旅融合发展格局。
3: 地处江淮分水岭的滁州，为了结束靠天用水的历史，去年九月，当地把引江入滁项目作为一号工程强力实施。眼下，一条上百公里的输水大动脉正在皖东大地加速贯通。安徽台报道。
4: 夏种时节，在滁州市全椒县六镇镇，种粮大户赵大发看着正在建设的工程特别高兴。
17: 我们农业灌溉以后就再也不用愁了，之前灌溉用水呢就是靠天，风调雨顺的时候呢就是多打粮，如果天干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减产。
4: 赵大发口中所说的工程就是引江济滁。长期以来，滁州市城乡供水主要依赖本地水库水源，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供需矛盾日益凸显。经过多年精心谋划和科学论证，引江济滁工程去年九月正式上马。滁州市水利局工程建设科科长丁春春：
18: 引江入滁工程是以长江为水源，依托司马山引江水道，将江水送到4个水库，覆盖面积3100平方公里和31个乡镇。工程建成后呢，不仅能保障城乡用水，还能兼顾农业灌溉和河湖生态补水。
4: 为了让群众早受益，滁州市把项目作为今年一号民生工程加速推进，多个作业面平行开工。不久前，黄栗树隧洞这个关键控制性节点贯通，工程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整个工程预计比原计划提前1年实现通水。滁州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新志：
19: 作为安徽现代水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起外引江淮、内连河库的格局，将覆盖4个区县、150万人口， 彻底筑了城乡供水的保障体系，助力滁州尽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
0: 昨天，省生态环境厅监察专员胡峰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我台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空气污染应对、黑臭水体治理、环境污染举报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芬报道。
20: 胡峰在节目中介绍，近年来全省生态环境系统聚焦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
21: 今年一到四月份呢，全省 PM2.5 平均浓度为43.4微克每立方米，同比改善10%，空气优良天数比例为75.2%，同比上升7.8%，改善幅度呢，在长三角都排在第二位，地表水好于三类水水质的比例为79.2%，长江、淮河、西安江干流水质保持在二类，巢湖水质为三类。
20: 节目中，全省各地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微信网友方先生咨询，针对重污染天气，省生态环境部门有何应对措施？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处长赵志全回复：
22: 一方面，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来减轻重污染天气的时长和程度；一方面，来提醒广大群众注意防护。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推进我省的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的绿色低碳转型，加快重点行业的超低排放改造和深度治理，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3: 安徽台消息，6月9号，记者从电竞安徽紫云山2026系列活动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本次系列活动以电竞安徽全域境界为主题，立足2025年赛事基础，重点推出安徽省首届城市电竞超级联赛、皖台青年电竞神山文化嘉年华、2026年王者荣耀女子公开赛年度总决赛、第七届国际大学生电竞节四大核心赛事。其中重磅打造的安徽省首届城市电竞超级联赛及电竞徽超，面向年满18周岁在晚工作及就学的电竞爱好者免费开放报名。比赛将于7月正式开启全程海选。除四大核心赛事外，本次系列活动还将同步配套举办第二届安徽电竞创新发展大会、电竞文旅嘉年华等系列特色活动。
23: 媒体看安徽。
0: 6月8号，检察日报第5版整版刊发，每一个奋斗者的尊严都应被呵护。安徽为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护筑起法治屏障。报道了2024年以来，安徽省检察机关持续加大公益诉讼检察监督办案力度，并助推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出台《安徽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规定》，有力地维护了新业态劳动者合法权益。更多内容，我们来听一组简讯。
3: 截至2026年一季度，安徽民营企业达234.5万户，民营科技型中小企业4.2万户，民营经济规模与科创实力稳步提升。
0: 近日，长三角自贸试验区第5批制度创新案例发布，其中安徽自贸试验区合肥片区探索海铁联运快线加中欧快航组合模式，芜湖片区探索形成长江沿线涉海事诉讼服务司法协作机制，蚌埠片区创新长三角跨省连带权益质押模式，三项安徽经验入选。
3: 今年以来，安徽创新推动交通领域跨域通办应用场景高效运行，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出42项跨域通办事项，切实降低群众办事成本。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鲁斌、静书。
3: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
6: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秸秆咋收，拉到哪儿，能干啥用，是乡亲们最惦记的事儿。地里秸秆清出去，往后种玉米大豆也好整地播种，大伙不用犯愁。前几天乔城区农业农村局专门开了会，把收储大户秸秆加工企业都请到一块儿，实打实商量今年五季秸秆处理办法。会上，区农业农村局负责人把今年秸秆禁烧收储的条条框框说得一清二楚，配套帮扶保障也交代得明明白白。今年重点就是打通收储运用整条产业链，让秸秆能卖钱有收益，农户少操心，收储大户不亏本，环境也干干净净。秸秆收储大户王鹏飞：
24: 这个我们秸秆收储站现在已经做好了充分的这个准备工作，秸秆收储过以后，我们就是随收随打，随运随出，保证秸秆能及时离田。
6: 秸秆收储大户何帅：
25: 现在我们给这个大户在对接，减少这个进口的压力，然后你能扩大范围的收收这个秸秆，应收尽收。
6: 好几家秸秆利用企业当场表态，厂房、机器、堆放场地全部收拾妥当，能大量收下秸秆加工。收来的秸秆做成饲料、燃料、有机肥原料，真正废料变宝贝。乔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赵月华：
26: 这个下一步，我们乔城区将会加强镇村收储大户、综合利用企业之间的合作，全力做好五季秸秆收储和综合利用工作，既收入蓝天白云，又让秸秆产生实实在在的效益，助力今年麦收更安全、更绿色、更高效。
27: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28: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5: 下面请听反电诈知识：银行卡被冻结，可联系银行或96110进行解冻。
29: 第一步是拨打银行的客服电话，或前往银行柜台进行询问，询问冻结的期限、冻结的原因、冻结的机关等关键性信息。第二步是通过拨打银行提供的反电诈中心的电话，或全国统一预警专线96110电话说明情况。第三步，将身份证、银行卡、合同、交易凭证等关键证据提交给反电诈中心，能够清晰地说明交易背景和资金来源。第四步是配合公安机关调查，若确认账户与案件无关，公安机关将会办理解冻手续，银行将会在相关规定时间内解除冻结。
6: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夫妻一方婚前隐瞒重大疾病，婚姻可以撤销吗？
30: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分享的民法典小故事是这样的。小美呢，是一个高学历高收入的白富美，所以说她对自己另一半的要求也非常苛刻，30岁了还没有找到对象。今年呢，终于在亲戚朋友的介绍下找到了自己满意的另一半张三。但是婚后没多久，小美就发现张三患有很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小美呢就非常生气，质问张三为什么婚前没有告诉她。张三很委屈地表示啊，他婚前坦白，两人就结不成婚。那么这个时候，小美能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离婚呢？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021条规定，患有重大疾病的夫妻双方应当在婚前如实告知对方，如果没有告知，对方是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这段婚姻的。
6: 听众朋友，近期超员载客、违法载人车辆肇事突出，接连发生多起群死群伤事故事件，均涉及面包车超员载客、货车、三轮车违法载人等严重违法，需引起警醒警示。公安部交管局提示，三下时节农事繁忙，集中出行安全第一。
5: 4月26号18:52左右， 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六神山林区防火救援通道发生一起农用三轮车，核载一人，实载九人，成员均为林区绿化护工人员翻坠事件，造成四人死亡，五人受伤。
6: 五月五日13时57分许，一辆三轮摩托车核载一人，实载七人，成员均为参加完婚宴后返回的同村人员，行驶至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一乡道弯坡路段时，因车辆载荷过重，制动效能严重下降，无法有效控制车速，发生侧翻，造成三人死亡，四人受伤。
5: 5月28号2点40分左右，一辆涉嫌非法营运、非法改装、疲劳驾驶的严重超员上汽大通牌面包车，核载九人，实载16人，乘客大多为在杭州务工人员，沿沪陕高速由东向西行驶至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毛集镇附近时，追尾前方一辆涉嫌疲劳驾驶、超低速行驶的重型半挂牵引车，造成13人死亡，3人受伤。
6: 面包车超员载客，货车、三轮车违法载人，危害多，稍有不慎就会造成群死群伤。特别是目前正值三夏时节，农村地区夏收夏种繁忙，务农务工活动多，集中出行需求大，超员载客违法载人风险高。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
5: 广大农村群众，特别是老年人，切记出行安全最重要，千万别图省事多人集中乘坐三轮汽车、低速载货汽车等农用车辆，也不要为了赶时间超员乘坐小客车、中巴车、面包车等车辆。
6: 广大驾驶人要时刻把安全放在心中，按照核载人数搭载乘客，不超员，不能为了多拉乘客非法改装私家座位。雨天行车要避开漫水路、漫水桥，夜间行车要集中精力，充分休息，不要疲劳驾驶。
5: 广大农场、种植大户、采摘园、养殖场、工厂工地、园林绿化等务农务工用人单位，要了解员工和临工上下班交通出行方式，对乘车的员工和临工要督促选择安全合规车辆出行，对接送员工和临工的驾驶人要提醒遵规守法，不要超员载客、违法载人。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延迟退休政策、社保参保缴费、待遇核定、工伤保险报销鉴定以及农民工工资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70、553-271。
6: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70、553-2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6: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奋斗吧，中国》。

0: 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0: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0: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0: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当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欢迎大家就农民工工资支付、就业招聘、社会保险等问题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袁芬。袁局长，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4: 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3: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市人社局以及桥城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接下来走入热线回音。

0: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1: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2: 热线回应，我们来关注一下桥城区花喜楼的有一位宋先生咨询，他说70岁以上的老人一年可以领取多少养老金的问题。那宋先生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来关注一下回访录音。
3: 哦，您反映问题之后，人社局的工作人员给您解答了吧？
4: 解答了。
3: 我们得到的回复内容就是，按您的缴费情况来讲的话，您每个月可以领取193.5元的养老金。
4: 啊，行行，我知道。
3: 好，那您对于他们人社局的答复还满意吗？
4: 啊，还可以，行。
3: 好，那宋先生在以后的生活当中遇到其他问题，您可以继续向栏目组反映。那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啊。
2: 好，可能很多缴费的这个群众都想了解一下，自己到底可以退休之后，或者是到达领取的年限之后，可以领取多少钱？那么关于这个领取养老金的计算方式的话，我们有请哪位嘉宾来介绍一下。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桥城区居民保险中心副主任张希来做一个介绍。
5: 啊，目前呢，我们的这样居民老
2: 好，打断您一下，张主任，您可以把话筒拿得离自己近一些，这样传出声音更大。
5: 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这个待遇申领啊，是由两部分组成。就是说我们一个是我们的基础养老金，第二部分就是我们的这个个人账户的养老金。总体来说，就是说我们的60岁之后，我们的群众如果说想领取一个高的养老金待遇的话，我们取决于我们60岁之前我们累计缴费的年限加上我们累计的缴费金额。在此呢，我们也给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宣传一下。我们目前我们全市就是提倡，就是说我们是高缴费，高缴费之后呢，我们相应的这个养老金的待遇呢，我们都可以相应的提高。也就是说，我们60岁之后领取的待遇的标准，取决于我们60岁之前我们缴到的多少年，还有总共缴了多少钱。
2: 您可以声音更大一些啊，网友就反映听不到您说的这个具体的内容啊。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个简单的计算方式，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缴费情况先简单的来算一算
5: 啊。我们这个符合条件的这个参保人员呢，我们的养老金为这个基础养老金加上我们的个人账户养老金。目前呢，我们桥城区的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是每个月191.5元，再加上呢，我们个人账户的养老金，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就是我们每一年缴了多少钱，然后缴了多少年，然后加上我们的补贴，然后加上我们这个个人账户所产生利息，这个总和除以我们139，得出来说，加上我们的基础养老金191.5元，就是我们最终60岁之后，我们每个月能领多少钱，这是一个我们基本的一个计算公式。
2: 好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抖音号网友的留言。有一个网友就说，高新区合同制的教师不给买住房公积金，不知道合不合相关规定啊。这个我们有请市社保局局长王俊军来做一个介绍。
6: 住房公积金属于这个住房这个就是那个公积金中心，按照法律规定呢，也是需要就是办理的。
2: 好，如果说这位群众想要进一步然后反映问题，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再来关注有一位李先生，他说呢，他的社保啊原来是在外地缴纳的，现在转回了亳州，请问可以在哪里查询到社保缴费累计缴纳了多少年？李先生反映的问题办理情况，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回访录音。
3: 啊，我们这边政府航空热线，您向栏目组咨询的可以通过哪里查社保是吧？
7: 啊，这个已经那个给答复了。
3: 啊，我们这边也得到了回复，就讲线上可以通过网事通，线下可以到政务服务中心。
7: 是的，是的。
3: 啊，好，您对于他们的回复目前还满意吗？
7: 啊，满意。
3: 以后在生活当中遇到其他问题，您可以继续向栏目组反映。好，再见啊。
7: 哎，再见啊。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 Q 留言，他讲单位社保只给缴纳60%的最低档，是按照哪些规定的呢？后续会给补缴吗？好，我们继续有请王局长。
6: 这个企业缴纳社保的话呢，是按照就是说职工上年度的这个就是上年度的这个平均工资来作为基础来缴纳，这个60%的话呢，就是按照这个

0: 这个生命工程60%，它是一个最低档。如果说您的工资就是低于60%，是按60%来缴纳，企业必须按60%缴纳。如果说高于60%，应该按照您实际的这个上年度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月平均工资来缴纳。
1: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群众的留言。有一位群众就说想问一下，灵活就业人员断缴之后，之前缴的是否会清零？
0: 这个是不会清零的，因为社会保险的话呢是记录医生、保障医生、服务医生。你在这个全国，就是不管是在播州也好，还是在省内省外缴的社保，他都会跟你就是说记录，就是说连到一块去。这个不需要担心。如果说你断缴了，就是说还可以往后继续缴。
1: 好，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网友的留言。喂，你好。
2: 你好，是我这边吗？
1: 哎，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是跟那个咱播州那个九明云湖老人院这边干活那个工钱，然后他我们6个人10,060，然后这个老板现在一直不给我们付。
1: 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相声嘉宾，来给您做介绍一下。
3: 你好，
2: 好，你好，你好，
3: 你在播音局的老人员是吧？
2: 九明云湖，九明云湖老人院。
3: 九明云湖，
2: 3期的，对，
3: 3期的。您说的六个人多少钱？1.6万。
2: 6个人10,060。
3: 10,060。您上面的板子上给你打的可有欠条吗？
2: 有。
3: 然后你这个，
2: 就是我们前几天也去投诉他了，去劳动局投诉了嘛。投诉过以后，这个小老板他们他给我们回电话，他们就威胁我们。他说你们这个钱，我去你们有投诉，我就有不会给你们的。然后就是说现在说话很难听的，但是他就是也一直拖着就不给我们，我们就给他打电话，他说今天给，明天给，就是不给。
3: 那是这个，然后我们会督促博物院区、劳动保障局，然后依法依规帮您这个办理。
2: 行，
3: 详细的一些信息呢，你和这个栏目组说一下，因为我们回头然后再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去督办。
2: 我们这个欠条什么的我们都有。
3: 好嘞。
1: 好，后续办理情况栏目组也会进行一个回访啊。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人社局，那大家呢可以反映市人社局相关方面的问题。如果说要反映关于这个露天烧烤等相关方面的这个大气污染防治相关方面的问题，您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也就是8:20结束之后啊，拨打5501234啊，我们的场外导播会记录您的问题。那直播期间，也就是7:40到8:20期间呢，我们受理市人社局相关方面的问题，大家留言的时候可以注意啊。好，我们再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4: 喂，
1: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工伤，就那个补助就业工的时候，还有一个伤残实体鉴定费事情。
1: 好，我们有请王局长给您做沟通。
0: 喂，你好，您是工伤认定已经认定过了是吧？
4: 对，然后认定十级。
0: 就是劳健结果也出来了。
4: 对。
0: 你现在是需要咨询什么问题？
4: 他那个工伤不是，然后补助了7个月工资之后还有一个这个级别的伤残鉴定费吗？
0: 因为这个工伤认定劳动鉴定过以后的话呢，有一部分是就是医疗费用，包括一次性伤残、一次性医疗，你是按照规定的话呢是可以报销的。你现在报销了哪一块还没有报销？
4: 住院费花了5000多块钱，然后报了4000多块钱，其他没有啥费用。
0: 不是，有一次性医疗报吗？
4: 一次性医疗是什么？我不明白。
0: 就是你只报了一个医疗费，其他费用都没报销的是吧？
4: 4月份下来一个就是工资，就是7个月的工，不住了7个月的工资吗？
0: 那是你应该申报了是吧？你现在与单位结束了，还在原单位上班是吧？
4: 上班。
0: 对，上班的话，您按规定的话，就是线下我们也可以跟你联系，就是一个是就是我们可以查一下，你看你报了什么，就是如果说您就是说一个是医疗费报了，一个是一次性医疗这个也报了，那就基本上就是两块。
4: 就是没有这个那个就是功能鉴定的这个伤残补助。
0: 不，他这个 名称跟你说的不太一样，但是就是报销就是这按照规定就是两块，另外呢单位的部分那是按照就是规定是单位该付你的正常付你的，包括工资啦什么东西啊。
4: 嗯，行，那我线下等您电话吧。
0: 嗯，好吧，好。
1: 好的，后续办理情况栏目组也会回访您啊。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喂，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是这样的，就是我是2006年然后上的班嘛，上了班，然后但是单位就是养老保险是2014年才开始交。
1: 嗯，
5: 我想问一下，就之前那8年的话能不能补缴？
1: 好，我们有请王局长。
0: 你是在什么单位上班？
5: 就是一个企业。
0: 企业是正常经营是吧？
5: 对对对。
0: 如果说你在一个企业上班，就是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单位给你漏缴了或者未缴纳，这一块呢就是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这个社保是可以补缴的，但是补缴的话呢必须是以单位发起，就是由单位来申报补缴，同时呢要提交就是劳动合同工资发放等，就是能证明劳动关系存续的这个原始的这个材料可以申报。
5: 啊，好，那如果就是打个比方说，现在他已经2014年缴到现在的话，已经缴了12年了。
0: 嗯，
5: 啊，对，我现在如果就是想不在这个单位上班了，不在这个企业上班了，
0: 嗯，
5: 那我现在的话就可以跟企业就是协商，
0: 对，
5: 让他把之前的8年给我补缴。
0: 对，可以，嗯，
5: 啊，好好，谢谢，谢谢。
1: 嗯，好，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5: 没有了
1: 。哎，好，再见啊！好，再来关注一下网友 Q 的留言，他就说，社保哪些情况是视同缴费？具体是怎么界定的？啊，王局长。
0: 视同缴费这一块呢，就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这一块呢，是1996年之前，如果说是因为1996年之前就在计划经济年代，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个用工的话呢，是由劳动就是原劳动部门审批，或者说你这个服役这一块。都算就是连续的，就是视同工龄这一块都算。如果说没有就是劳动部门原劳动部门掌控手续，1996年之前的话，这块是不算的。因为1996年之后的话呢，就是开始就是安徽省内开始实施这个就是通胀结合的这个个人账户的这个缴费模式了。所以说1996年之前的话呢，如果说你由原劳动部门招工，这个可以计算为工龄的。嗯。
1: 嗯，好，网友一留言说，单位只给缴纳养老保险合理吗？
0: 嗯，这个是不合理的，因为按照社会保险法的规定的话呢，是五险是必须同时办理的。嗯
1: 嗯，好的。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人社局。那如果说您要反映问题，可以通过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
6: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我留言讲，职工社保怎么查个人账户的总金额？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有请王局长来做介绍。
0: 这个如果说你想深入了解你的个人账户的缴费情况的话呢，一个是线上查询的话，通过万事通社保缴费信息查询。如果说感觉还不是太明白的话呢，可以线下携带这个本人的身份证到这个政府服务中心这个去查询。
1: 嗯，还有网友留言就说，那职工的养老缴纳了10年，转为城乡居保以后，这10年是怎么计算的呢？好，我们有请现任嘉宾张主任，您的声音可以更大一些。
7: 这个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转到居民养老保险之后，那么企业职工的缴费年限还有个人缴费的总金额是计算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里边的。
1: 嗯，好的，我们再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8: 喂，你好。
1: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想咨询一下，我是去年买的灵活就业，我看网上有的说的最低买15年，又买20年的，我不太清楚我到底需要买多少年最低。
1: 好，我们有请王局长。
0: 目前的话呢，就是缴费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嗯，按照这个国家的这个烟退的这个政策要求的话呢，就是逐步过渡。